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儿啊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骑骑马。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

0: 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2: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啊，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儿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1: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2: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2: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银河。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7: 哎，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8: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教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

0: 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嬉闹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2: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追梦，奋斗向前。
3: 希望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4: 要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5: 笑口常开。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不？
15: 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他把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吗？
1: 哎，小刘，
2: 哎，大爷，哎，
1: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 啊，帮我连一下。啊，
0: 好了。
1: 哎，好，好，好，好，走了。哎，
0: 小刘，
1: 哎，
0: 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1: 好嘞。哎呀，
0: 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
1: 对不起。 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3: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1: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3: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

0: 好表现啊。
1: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1: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嗯。
3: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没那么急。哎呀，
0: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1: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1: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0: 你觉得呢？
1: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0: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1: 我哪会方式方法？
0: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1: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4: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1: 那是因为啥呀？
4: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5: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1: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
5: 啊。网连上。
1: 好了，哎，
5: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0: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4: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1: 女人，
4: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1: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4: 别膈应我了，
1: 这是你自找的。
0: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1: 我这不霸总吗？
0: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1: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4: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5: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1: 好了。
5: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地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4: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1: 不要叫我刘思维。

0: 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2: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3: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2: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行了，快把音乐关了。
3: 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2: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2: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5: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5: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5: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2: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我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1: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6: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0: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1: 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2: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1: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3: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4: 何先生打赏1000元。
3: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1: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3: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2: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3: 把资料发给我吧。
2: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3: 行。哎呀，
2: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1: 谁呀、啊？
5: 儿子。
3: 儿子。
2: 背，那是家族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5: 没想到吧？
6: 欢迎啊，
7: 臭小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5: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2: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来，
3: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5: 你好，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5: 现已退休。
6: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5: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3: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2: 哎，你去哪？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3: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2: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6: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6: 上课开小差是吧？
2: 不是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呢。契约精神啊，
6: 来，姑娘，坐吧。
3: 好，
6: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3: 大连人。
6: 大连人，好，好，好。
5: 几岁了？
3: 27岁。
5: 27岁，好，好，好。
6: 做什么工作的？
3: 平面设计师。
7: 好，好，好。
5: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3: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6: 编？
2: 不是编，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5: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6: 打小抄。
2: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什么。
3: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8: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好好，拜拜。
6: 不错，谁的电话呀？
3: 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3: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手机关了。
2: 哎，不是，不是，这谁呀？这是？
9: 惊不惊喜？
6: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5: 拜年、
6: 拜年进来

0: 进来，进来吗？
1: 进来呀！你也让人家拜年，
2: 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1: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2: 来吧，来吧，还带什么年货呀？这位是
0: 那个，他是那个
2: 官宦的女朋友。
0: 你那个爸妈，那个同事，
2: 对啊，先聊点工作上的事。
1: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2: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1: 你可真行啊！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让同事先坐下。
3: 阿姨，阿姨问问你呀，你是哪人呢？
1: 啊，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1: 几岁了？今年27了。
2: 你27呀？
1: 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平面设计师。
4: 你是平面设计师？
5: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3: 一模一样。
2: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0: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是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啊，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
0: 这手镯好着呢。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
2: 上。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0: 啊，哎呀，爸妈，哎，我跟你说实话吧，
2: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5: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0: 来照，
2: 你帮我们照，
0: 来，
1: 我
5: 来，对，
2: 不是，来，
0: 这样，不是，不是，快点吧，
2: 来，
0: 不用拍照，
1: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0: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4: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0: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0: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1: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6: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0: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7: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0: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7: 我是他的男朋友。
4: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0: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0: 这怎么，哎，说
2: 出去，你干嘛？
8: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呀，
4: 好。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0: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2: 说，
0: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6: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0: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4: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0: 爸妈，对不起。
2: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0: 对。
2: 下课，
4: 哎呀，好，
2: 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0: 对，
5: 来来来，一个呗。

在他脸上，回首说着重逢时候的愿望。时光换了换，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分数不理想也失落，下次会好的，人生要慢慢走过。就像妈妈对我说的，一次不要吃太多。回忆在学校的时光，我也学会打扮，同学总会有趣的调侃，在爱他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路

0: 梦。
1: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2: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1: 你过来。这太让人心寒了吧。
2: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的照片，你心寒什么呀？
1: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2: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0: 哎，嫂子，你这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3: 你从犯。
1: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3: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0: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1: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3: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2: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把他。你看我的表现啊。
3: 开门。
4: 礼物，你赶紧躲到阳台去。
2: 小孩来了哈。哎，兄弟。哎呦，买酒哈。哎，
0: 买酒买酒。
2: 哎呀，哎呀，兄弟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0: 我拘谨吗？啊，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2: 这屋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的？
0: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2: 渴，咱就喝酒啊。哦，
0: 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2: 来吧，
0: 新春快乐，
2: 敬你。
0: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呀，
2: 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哎，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0: 最讨厌你喝酒。
2: 但是我跟她说了。
0: 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0: 为什么？
2: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0: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2: 闻不出来。哎
0: 呀，高招了。
2: 我怕什么呀？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这你说什么？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他喝酒真爽啊。
0: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2: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0: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2: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0: 但他没有证据吗？
2: 他没有证据。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0: 哥，哎，你这个时候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
2: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0: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啊，
2: 来吧。
0: 请问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男孩秘密基地啊，是什么原因？

0: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啊，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多待5分钟，性质是一样的。
1: 真的？哎，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0: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的告诉你。
1: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0: 我还真不后悔啊，
1: 吓死我了。
0: 兄弟，你是不知道啊，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1: 唠叨。哎呀，
0: 不管什么事儿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说。
1: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
0: 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
1: 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0: 得堵一堵啊。
1: 堵一堵。
0: 我接着说啊。哎，
1: 不用说了，
0: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1: 哥，哎，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
1: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0: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妈不讲理啊！哎，
1: 他飞扬跋扈啊！
0: 这两个女人呐、
1: 啊，真正的、哎、
0: 兄弟、嗯，咱不说了，
1: 哎，别说，
0: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1: 嫂子也在这里呢。啊，
2: 礼物呢？阳台呀、啊。
1: 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俩、啊？
0: 有个人来就好了。哎呦，哎，来人了，来喽！
3: 哎，你们俩的啤酒到了。哎，
0: 没事，我们俩不会喝酒，
1: 不喝酒。
3: 装，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准点，不都是我给你俩送啤酒吗？
1: 没有。
3: 哎，来。来，坐。
1: 初次见面，不要这么亲热。哎呀，
3: 真是羡慕你们呐！我光给你俩送酒，得送了一年多了吧？
0: 哪有啊？哎，
3: 二位嫂子愣是没发现，你说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二位用餐愉快。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不认识他俩，
0: 我帮帮他，我送送他俩。
4: 站住！
5: 你们俩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我没词儿了，你说得了吗？呸！哎呀，
1: 亲爱的，这不至于吧？
4: 你给我坐下。哎呀，
5: 没
4: 坐下。
5: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0: 老男孩。
5: 闭嘴吧你！
6: 就你们老爷们儿辛苦，我们女人不辛苦吗？啊！
1: 辛苦！
5: 你们这个男孩秘密基地，我们能理解，
7: 但是不能原谅。
5: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回家。把家务给我干好了，把那衣服都给我洗干净了，
6: 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完并自己抄写十遍。哎，
0: 臣退下。
6: 退快点。哎呀，
0: 对，快点，
1: 快，
6: 麻溜的。哎，
5: 这俩气死我了。耶、赶紧点外卖，我摇人。我弄了个闺蜜秘密基地，赶紧来啊，咱们都嗨起来。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呐！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0: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3: 这下可就坏了。
6: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3: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3: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1: 嘿，又下课了，
2: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2: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哎，说说。
0: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0: 你用这样的快，我用暖水袋。
1: 哎，我还得上药
2: 呢。
0: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3: 先让他发烧。
4: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5: 爸爸，
6: 大宝贝儿哟，
5: 想死我了，
6: 我的大宝贝，哎呦，我想死你了呀，
1: 赵叔叔。您闺女
3: 知道来不了，
4: 专程赶来的，
3: 不可能！
7: 爸，哎呦我的妈！
4: 成爸，没事吧？
3: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3: 你不是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3: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呀？哎
3: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0: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4: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0: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4: 这么积极了吗？
0: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8: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9: 难怪你姓孙呐。
0: 来了，来。掌声，拿笔。哎，嗯，哎呀，哎，哎，哎，
3: 好，哎，哎呀，好，哎呀，
9: 请看，龙年吉祥。
1: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3: 我啊，嘿嘿。
1: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4: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0: 好，
3: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3: 其他的什么呀？嗯，啊，
4: 乐器。哦，
3: 乐器，这个，那他行，
10: 他行，他行，他行。
11: 哎呀，还是你行，
3: 你行，
11: 你行，你
3: 行，
11: 你行，你
3: 行。哎呀，
1: 妈，
11: 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3: 行，
0: 各
1: 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3: 好，
4: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12: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13: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8: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14: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0: 我尽找对象了啊。
4: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8: 坐吧。
4: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8: 是，
4: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4: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

0: 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1: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1: 好，
3: 对。
4: 唐老师，
5: 这咱们上课
4: 哎，老人学习，
5: 老人学习是功课。
6: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7: 这之中有五个
8: 人，我不想上学。
6: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9: 老人也要减负啊，
10: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美食有态度，看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1: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0: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
2: 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哦，
1: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2: 不到20000。
1: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0: 428。
1: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2: 老板，
1: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3: 有 WiFi 吗？
1: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3: 谢谢啊。
1: 这姑娘啊，
3: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1: 来了一屉10块。
3: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1: 10。
3: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1: 谢谢啊。
2: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3: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2: 你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吗？
3: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四，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2: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3: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鹤蛋，初六……哎，
2: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3: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2: 我
1: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3: 一屉就够。

0: 是啊，
1: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现在有一点点反胃。
2: 哎呦，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
3: 啊？
2: 哎，新年快乐啊！
3: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3: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3: 要不说他俩这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4: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3: 好嘞。
4: 啥？啊，不不不，给我来一碗馄饨。
3: 哎呦，
4: 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
2: 哎，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
4: 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2: 缺什么呀？睡觉啊！哎呀，这个人又醒了呀！哎，我说，
5: 天慢，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
2: 哎呦，
6: 起来了吧？
2: 这给我们俩也得吓醒了。
5: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4: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7: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4: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4: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8: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5: 赶紧走。
3: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8: 找新工作去了。是
3: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9: 给我来碗拌面。
1: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9: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1: 对，分开。
3: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2: 有瓜，
1: 瓜好啊，就拍他们有瓜的有故事。
10: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9: 拍不了一点，
8: 可是我已经录了，
3: 录了。
8: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3: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8: 没啥矛盾呢。
1: 是啊，
8: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9: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8: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你爸多大岁数？
9: 今年80好几了。
8: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10: 哎，老板，
3: 哎，
10: 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3: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
10: 哦。哎、
9: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1: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3: 撤，这生意没法干。
8: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3: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10: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1: 没错，老板
3: 干啥？
1: 来一屉包子。
3: 又揪咪我呀？
9: 不揪你。
3: 来吧，请你们吃。
1: 哎呀，我来。
3: 我来吧。行，你来。
1: 来，
10: 您客气客气啊。
3: 跟你客气啥呀？哎呦，
10: 你哪饿一天了？
3: 你俩嘴挺小啊，
9: 真是的。
3: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11: 王冰冰快吃不下了。
3: 再来一笼，
11: 还吃呢。
12: 晚饭在这里，还有你个麦子，见面都是18岁，磕头茶里，动不动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
13: 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

0: 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 拜年了。
3: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

0: 干心一杯。
1: 兄弟，把铺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
0: 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庆功大道，
1: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2: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0: 身高有没有要求？
2: 1.85米以上。
0: 你有1.85米吗？
3: 85.5。哎
0: 呀呀呀！哪人啊？
3: 我西安的。
1: 有点远，西安行吗？
2: 来东北。
3: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

0: 技巧担当。哦，
1: 这是谁呀？
2: 这不是 M 吗？
3: 哦，battle一下。哇，
4: 各个舞种都有涉猎哦。
2: 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
1: 这个舞蹈给了我老公第二次的生命。
5: 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谢谢老公。
1: 走。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

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绽放在这方舞台上。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团已经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有请第11届荷花奖金奖得主，让我们欢迎王岩。

0: 师学跳什么舞？
1: 今天这场的老师啊，青年舞蹈家宋老师 ，music。

0: 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火，
1: 快乐火车车，
0: 谢谢。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场，他们的出场顺序由四位导师随机抽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首先是金华踏舞，小号不小，就是不服，爱跳舞的高中生，村里舞王，金华踏舞，
3: 在北京跳舞，
0: 那么直白吗？
4: 小号不小，感觉像小朋友，但不小是什么意思？
5: 背的号拿大号出来吧，可能是。哦，
0: 就是不服，
3: 就是不服，有点挑衅。
0: 在四位当中，他不服谁呢？
3: 可能不服你，应该是你，因为这个街舞有这种气势。
0: 来，各位，谁先选一个？
5: 那我觉得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是爱跳舞的老头，你看这高中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爱跳舞的高中生，大门请打开。
6: 你好。大家好，我们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们来自新乡市拓进科技中专，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阳光开朗、眼里有光的高中生哟。
0: 对，同学们多少人来了？
7: 同学们有20多个。
0: 20多个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0: 加油。
6: 好的，
0: 来，舞台交给我们爱跳舞的高中生。
8: 各位同学请注意，下周校园舞蹈大赛即将举办，请各班同学积极准备，踊跃参赛。

0: 哎呀，高中高一吧？
1: 是的，
0: 真好，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高中时代。其实台上的这群同学们，他们最初只是晚自习下课后借着课余时间录了几段舞蹈，用来记录校园日常。没想到这份简单的热爱分享到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网友的喜欢。很多网友说这是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他们有些视频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2: 我去我们家旁边的地方买那个煎饼果子，然后那个叔叔他就认出来我了，他就要送我一个煎饼果子吃。小人算了算了，我给你钱嘛，硬给我里面塞了个大鸡排，超级大的鸡排。
0: 鸡排没算钱，
2: 没算钱。
0: 但这就让我们快乐很久。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什么担当吗？
1: 有，
3: 他是技巧担当。
0: 技巧担当，
1: 对，
4: 我们两个。
0: 你们俩是技巧担当，来，技巧担当都说到这儿了，来，技巧担当担当一下，快。

0: 让开度。来，谁是搞笑担当？你为什么你是搞笑担当？
1: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很搞笑，我们班人看见我就觉得非常搞笑。
0: 来，给我们笑一个，
1: 嘿嘿
0: 嘿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担当，他们有一个班主任是姜老师的学生。
2: 经常从我们班主任口中听到一些姜院长的那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们没有就是接触过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我想蒙古族舞蹈跳出来能有多帅，一搜姜院长那个，我的妈呀，帅炸了，简直是太有范儿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啥时候能跟姜院长？我们老师就说，
0: 就您在学生们心中就是一种传奇。

0: 机式的状态。
1: 对。对就是乖不好意思，我们下个学期正好要开始学习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想让张院长教我们一小段，就是给我们教一点小基础。
2: 你看看都搂不住，来来来，来来来，张老师，张老师，
3: 耶！那想学哪方面呢？蒙古族
1: 就是可以开一个范儿，然后给教我们一点基础就行。你看那种难一点的，我们也学不会。其实
3: 好，那咱们先从肩开始，好吧？
1: 好，
3: 来，我们走这样，打开，腰腕回来。我们看到硬肩的时候，力量都是往后走，交替起来。哎，用背走，不要用肩。你看它的厚重感不一样。走，踏步上步一，二，三，四。好，还有一种是小的脆肩。对，尤其这个笑肩的时候放松，对，抖起来放松，好，软手，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一二三，放松，五六，我应该把上衣脱了可能会更好。一放快，对吧？揉臂，
2: 一只雄鹰在前飞，一群小鹰在后面跟着。
3: 一、二、一、二、一、二，手放松了，手臂提。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你还不能走，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哇，
1: 来上来，这是谁呀？
3: 是不是 M？
2: 哎呦，这个脚！哇，
1: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非遗，然后是面塑。我们学校经常有非遗进校园，我们也接触学习了很多家乡的非遗。然后河南是一个五谷的大省嘛，我们新乡呢又是中原龙骨，然后就有了这个面塑。
2: 嗯，真还挺像您的，让大家看看像不像。你往前看，像不像江月？
1: 这个面塑的原型就是照着江院长做的，然后是江院长跳的那个
2: 奔腾，
1: 奔腾，对。哇，这个是面食，江院长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3: 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2: 还有一些非遗拿上来
4: 啊，剪纸
2: 伞，
1: 可以请两位老师上来试一下吗？
4: 来，
2: 漂亮的，哇，对了，好看吗？
3: 漂亮，
4: 好看吗？
5: 哎呦，还有把伞，这个直接是我带下去吗？
1: 对。
2: 哎呀，漂亮！哎呀，哎呀，你像新娘子。
5: 对，我也感觉我要出嫁了。哎呀，
6: 男生拿扇。女生纸伞，
1: 这个衣服就是代表着那个丰收嘛。
4: 我这个呢，
1: 这个是那个牡丹啊，
4: 木兰。
1: 嗯，室内室内。咦，
4: 着咦，弄啥这是？
2: 咱们摆一个特别漂亮的姿势，跟孩子们拍张照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2: 三二一。送给老师们的，
1: 送给老师们的啊、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的，
4: 好吧，
2: 美美的，
4: 来，给我们点音乐来。哎呀！
7: 他们让我回想起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每一个框代表了每一个教室。当下课铃结束以后，大家跑到操场一起快乐的。做广播体操，现在是跳舞。那我想问，你们跳舞的时候开心吗？
8: 开心。
7: 对，这就对了，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你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你们的开心和快乐，我们感受得到。
2: 谢谢王老师。
5: 你们跳的时候，我就感觉

0: 青春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们一上来我们就感觉整个舞台太燃了，我觉得特别朝气，特别活力，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种青春感。然后想跟着你们跳有带动性的舞蹈，我觉得就是好舞蹈，尤其是我们群众性的舞蹈，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我看到你们那个账号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6万，是吗？
1: 是的。
0: 今天加一位粉丝，太棒了！
2: 谢谢，谢谢宋姐。我看你别着两边，一边一个蝴蝶，好像马上就要扮演新娘子，啊，上花轿住洞房的，对，蝴蝶仙子，没错没错。好的，特别美。
3: 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当舞蹈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跳跳舞，这很重要。祝你们在今后的路上，无论做不做舞蹈这个专业，都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人生，开心一辈子。
4: 舞蹈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疼，是这样的，坚持下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明他们学的是真好。
2: 你那个面塑放在面前太可爱了，就觉得姜老师随时就可能起来。刚才我看到在江院教授孩子们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也在跟着学。其实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也跳起来，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重要，关键是舞蹈起来真心的能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哎，给大家鼓励一下吧，健名牌变通胶呢给大家送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就直接送给大家。这是那个艾草锤，希望大家动起来，健康起来。来吧，那四位嘉宾都夸了，但是点不点灯，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年终展演当中给我们做一些辅导。来，3、2、1，
3: 孩子得鼓励走。
2: 祝贺同学们四票全齐。好的，来，各位招牌动作亮起来，精华踏舞大门打开，小号不小，就是不服。村里舞王走起，
3: 我那个刚才呀没太看清，刚才他们展示的时候，村里舞王，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我在网上见过，
2: 网上很火，
3: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来出来表演。
2: 那接下来村里舞王大门请打开，来吧，
5: 我们的名字叫小英夫妻，温州一家人。
2: 小英夫妻来自温州，你看他们俩一直拉着手，这里不是在秀恩爱，而是有故事。来吧，我们先看舞，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不好？
3: 好嘞，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要人气不利。
1: 哎呀，转一会儿，转一会儿。
0: 跳完舞之后手还是拉在一起，
2: 互相给对方鼓励。
0: 对啊，
2: 因为说句真心话，跳这个舞我是为了我老公的身体。我老公2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你看一下他这里的一道伤疤，里面的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这只耳朵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老公情绪非常低落，属于是忧郁症。
0: 虽然身体受到重创，但是其实更重创的是什么？是心，是受了惊吓之后那个心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2: 当时找了一个心理的专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说他的喜爱是什么。我说晚上见他喜欢在坐在录音机旁边听歌，他有时候把那个磁带放进去，他就坐到收音机旁边，他就噔噔。医生说你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公园里面热闹的地方能不能把他融进去。但是那时候跳舞呢都是女的跳的比较多，男的跳的少。那我说你喜欢跳吗？他不吭气。后来我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那我就抽一点时间我先学，学了我在家再慢慢教他，教会了我再把他带到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坚持再坚持带他，我把他拉到中间，我说跟着他跳，他不，他说我不跳，都是女的我会让人家笑的。我说咱们是要身体好不怕人笑。那时候真的自己把这些生活的难、生活的苦、生活的累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全是这个舞蹈把老公拉回来，救了我老公现在第二次的生命。不过现在这都是高兴的泪，
0: 是的，
2: 幸福的泪，
0: 是的。
2: 你看一下我老公现在的状态，
0: 看着气色还不错，
2: 对，
0: 透着健康的肤色。
3: 我会讲，我
0: 会讲，
3: 也会讲，我就是一，我一紧张就不知道了，就是。
0: 没事，大哥，没关系，心里感谢，谢谢老婆吧，
3: 谢谢老婆。
2: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要牵着他，他一到这些地方他紧张啊，他的手你看都是冰凉的，所以说牵着他的手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的你安全。
0: 那你们现在还在公园跳舞吗？
2: 后来就是自己编自己跳，
0: 就一开始是跟人

0: 学，后来自创了。
1: 渴望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奶奶梳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奶奶拿着梳子在那梳头，心里很想念奶奶，又把奶奶放到第一位。第二个动作，看到山里的蛇，瞬间就昂起头来，我们就用蛇这个动作就用于第二个。还有刚才跳的这个拉风箱，哦，拉风箱就是妈妈在灶台烧火做饭，
0: 她把所有爱的人、爱的事、劳动的动作都融入到自己的舞蹈当中。
1: 对，
0: 我觉得小英夫妇真的是好争气啊，苦难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舞蹈化作一束光。他们把自己在田间地头舞蹈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后，收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点赞和喜欢。在网络上他火了之后，乡亲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找他们帮忙。
1: 对，之前我们种出来的甘蔗、稻子都是销售不出去，现在呢，不管我自己家销售完了，我带村民们的全部把他们销售了，用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我们给他做成了年糕，完了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手中，让他们吃到真正都是绿色的食品。
0: 绿色的，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甘蔗打出来的手工红毯。这玉米今天早上刚采的，
1: 今晚8点直播间见。今天我也把我家乡无法打的红毯我也带到现场，年糕我也带过来了，
0: 年糕加红糖，
1: 嘉宾老师们尝一尝我家乡的农产品。
3: 哎，谢谢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尝一尝年糕加红糖。
3: 用北京话说特梗用，哦，
0: 特有嚼劲儿，
3: 特有嚼头，
1: 刚刚锅里蒸出来的更好吃。
3: 我在网上老看你们俩跳舞啊，然后你们俩跳还带着孩子跳，这个动作我印象特深。哎呀，我说这两个人特别阳光，你知道吗？给人感觉看你们舞蹈特别治愈，别你们跳着高兴，我们看着都特别高兴。
1: 我也想请蔡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夜舞的快乐。
3: 好嘞，走。
0: 来，
1: 我们就跳一个基础的动作。嗯，

0: 谢谢各位。
1: 我们好多村里的人看到我们的跳舞都去学这个，记得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书记就来跟我说，小英，我跟你学跳舞，我也要向你学习，带动我们村的村民们去跳。所以说我带动我隔壁村的，带动我自己的村，每天带动他们在跳，很开心也很快乐。
2: 舞蹈不仅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家，也改变了整个村，还改变了我们的销售额，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来吧，四位。
3: 我就希望大哥大姐，只要心里有音乐，不管在哪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你们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
4: 希望舞蹈改变你的情感，让那种情感越来越好。我希望舞蹈给你带来越来越好的身体。
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到他们两个牵手的画面，就是感觉这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而是你们真实的写照。而且我看到小英一上来就一直面带着太阳般的微笑，我觉得无论你旁边的人他有多么阴雨，只要你有这个太阳一直在照耀着他，他

0: 会像阳光一样和你一样灿烂。
1: 谢谢。啊，谁说他不懂事儿？来，日子越过越好了。

0: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老婆这一路过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对我特别好，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结婚30年了，以前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像样的礼物，所以我这次就特意临时我跑到商场过来买的，刚好在舞台上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吧，这个一个。我知道准备讲，心里知道，但是我不会讲，讲不出来就是。
1: 那就动起来吧，这该往哪儿套啊？
0: 我是真心的，就是很喜欢我老婆，我爱老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她的，也是。

0: 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着你，
1: 对我特别好。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

0: 老婆涂个口红吧。
1: 我给老婆画漂亮的就是了，祝我老婆越来越美丽。
0: 大家看漂不漂亮？这就是爱。来吧，四贝，灯点还是不点呀？
2: 就他们俩这个牵手，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因为

0: 来生还要一起走。好的，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抗宣言，我们一起来听。金华踏舞怎么说？
1: 我们的舞步，您猜怎么着？
2: 嘿，和北京一样地道。哎呦天哪！
0: 小号不小，
1: 青春舞姿动起来，健康生活乐开怀。
0: 就是不服，
3: 民族街舞团古韵换新颜。
0: 想看哪一个？
4: 就是不服，
0: 就是不服，大门请打开。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民族街舞团。
0: 民族街舞团。就是不服，到了北京地儿就是不服，
6: 就是不服。
0: 你不服谁呢？
5: 其实我们不服，是因为在做传统的民族舞蹈和街舞的融合，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是一群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热血青年，我们就是不服输，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服，我们要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民族街舞传承和跳下去。哦，
0: 民族街舞厉害了，
5: 大家就期待我们的舞台吧，谢谢。

0: 啊，你们就刚才那几下啪掉下去然后嘣自己起来，那得多强大的核心呢，小伙子。哦，真的是
1: 好厉害。
0: 我听说你这个节目是根据真实的一个状态编创而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2: 就是我们到云南省的临沧市去采风，去到那边的村村寨寨里边，然后我们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龚老师他扮演的这个城市青年的角色，然后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佤族村寨里边，和当地的居民们同吃同住，然后去看他们比如说佤族的这些手工的织锦扎染，还有他们那边的盖房子的那些竹筒道具，然后感受他们那边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有感而发创作的幸福花开这个舞蹈。
0: 采风的过程当中编唱的。
3: 是的。
0: 咱们这支队伍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号，你的外号是什么？
2: 因为我叫子涵，他们就经常叫我子然，就是孜然羊肉的孜然。
0: 看来也是一个爱吃的团队。
4: 我的外号叫老公。哎，是因为我姓龚。哦，所以大家就叫我老公。
5: 我的外号叫猴子，因为我姓猴嘛。
6: 我的外号叫包谷，就是玉米的意思。
7: 我的外号叫耳块，因为我是大理姑娘，然后很喜欢吃耳块。
8: 我的外号叫老头，因为我是年龄担当。
0: 络腮胡子显得比较成熟一点。我听说在很多以舞蹈著称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舞蹈担当，那是谁？就是他是不是？
4: 就是我，就是我。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刚才那个动作好熟悉啊。做很多就是巨星的这个舞蹈技巧担当，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听说有杂技演员是谁？
3: 小红。
0: 你是杂技演员啊？
5: 是的，从小就来云南这边练杂技了。
0: 你要不要给大家单独的 solo 一段？哇，你看他这是杂技演员的这个段啊。

0: 这六块腹肌。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醉拳担当，
1: 只是用咱们醉拳跟街舞融合了一下。
0: 来吧，武术当中的醉拳与街舞的融合。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武术的武和舞蹈的舞结合在一起。嗯，这个舞队除了传承民族文化之外，还成就了一份爱情。你们要不要猜谁和谁是一对儿？
0: 这哪猜去啊？你站一块儿，我看看。
1: 不用隔这么远，不用这么避嫌。谁有夫妻相？男生举手吧，男生举手。哇，
0: 和那个个高的女孩。你看，我说的吧。哦，
1: 我看看。
0: 特别般配。
1: 你们是因什么结缘？
2: 就是因为舞蹈，因为这个民族街舞才结缘的。
1: 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吗？
2: 是的，是的，我刚刚去年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的龚老师。
1: 你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3: 我加入的就比较早了，六年。
1: 六年的时间了。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
2: 情侣。情侣。
1: 真是有一点点夫妻相呢。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这种盘转，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竞技当中、体育当中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他是把街舞、把少数民族的很多有趣的东西，还有民族风情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一起，这叫民族街舞。服了吗，王老师？
4: 服了。
1: 直接就服输，不是街舞人的感觉。
4: 像那样的技巧，我应该这一生也只能做一次吧。对，努力做一次，可能等我恢复的快了，能再尝试一次。恢复不了，本身就只能一次。
1: 要不要加入他们来一段？
0: 要的。
1: 快！王老师上来了，你们俩要不要 battle 一段？
3: 本身我们是其实很谦卑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标语？这个就是不服，就想着用这个标语把王老师请上来，我们一起这个切磋切磋。
4: 那我服了，我回去可以吗？
1: 好的，来吧。

0: 刀手破刀。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我们这支团队。
2: 哎呀，我真是大饱眼福，没白来这个全民唱舞。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佤族的啊这个动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街舞的爆发力，节奏的敏锐度。所以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惊艳。
3: 谢老师。
1: 想问一下你们里边谁是民族舞担当？你吗？

0: 是街舞，这是他特别大的爱好，也经常在自己的民族舞当中融入街舞的元素。你男朋友刚刚跟我们王老师拼了一下，然后你先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宋老师再来。
1: 好的。

0: 好的，有请两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他们把民族的，就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他们跳的时候那种状态感非常好，而且把街舞的那个节奏、动力、力度、爆发，全用民族舞蹈这个韵律来体现出来。如果他们刚才跳跳都头一挡、头一甩甩，我觉得更帅气。哦，对吧？
0: 佤族的，
1: 对，啪跳到最后头一扔，加油！
0: 谢谢姜老师。
2: 中间的那个男孩演的还真挺好的，因为你们这个舞蹈跟一般的舞蹈不一样，是有情节情境的啊。那么一开始你从赶公交车赶就给赶上去，然后下来以后啪一看是哪儿，山清水胜，鸟语花香啊，哇，所以姑娘一块跳舞，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融在一起，然后接着跳，就是真的不错。因为这里边有表演的成分，你知道吧。
0: 好的，那这一支团队四位老师会不会给灯呢？三二一，毫不犹豫，四票全了，祝贺各位。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小号不小，金华踏舞，看谁？
3: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霸气，小号不小。我想看他这支舞蹈和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好的，小号不小，请登场。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小号健身舞团，我的名字叫赵小号。啊，
0: 你这是本名吗？
4: 其实他也不是我的本名，就是因为我长得大家也看见了瘦瘦小小的，但是我人小能量大，我是大家的小太阳，所以说大家渐渐的给我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小号。哦，这么来的。
0: 这个小号不小，小号但是大大的能量。
4: 没错，我们的舞队也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非常快乐、有能量的一个团体。
0: 好的，那接下来把快乐带给大家。
4: 好的，
0: 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0: 小浩，我觉得你确实是这个里面的小太阳，带着整个舞队充满了活力。
1: 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其实我让大家猜好不好？我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要每天工作进行三查八对。对喽，你们很棒。其实我一直说跳舞是我最好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最顶级的养生，啊，
0: 就忘我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也带着大家一起。
0: 而且他们的整齐度特别好，当你跟所有人整齐度在一个频上的时候，那是容易出现心流
2: 的一个状态，
0: 就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身在其中。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有校园
1: 舞王。
0: 校园舞王是谁？为什么？您的职业是？
2: 我是一名乡村的中学老师。
0: 中学老师。
2: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里的快乐带回学校了。
1: 对，因为我从小号舞团学到的这个舞蹈，我经过改编成了课桌舞。像我就是平时用课前的那个五分钟，然后带动孩子们把这我们的青春洋溢的激情带到课堂，然后我们上课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请四位导师猜猜我是哪一科的老师。我长期以图形斗智斗舞。
3: 设计。
1: 哎，中学老师。
0: 中学
1: 没有设计。
0: 中学几何。
4: 数学老师。
1: 对，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6: 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舞王
0: 是谁呀？
7: 我是2015年3月份，然后结缘于我们小号健身团队的。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锻炼身体，然后增加这个体质。
0: 我听说有一个社恐变社牛的是谁？
7: 也是我。我觉得就是以前吧，自己非常的胆怯，可能在台上不太敢说话。当我进了舞团以后，把我们学到的舞蹈带到了我们的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各种活动当中，我都能第一时间拉到我们的伙伴，然后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我也敢站在台上讲话了，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主持活动了。哎呦，
0: 你都是主持人了。
7: 小小
0: 来吧，来吧，主持一下你自己。
7: 我觉得通过舞蹈，就是不仅呢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了自信，满满的能量。
0: 对，就是你是团宠了吧？
8: 差不多，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8: 对啊，
0: 我听说你是某些就团员的启蒙老师是吗？
8: 对，跟小浩老师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去看我的作品，然后呢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相处了朋友，后来被舞队的氛围吸引，我就加入了进来，然后一起经常出去跳舞啊演出。
0: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
8: 就我是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哦，
0: 刚才看他的这个标准和这个整齐度就知道。要不要就你和小浩一起带着大家伙好不好？
1: 可以。
0: 给大家就热热身呢。
8: 没问题。
0: 别太难啊。
1: 来。

0: 1、2、3、4、5、6，你们都很棒。
1: 那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火啊，相信大家一听就特别洗脑，那就动起来好不好？手臂慢慢的向上走，踏步向前，简单一步小的来，加上手臂向上，对，原地腿不动，摆手跟我一样的方向，点击点击，非常好，找到节奏，小雨慢慢的落下来，跟我一起，左手给我来换一个方向，手臂方向不变，慢慢的往回撸，对，波浪换一个方向，

0: OK， 谢谢。
1: 我说实话，就是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但就是开心，就是开心。
2: 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一下，看谁笑得最灿烂。哎呀，大哥这很含蓄。其实健民集团的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呀，
1: 好可爱的笑容。
3: 我们全民唱舞，我觉得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健康的能量，全民健身的感觉。所以呢，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跳舞的状态，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人，而且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笑，特别棒。
4: 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跳的是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舞蹈，咱们有那个广场舞的元素在里边。
0: 对对对，是的。
4: 因为我是国家体委颁发的广场舞推荐员，对，推广大使，对对对。所以我看他们跳舞特别亲切。
1: 对，
4: 广场舞是我一个单位的，走。
5: 我觉得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不仅让自己快乐起来，让家里快乐，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身体也好，跳舞也快乐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跳舞？没有理由。哎呀！
1: 谢谢你们，谢谢。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北京的精舞团，我们是由11位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组成，跳街舞逛北京，用舞蹈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7: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东单到西单，从宣武到崇文，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这些地方，
1: 全有你们的舞蹈的身影，是吗？
7: 是的。哦，
1: 怪不得说用舞蹈的方式逛北京。来吧，北京，欢迎你。

0: 上金色的舞台。我觉得他们那个各个舞种好像都有涉猎哦，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国风的、复古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的，
1: 对，这所有的舞种我们都包，
0: 就从西城到东城到海淀全有，
1: 从南到北，从左到右，中间城区东西单都有。
0: 他们这个团有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也有新北京人，就在北京落户创业生根。我们这支团队就是希望能够用舞蹈的方式介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对，是的，
0: 这是一种快乐。
1: 对，
2: 因为我们是舞蹈老师，其实我们心里一直认为专业的舞蹈呢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也希望能够跳出教室然后走向大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闺蜜团，经常在一起聚餐，我们是走到哪跳到哪。

0: 我听说你们经常在菜市场跳，是吗？
1: 是的。
0: 为什么选在菜市场呢？
1: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去跳舞，都想用舞蹈去记录我们的整个北京城，去用舞蹈去打卡。
0: 只要有地儿，咱都是我们的舞台。
1: 没地儿也是，
0: 没地儿也是。
1: 对，在哪跳都是舞台。
0: 如果让谁单挑出来，说国风舞，或者说是什么复古舞，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
0: 谁来？复古的，先上复古的。
1: 来来来。来
2: 我们到了上个世纪1980年，

0: 春天正好是丰盛的季节。那接下来到了网络热梗，谁来？你来。
1: 那个蔡明老师，我特别喜欢您那个小品。
2: 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菜花吧。
1: 我就想用机器人菜花的方式来跟您打一个招呼。
2: 好嘞。
1: 蔡明老师您好，我是机器人笑笑，能为您服务三生有幸。
0: 啊，好可爱。今天他们还带来了一份北京特色的礼物，给大家带了点豆汁儿。
4: 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老北京豆汁儿，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嘛，就是豆汁儿对于北京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小吃，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它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豆汁儿它其实是拿那种绿豆的渣子然后酿成的这种
1: 发酵，
2: 这得配胶圈儿，
0: 得要咸菜丝儿，
2: 那才地道。
4: 老师们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呀，
0: 哎，彩芬姐，你能喝吗？豆汁儿？
2: 我们家没有喝这个的习惯。
0: 您倒是

0: 没喝过。
1: 嘿，您看，
0: 您这事儿闹的，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还没喝过。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咦
0: 挺好喝的，
1: 是不是有一点像乳酸菌？
2: 我可以教给大家就怎么让豆汁变好喝的一个方法。
1: 你说，
2: 把眼睛闭上，然后抿一口豆汁，
0: 屏住呼吸，
2: 屏住呼吸咽下去就喝掉了。嗨，
1: 这么害怕吗？
3: 我先做好心理建设。
1: 王老师，您稍微尝一小口。不敢恭维，是不是这味儿？
3: 我可以再尝试下一次。
1: 姜老师怎么样？
3: 泡菜水
4: 还好。想起小时候家那个腌咸菜的那个，
1: 对，
4: 那味道。
1: 王老师，咱不点评豆汁儿，咱点评一下这个团队，行不？
3: 请宋老师先开始吧，您给我缓一缓，我还没有走出那个
1: 味道。
3: 对，
5: 闻这精味够浓，这豆汁儿的味儿也很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支舞蹈特别代表京腔啊，我们京味儿。我很多北京的这种小朋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北京妞的大妞的那个感觉，但其实他们骨子里也有特别小女人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支团队把舞蹈也跳成了这样，有大风范，然后也有细腻感。嗯，
2: 谢谢老师。
4: 真的看你们跳就跟那个特别有味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尤其是眼神转，视线看着，就像你们引着我们在胡同里头各个街道在游走，所以说舞蹈特别好，加油。
1: 好的，
0: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这块土地肯定是我是深有感情的，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跳，我觉得就是很帅。
1: 谢谢。接下来每支队伍还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北京京舞团。

脚踏

0: 武艺高超。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留给哪一支队伍？
1: 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
2: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3: 他们新的编曲方式跳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
4: 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决定了吗？请所有人员全部登场。杨老师，
4: 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确实他们每一组精气神，那动态的感觉，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他们对舞蹈的这种热爱。那我们最后选出了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我们最后选出了，就是不服。
3: 他的技术技巧在 breaking 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0: 真是大饱眼福。
4: 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
0: 走，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0: 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1: 经过近一轮的商榷哦，我们决定，我们决定选择王岩老师。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今年六岁了，
1: 我今年71岁，
2: 今年我100岁了。
0: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3: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0: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4: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0: 哎呦，哎呦，
5: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6: 我是花式篮球，
7: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4: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3: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5: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3: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6: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3: 加油
16: 加油，
3: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17: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3: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8: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3: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18: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

0: 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1: 我知道，
0: 有智慧的主持人。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流星月了。
1: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2: 秋宝给你点赞。
1: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3: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4: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1: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3: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5: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3: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3: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5: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3: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5: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3: 没错。
5: 为什么？
3: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3: 是的，
1: 非常精彩。
5: 我相信方哥说的话，因为方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5: 对，小刘德华。
0: 大嫂，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所以他是刘华。
1: 刘刘华呢？刘华。
6: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4: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6: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4: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2: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3: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2: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3: 2024年吗？
2: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3: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2: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我不许看。他往下看，假的。一号往下看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2: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4: 四根。
2: 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3: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4根，也有5根。因为有5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

0: 圆吗？
1: 就三根的吗？
0: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2: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3: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3: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

0: 上海的时候。
1: 当时你在场吗？
0: 当时我在。
1: 在现场。
0: 嗯，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1: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2: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1: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3: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1: 对对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4: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5: 黑色的裙子。
4: 只有你一个女的？
5: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6: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0: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6: 那彩排几次？
3: 是什么流程？
0: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6: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2: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3: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出来看看手呗。好，
6: 一号觉得太假了。
7: 我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3: 新月生活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6: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8: 嗯，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6: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3: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9: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3: 娟儿姨，
4: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就是。
3: 那就是。
4: 嗯，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3: 好，大锁。
1: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嗯，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9: 哦，身材判断。
1: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8: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3: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 还有二胡。
6: 哎呀，三号，
9: 三号，
0: 我是真的，
9: 真的吗？
0: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9: 他骗了我们。
1: 哦，笛子老师，
4: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6: 我是假的。

0: 我是真的。啊？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1: 完了，一号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1: 这演的也太好了。
3: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2: 我才是真的。
1: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欢迎各位，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2: 是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是谁？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非常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2: 江帆，
0: 谢谢。
2: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1: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0: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是几根弦。
1: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3: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1: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5: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6: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0: 好可爱，
3: 小孩问懵了。
1: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7: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1: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0: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1: 也不一定。
8: 也不一定。
0: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5: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0: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5: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0: 是哪一年？
5: 就是去年。
0: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5: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1: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0: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1: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7: 不是，
1: 真气人。
7: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石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0: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8: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4: 学3-4年了。
8: 哦，你几岁呀？
4: 7岁。
8: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4: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8: 拿过几次？
4: 拿过2次。
8: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4: 参加的是少年组。
1: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4: 就是在手上转球。
1: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4: 在头，
1: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7: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4: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1: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8: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6: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0: 15年。
8: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6: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1: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6: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1: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6: 对。哦，
8: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6: 执勤的时候
1: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6: 下班可以。
1: 下班应该可以。哦，
8: 你得过冠军吗？
6: 我得过冠军。
8: 得过几次？
6: 得过7次。
8: 哦，是你。

0: 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 团体拿的。哦，
2: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3: 哦，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4: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5: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4: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5: 二号。嗯。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6: 六号和七号。
5: 打球。
6: 大小都有。
5: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7: 用的十号。
3: 十号。
8: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6: 哈林花式篮球队。
8: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4: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8: 您年轻时候没在专业队待过？
4: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8: 哦，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7: 没有，我自己练的。
9: 自己？
8: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7: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8: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7: 不学。
8: 二号是你姥姥吗？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5: 三号那个傻拿球证，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0: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9: 我会听你们的。
3: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8: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3: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8: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3: 好，心月。
10: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3: 可以，
10: 可以吗？
3: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8: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5: 啥意思？球号哦，
8: 球上有号，
5: 二号，
10: 什么意思？
2: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10: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8: 三号吗？
10: 还有反转吧？
8: 再等等。
2: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8: 不信。
6: 大家好，我是真的。
5: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10: 真的吗？
2: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
2: 对对 对, 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哦、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帅气不过1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8: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

0: 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哦，举办过独唱音乐会。二号，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已经带范儿了，
1: 嗓音不错。三号，
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啊，
3: 鸟啊！
4: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邱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小东，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
7: 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8: 很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笑><笑>
9: 他唱的是啥呀？
8: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7: 他唱帕瓦罗蒂？
8: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7: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笑>
8: 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
7: 然后还会唱若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8: 他保持神秘。
7: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8: 我包里有道具。
7: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8: 有人有动物，
7: 动物也来听。
8: 啊，也有小鸟。
7: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笑>
8: 不是啊。
10: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这鸟。行，我思考思考吧。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0: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0: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11: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11: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
0: 哦，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笑>举办过几次？
11: 举办过。
0: 对，拿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5次有没有？有了哦。<笑>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10首。10首。10首歌，
7: 很厉害啊，
8: 很标准哦。
0: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11: 有。
0: 有今天现场人多吗？
11: 有。
0: 也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11: 立春。
0: 立春。
12: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有。哦，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13: 是。
12: 哎呀，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笑>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13: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12: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8: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12: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笑><笑>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14: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12: 切歌，
0: 姚帆。
12: 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8: 好，
12: 现场
0: 可以让他来一下。
8: 好，三号，
0: 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8: 露露，
0: 哎呦，
8: 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啊，只爱给兔子唱。<笑>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3: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任累。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

0: 会唱了几首歌？
1: 他唱了八首歌。
0: 有多少观众啊？
1: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万的场观。哇哦！
2: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3: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2: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4: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0: 好，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个难了。
5: 2号吗？
6: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5: 3号
7: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6: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
2: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6: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2: 来吧，请选择。
6: 嘿，好，这样一选1号吧。
8: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7: 大锁好孤独啊。
2: 为什么选鸟？
6: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0: 说
6: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0: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
6: 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2: 好，新月。
7: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2: 黄老师，
8: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嗯，
3: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就拿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0: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8: 鸟站上去，
0: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7: 3号吗？啊，
8: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6: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0: 真是鸟啊？
7: 不会吧？
0: 完了。
1: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7: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是他们两个吗？
8: 灯火里的中国
0: 合唱啊。

0: 对呀、
1: 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1: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2: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4: 别给我踢鸟。
5: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2: 对，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2: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2: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诗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4: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刘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6: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9: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6: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5: 太急
9: 太急太急。
10: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8: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0: 那几年一届呢？

0: 两年一届。
1: 你参加过几届呢？
0: 我一届。
1: 是哪年参加的？
0: 2018年参加的。
1: 18年？那你今年多大？
0: 我看起来像多大？
1: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0: 没有。
1: 所以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0: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0: 现在26岁。
1: 恭喜你会加法了。
2: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2: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0: 对，
4: 问一下二号。哎，
2: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教授。
5: 哎，那不，我四川人。很正宗的四川人。
1: 哦，真的吗？
2: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5: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4: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5: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3: 哦，你学啊？
6: 所以你
2: 今年才15啊？
5: 对。哦，
4: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5: 我是2025年8月。
4: 在哪儿比赛的？
5: 成都。哦，
4: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5: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4: 练站桩是要练3月俩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5: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4: 是这样的。
5: 对，
4: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5: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4: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0: 1-2分钟吧。
4: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0: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4: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7: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3: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5: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5: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3: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5: 对，
3: 你学的是什么？
5: 我就主攻陈氏。
3: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5: 起势。
3: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5: 收势。
3: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5: 第二招可以自编。
8: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5: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8: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5: 对，就是不分年龄。
8: 不分年龄。
5: 对。
8: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5: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8: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0: 11位。
8: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0: 没有分年龄。
8: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0: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8: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7: 不分。
8: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7: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0: 8个人。
8: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5: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8: 不打分吗？
5: 要打。
8: 好。
1: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5: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9: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3: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0: 3号。
3: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0: 告诉我，还是你先选吧。啊？
1: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2: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3: 怎么样了？摁，景儿，
2: 不是问你呢，你行，攥着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4: 肘击他。
1: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2: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1: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0: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十岁就开始练。
5: 对，
0: 如果有四五十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1: 练四五十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0: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1: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0: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6: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6: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十五分钟，但是我站到八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两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7: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6: 是吗？
7: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6: 站不住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7: 哎呀，二号，
0: 什么意思？
7: 这不像，这不是，
8: 不是太极，
7: 这不是太极。
0: 这什么？好帅！
2: 峨眉刺。
0: 走了。哎呀！呼
2: 呼！奖牌，有奖牌。
7: 啊！啊！一号。啊！
0: 天哪！
9: 我是真的。啊！啊，
7: 是谁都没想到。呼呼
0: 呼，三号，
10: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7: 那对了。
0: 啊，大叔，哎呀，对了，
7: 这反转。
1: 哎呀，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0: 厉害！
1: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
2: 太厉害了，
1: 好棒啊，谢谢。
0: 但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2: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3: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5: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3: 这个。
5: 俯卧撑做的最多。
6: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得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得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3: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

0: 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1: 嗯，就这么写。
0: 哎呦天，这个旋我这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1: 差不多几十几个吧。
0: 一口气吗？
1: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0: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1: 嗯，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0: 练一年？
1: 对。哦，
0: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1: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2: 最终练到30个。
0: 好大的目标啊。
3: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1: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1: 对。哎，
3: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1: 但是我现在75斤。
3: 反弹了。
2: 好可爱。
3: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0: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1: 其实也不算吧。
2: 不算吧。
0: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1: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4号
2: 呢？杨帆叔叔4号。
3: 是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2: 好可爱呀、啊！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5: 10几20个吧。啊啊！
3: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2: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6: 每天都要锻炼。
3: 每天都练。
2: 都做什么运动啊？
6: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3: 打乒乓球。
2: 乒乓球。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3: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6: 可以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2: 做几个？
6: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2: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1: 谢谢。
7: 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6: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7: 2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5: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7: 所以你也有肱二头肌吗？
5: 应该差不多吧。
8: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5: 应该做10几个吧。
8: 1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6: 每次练40分钟。
0: 很标准。
8: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1: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8: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哎呦，
3: 哎呦，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是挺起来。哎呦，
8: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3: 你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0: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3: 可以。来，波子，又出来了。
8: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3: 大佐，
0: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4: 大佐，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0: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9: 3号吗？和自重轻。
0: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9: 他那状态是2号。
8: 但是1号100了。2号有点重。
3: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0: 哎，都不拍啊？啊，
2: 怎么回事？
0: 就骗心月。
3: 来吧，

0: 请选择。
1: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鹏老师跟着新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2: 但是也没想到。

0: 这儿一
1: 大锁战队
2: 这个球啊。
3: 好，这儿一我这次我就
4: 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1: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4: 我这孤注一掷呢。
3: 哎，完了
2: 完了
3: 完了。哎呀，
5: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3: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0: 我们三号宝宝
6: 看来是三，
0: 要哭了，
6: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1: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4: 加油宝贝
5: 杨帆。嗯，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4: 加油，
1: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4: 加油，
1: 四
3: 加油啊，
1: 刚才四个，五，我已经不行了，
7: 五
1: 五能做六个吗？
4: 加油
1: 加油加油，六啊，好，
0: 五个完了，
1: 五个
3: 真的就现场，
1: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4: 加油加油，
1: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4: 加油，
1: 准备开始，
0: 一
1: 好，
0: 二
1: 再一点，好，
0: 三
1: 好，
0: 四
1: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0: 五、
1: 哦、能六个吗？
0: 七
1: 八，再往下一点，
0: 九，
1: 再往下一点，
4: 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1: 不错，
4: 很厉害了，
1: 赢。
5: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0: 奶奶慢点，
1: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6: 没戏了。
1: 准备，
6: 看来是
1: 三，开始，
6: 这一百岁他
1: 一哇
3: 二，哇好标准，
0: 三
6: 四
0: 五
6: 六，哇
2: 好稳啊，
6: 七八九，
1: 还能来吗？
6: 十，
1: 你已经赢了，奶奶，
6: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4: 好棒啊！
5: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0: 好厉害！哎呀，
1: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0: 好厉害！
1: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3: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1: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8: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1: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8: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9: 打乒乓球、
8: 打羽毛球。都可以，
1: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8: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1: 打不过妈妈，
8: 对对对。
1: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8: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哇！
3: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4: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1: 花式网球，
3: 我勒个妈呀！
4: 硬核奶奶，
3: 哇！奶奶都一百岁。

0: 了，坐得好轻松啊。
1: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2: 来不了，来不了。
1: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0: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2: 单杠
1: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一万八千分，祝贺施鹏。我请施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施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0: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无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4: 真相
5: 会赢。
4: 下周见，再见。

我是一个从记者到作家的这么一个作者吧。我觉得新闻采访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木讷，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但是只要一进入采访的角色，一进入草原，我可能就变得很活跃，我恨不得拥抱所有的人，然后和他们交心。这是在原子弹氢弹制造基地拍的，这是一个掩体，钢铁的掩体，差不多一米多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形成的一些，在钢铁上形成的一些痕迹。当时所有从事这个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这里的观测，原子弹的爆炸是那威力非常大，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伤害的。但是他们想到了什么呢？他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爆炸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家呢住在西宁，离这个地方是不远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个地方的厂名呢叫211，我们就把它叫矿区。曾经就有一次吧，就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聊起来那种关系很好，但是她说她在矿区工作，一来二往呢就觉得哎呀，彼此都产生一种好感。她问我说我是干什么的，我当然告诉她我是个记者，但是你是干什么的她不告诉我。所以后来交往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但是直到12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不是不想告诉我们，因为12年以后解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地方了。后来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海底隧道，对，就这本书海底隧道，就讲的是一个青岛的孩子，他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带着他，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家都说他在矿区挖矿经常不回来，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和他的一个姐姐呢就去矿区去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那时候已经牺牲了。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吧。孩子们过了好多年他们才知道他的爸

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在胡镇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叫一声爸爸，所以这个这种事情呢，不是编造，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不止一次。父亲说，这个地方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坐车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8: 哟，贾冰老师，
9: 你好像啊，
10: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哥都没有。
11: 告诉心月该选几号。
12: 告诉大哥，我们该选几号？
10: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13: 谁是十几大帅代表性传承人？
14: 我是男一歌手。
15: 我们走遍
16: 全国，拍下
17: 诗词里的中国。
13: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10: 哪一组的身份是缺？
9: 越来越难了呢。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砍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国考古博物馆等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西北隅，是乾隆皇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运用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15幅沉浸场景。倦晴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里都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为观众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吉祥守护的夔龙纹，排布讲究对称重复韵律，象征圆满与天圆地方的皮球纹，以及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次第呈现，展现清代精湛的建筑装饰工艺美学。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是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展览开展期间，每天设置2场免费公益讲解服务。
3: 光影展厅超脱了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古华轩的内檐装修，其实它代表了当时18世纪中后期中国造园技术官式建筑的一个高峰。
2: 日前，金韵悠长、国粹华章京剧音乐200年巡礼京湖篇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场演出汇聚京津沪5大京剧院团、30余位京湖名家与50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以京湖为主线，串联200年京剧音乐发展史，融合传统流派唱段、红色经典、原创器乐作品与数字戏曲舞台，为观众带来一场底蕴厚重、新意十足的国粹展演。舞台之上，老中青3代京湖琴师同台献艺，20位女琴师携手合奏京湖重奏《梅花新调》，借梅花傲骨寄托梨园人坚守艺术初心的信念。皮影、晴雯曲等京湖独奏作品集中亮相，以全新旋律延续胡琴文脉。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全程录制本场演出，节目增设第二现场访谈环节，向观众揭秘京湖琴师与戏曲名家多年磨合形成的艺术默契，分享台前幕后的创作与合作故事。
4: 每一个篇章呢，都选取了对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唱段，通过解说词和大屏幕啊穿针引线解释说明，同时又兼顾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0: 近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亮相。展览系统梳理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湖南省外展出的规模最大、文物等级最高的马王堆主题精品大展。
1: 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期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

0: 饮食之美，漆器之美，服饰之美，家居生活之美，精神之美和生命观念之美方面去欣赏马王堆汉墓。
1: 重磅展品中，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造型生动，色彩鲜艳，以浪漫手法表达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对永生的追求，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走出湖南，是汉代堆漆工艺的巅峰之作。对鸟菱形纹起地成云绣坐垫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织缨席，而本次大展主题千金之家灵感正来自千金绦，目前发现最早的篆文装饰文物。
2: 千金绦上面是就有波折纹，然后又有雷纹，跟我们展厅里流动型的一些纹样有个很大的区别。流动型的纹样它代表生命的一个流动和生长，几何型的纹呢，它代表的是我要把这个美好的愿望给固定下来，让它永恒和永久。
1: 展览还设有沉浸式数字展厅和 AI 健身互动，还原辛追夫人的生活轨迹，并联合世博片区商户推出票根互惠机制，使这场古今对话更具参与性。
0: 观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与参与，从视觉上、听觉上、嗅觉上，还有身体的运动上，以及心灵的体验上面，你会感受到当时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3: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60余载。他们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把红色记忆画成了时代经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杨立周与王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
4: 与笔墨丹青
3: 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成长的，在党的教育下，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美术。所以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四条屏草图《四女跃进图》，描绘了四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还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四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0: 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州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博巴绘画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并

0: 影片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1: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你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并没有说是纯粹的那种什么一见钟情那种，没有没有，完全是生活在学习在一起。我对艺术上更敏感一些，想象力更丰富一些，但是呢没他那么用功。他带动了我，就是说他经常是撺掇我，哎，你去把那个陈列馆那张画你能给借回来，你是女孩子你好说话，你借回来咱俩邻里。我们俩就下午闭馆了，把人那画借回来，我们俩晚上在那临摹，第二天一早再给人送回去挂上，就那么用功，就没办法分开，好像已经长在一起这么一个过程。
0: 1969年，杨立洲、王迎春被北京军区邀请参加平型关纪念馆筹建及创作工程。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1: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0: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洲、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予、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予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予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2: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啊，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积累下来了。
1: 我们就觉得国家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在呐喊，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1: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0: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编曲。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1: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0: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党史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来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3: 文化时分。

0: 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福建土楼分布在闽西南大地上，总共有3000多座，这都是夯土墙。
7: 这么厚吗？那我要是去我朋友家找他玩，我在这敲，哎，我来你家了，谁能听见我？这个也是还原的，对吗？木质结构。
6: 对。
7: 那如果起火了呢？这不就相当于把火也箍里边了？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说起福建土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算得上驰名中外，这次来到漳州怎么都得去看看土楼。
2: 于老师怎么样，有求必应吧，要看土楼是不是？
1: 这是博物馆。
2: 其实我就是因为想说，你在土楼你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儿，但博物馆不一样，咱就有那个航拍视角，左面右面上面下面前面后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专家讲解。哎，林艺谋林老师，今天咱的这个智库宝藏军师，带我们逛逛吧，好不好？
3: 欢迎欢迎。福建土楼分布在闽西南大地上，总共有3000多座，主要有3种形式：一种圆形，一种方形，还有一种多边形。
2: 我小时候在影视剧里面看到比较多的，好像确实是圆形。
3: 对，
2: 就是尤其是当年那个动漫特别火的。大鱼海棠。
3: 最早赏金，土楼最早赏金是方楼。
2: 啊，最早
4: 最早
3: 最早方方的方楼，这才建成圆形的。因为圆形最科学的，占地面积小，但是利用率最高。
1: 圆形最科学，是不是还有一个所谓它的防卫功能更科学？因为它的死角少，
3: 对，
1: 它能够一览无余的看到更宽泛的位置，
3: 对，
1: 对吧？嗯，
2: 您这个颇有大将军的这个帅才呀、
1: 演过一些类似的，
3: 就懂。
1: 演过一些类似的，我就
3: 前面看的就是方形的，是南靖的和贵楼，这属于客家土楼。客家土楼是以通廊式的，一个公共的一道设计。啊，闽南土楼。像二楼一立，它是单檐式的，但是呢，它的四楼它有个外通廊，战备时候突围来了，后门打开，就可以就通过户的，可以互相支援，就是既封闭又联系。
1: 对，就是它以最大的这个物理上的优势，发挥这个宗族互帮互助，一旦有危险发生，共同抵御外辱。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3: 嗯，土楼有两大作用，一个是击筑耳击，第二是防盗防毁。
2: 那土楼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土，它的这个特性？
3: 这土楼土呢是来源于中原文化夯土结构，这种有山上的那种沙质的黄南土，还有田间里面第二层里面的革土，敲脆以后就能搅和，泼上水，放一天就能发酵，第二天把土抓起来能捏成一团，放下去可以散开，才可以夯住的。我们可以到那边展示厅看看实物，这都是夯土墙。
2: 这么厚吗？
3: 对，像这土楼很厚，比如说以二楼一列，二楼的一层楼的墙基的厚度呢，2.53米，号称福建土楼最厚的。
2: 但这也太厚了，那我要是去我朋友家找他玩，我在这敲，哎，我来。

0: 谁能听见我？
1: 各家当然都有放一个之字形的，外面小，里面喇叭形的这种之字形传声洞。
0: 哦，就是真的留了这个呼朋唤友的这个声音的通道。哦，
2: 就是如果我要去找您，我就找您家那个，然后我说
3: 老林在家。
2: 对，就是
1: 在的，
2: 专心。
0: 那咱们真的来您家里逛逛，好不好？
1: 还有我们看看这个展示馆里面这种按比例塑造这种模型。
2: 我稍微有点矮哈，这个。
1: 看看这种是什么样子？你看看刚才说了这是什么土楼？
2: 连廊是吧？
1: 对，
0: 连廊穿你很厉害，
1: 一看就懂，
2: 一看就懂。
4: 土楼内上下房间的大小一律均等，不分长幼尊卑，平等分配。土楼的楼高呢，有3层、4层、5层。那它这个功能怎么分配呢？1层呢做厨房餐厅，2层呢它客家它是土长间，闽南人的4层。啊，所以它3层、4层都是睡觉的地方。客家人把主堂放在大院中间。哦，
2: 中间是有祠堂。
1: 对，他是说一进来就看到祖宗，就看他们回来了。
2: 先祭祖。啊，
1: 闽南人呢，主堂放在4楼顶层呢。啊，技高廉价，看到祖孙后代这么繁衍发展，意义不一样。
0: 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放在心里的，还是放在高处的，其实都是咱非常尊重的一个心的体现。哎，这个也是还原的，对吗？木质结构。
1: 对。
0: 那如果起火了呢？这不就相当于把火也箍里边了？
1: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像土楼呢，淹死里面呢，没有现在的消防栓啊，消防器械的，人家有水井，除了这个院子里面有这个水井之外，人家像2楼呢，有这个上面有一个射杀漏水口，杀了水跟上面漏下来，叫射杀漏水口。土楼外呢有鱼塘啊，
2: 有鱼塘
1: 、还有这个水沟，做的起水的资源。
0: 所以其实它有自己当初最完备的抵御外敌的一套安全措施，更有内部的我们说防火的这样一套安全措施。
1: 所以我们这个以前护建土楼研究先期嘛，黄安民教授他总结了这个土楼这个价值的，他这个建筑平面独具特色，构造处理与众不同，防卫系统构思敏捷。
2: 但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现在年轻的朋友来说有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好看。
0: 真的，
2: 它极具美观。对，有观赏性。像网上很火的四菜一汤就极具特色。
1: 对，四菜一汤就典型的楼群代表。
2: 大型村落。
1: 对，
0: 只此一个吗？
1: 对，一处。
0: 只此一处。
1: 好东西不太多，
0: 懂
2: 了。对，
0: 没毛病。
2: 对，
1: 福建土楼有3000多座，世界文化遗产有46座，省级国家级弃子可数，怎么办呢？前年我们就通过黄岸民教授，引进了一个项目，叫做活化利用，把有限的资金
2: 拯救
1: 集中放在这个。非遗土楼，把这个闲散的、没人居住的、残破的，进行修整，适当的进行开放的格局，适用现代人的眼光，适当的创新，
0: 赋予它新的生机，
1: 赋予新的内容。
2: 那这么说，
1: 这是叫做土楼天天振兴的一部分，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群众，能发展经济。
2: 生活过得更
1: 生活更美好，
2: 因为当初建土楼不就是为了能够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
1: 对呀，
0: 建土楼就是为了人人都能吃得上四菜一汤。
1: 很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

0: 骗不了人的，
1: 无枣就是吃酱。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3: 到嘞。
0: 100个赞。

0: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来到 CMG
2: 夏日歌会。
0: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那说到夏天呢，当下可以说是快乐扎堆的时节。那我先问一下二位，属于你们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3: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
0: 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3-5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

0: 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1: 好了，那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夏日歌会吧。
2: 会上的一起。

谢谢刚才我们的歌手们带来这一组非常青春又非常治愈的流行歌曲联唱。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其实以往啊，说到类似于像美声、歌剧、古典乐，总会给人感觉高冷小众。这位歌唱家据我了解，凭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圈粉无数。其实啊，好听的音乐也不分高雅与通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古典乐当中的康康舞曲，比如说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所以啊，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能长久发光。

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满东方韵味。而这一次为本次的夏日歌会，她带来了两首好听的国风乐曲，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宇豪，现在正好是端午假期哈。说到端午，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我最先想到的那必须是跟大家一起听歌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粽子？
0: 粽子，对啊，因为说到端午我们一定会瞬间想到粽子，仲夏食粽，万事从容嘛。
1: 我还会想到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咸的还是甜的呀。但是无论甜咸，我觉得跟家人坐在一起包粽子其实才是最其乐融融的场面。
0: 哎，没错，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咱都纵享幸福，纵享快乐嘛。其实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藏在我们喜爱的食物当中，藏在节日的仪式感里，也会藏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当中。
1: 那接下来的这组歌啊，就让我们纵享音乐。这组歌里既有古风的灵动，也有美食的烟火，还有国乐的大气，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0: 本节目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嗯，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嗯。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0: 哇，太默契了！
1: 魔术是可以传递的。
0: 我觉得我现在学会了。
1: 你试试看。
0: 我也来尝试一下啊。
1: 好，来。

0: 哇，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了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龚运熙。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

0: 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 欢迎大家收看
0: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2: 其实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3: 哎，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2: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3: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0: 的吉他。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野。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能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逍遥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歌手汪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补能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灯会。
3: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名声皇，
4: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心神往。
3: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4: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3: 真的吗？
4: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3: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政，世守山河无恙。
4: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3: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万里，有请，
4: 掌声。

0: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也不想说再见呐。
1: 哎呀，虽然不想说再见，但是此时此刻我们 CMG 夏日歌会也确实临近尾声了。
2: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意犹未尽，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哈、有关于青春的，有关于夏天的，有国风的作品，也有经典的旋律，但每一首都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回忆。
1: 没错，这其实呢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曲风，不分种类，不分听歌者的年龄，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我们就能够在此时此刻的旋律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份最纯真的快乐。
2: 是的，所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心里有热爱，有音乐，就永远年轻，永远像夏天一样热气腾腾。
0: 所以希望今天的歌声能给各位在夏天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现场

0: 场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还有央视频 CM 音乐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好了，就让我们在旋律与晚风的交织当中，为今天的夏日之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2: 音乐没有终点，热爱永不止步，缤纷夏日，
3: 青春畅享，
0: 拜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2: 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躯壳都没有。
3: 告诉心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随手拾景打扫，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南极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6: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
1: 越来越难了呢。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8: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你要是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9: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8: 身高有没有要求？
9: 1.85米以上。
8: 你有1.85米吗？
10: 85.5。哎呀
8: 呀呀！哪人啊？
10: 我西安的。
8: 有点远，西安行吗？
9: 来东北。
10: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8: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
11: 呀呀呀！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同为主持，为何同工不同命？小尼帅气亮相，闪耀全场。小撒变身小龙虾，为科学献身。迷幻影子到底如何变成红色？经典实验再次登场，真空塔中进行实验，见证羽毛与金属球到底谁先落地。科学的谜题在这里逐一解开，见证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4: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4: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6: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4: 这道实验题应该说在科学史上非常的经典，做了好几千年了。
5: 是的，
4: 早在公元前30世纪，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从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当中，他给出了一个结论：重的物体一定比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快。这个观点应该说在西方世界统治了将近2000年左右，一直到一个叫伽利略的人，他在哪儿啊？比萨斜塔，做了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实验。
0: 针对亚里士多德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猜想，伽利略提出了质疑。据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的最高层重复做过多次的试验，他将一个重100斤和一个重1斤的铁球同时抛下，两个铁球差不多是同时落地，由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猜想。
5: 但是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实验的验证，到了上世纪70年代，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在月球上空气密度几乎为零的地方，
5: 阿波罗15号上的宇航员，那是1971年，视频的像素清晰度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宇航员手里拿了两个物体，一个是一个锤子，还有一根羽毛。当时这个实验就是在验证伽利略的观点啊哈。
4: 所以这个实验其实直到今天为止，科学家还在不断的反复的在不同的环境中在做。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桌上有一个金属球，
5: 黄色的羽毛，
4: 这两个东西到底在空气中它的重量是多少呢？来，我们现在桌上有一个台秤，我们先试一下。小妮，你先称一下羽毛。好，1.38，1.39，1.40，1.41，它在长个儿哎。 我们就确定它一个平均数吧，1.40。
5: 1.40，
4: 好，好。接下来是这个金属球，
5: 它的重量是677.93。
4: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创造的一个特殊环境，来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它的自由落体速度到底多大。
5: 实验升级，
4: 进入大实验区，
5: 来吧。哇！
4: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装置是什么？这是一个真空管。哇！大家知道这套实验设备放到我们这儿有多难得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细节，在这个实验刚要开始之前，曹老师跑过来跟我跟巧妮说，快快快，咱们快合影。我说为什么要合影呢？说这个装置到时候待会儿就拆了，全国唯独就这一套，是吧曹老师？
6: 其实就是说建立这样的落塔，用来把东西从上面往下自由落体，让它做实验。科学先进的国家都有这样装置，我们国家比方说在北京中关村就有专门的落塔。
4: 我们来看看，一个600多克，一个1.40克左右，到底在真空状态中它的下落会有多大区别？有请实验员出场。

0: 羽毛和铁球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实验员。
1: 接下来，实验员把羽毛和金属球放在6米高的真空管中，以相同高度挂在管内顶部的电磁铁上，在确保密封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2: 谢谢我们的两个实验员，接下来有请楚涵。楚涵也要进到这个真空管里。
3: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根高6米的亚克力真空管。嗯哼。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仪表，我们叫做真空仪表。嗯哼，它可以测量里边实时变化的气压值。其实说到真空，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绝对真空以外，都是指比大气压稍微低的状态。比如我们家里边用的真空吸尘器，其实它没有到绝对真空，
2: 不是完全的真空，
3: 对，也就到0.7到0.8个大气压之间。但这个装置不得了。它能够把气压抽到100帕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0.001个大气压，
2: 哇！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亚克力管承受了外面大气压极大的压力，
3: 巨大的大气压力。有一个实验是油桶被大气压瞬间压扁的实验，其实同样的原理，这个时候管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0: 它就算是破裂，应该
2: 是
0: 向内破裂吧？
3: 对，
2: 也还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先开启抽气泵，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操作真空泵，把亚克力管中的多余的空气抽出去，让它实现一个近乎完全真空的状态。
1: 接下来，实验员将关闭放气阀，打开抽气阀，利用机械泵抽取真空。约45分钟后，真空管内的气压将达到100帕以下，符合实验理想条件。
2: 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操作台，操作台上有一个释放开关，摁下释放开关，电磁铁就会失去磁性，所以两个被吸在上空的这个物体就会同时下落。
3: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还是离得远一点，让咱们实验员来。
2: 我的智商连摁个开关都摁不了
0: 吗？因为我们准备这个实验装置准备了很长时间，不能毁在你的一根指头上。
2: 不，那我用这根呢？
0: 你冷静，冷静。实验员，我把它按住了，你准备开始吧。

0: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根假羽毛，它落得好快呀。
1: 从肉眼上来看，它跟接触球落地的速度是一样快的。
0: 它仿佛一只扎向地面的小鸟。现在
1: 请小萨进入真空管为我们进行检查，来吧。
0: 别疼开吗？
1: 可以吗？
2: 我们在打开阀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气压在慢慢的恢复到大气压的数值。
0: 楚涵他们已经把底下的这个底盖给打开了。
1: 掌声欢迎小雨和老铁。还是刚才的金属球，再来一次。
0: 我们两个来，来，一二三。我们的题目要来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真空中的羽毛与空气中的金属球在相同高度同时释放，哪一个先落地？ A 金属球， B 真空中的羽毛， C 同时落地。
1: 真空中的羽毛和空气中的金属球。
0: 好，看一下各位的答案。选 A 的占到了5%，就认为金属球先落地的；选 B 认为羽毛先落地的占到了40%。

0: 同时落地的占到了55%。 A 答案很少，只有5%。未来队答题达到 A 最快的刘浩。
1: 其实我选 A 这题我其实看错题了，那个我这个刚才想了一下，我想选 C， 我可以解释一下理由吗？
0: 可以，
2: 你的理由很
1: 充分。我选 C 呢，就是因为金属球它是球形的，我认为它受到的空气阻力应该很小，
0: 即便是在空气中也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1: 而且的话在同样高度，我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在同时落地的。
3: 我提醒这位同学啊，空气阻力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取决于你运动速度多快，当你快了你就知道那空气阻力有多大了。
0: 所以你汽车再设计的流线型，一旦达到一定时速，它的阻力也是很可观的，
3: 非常大。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回收舱进入大气是什么样子吗？要着火的。
0: 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这个有一点道理，就是尽管刚才我们说在真空环境里，但它其实还是有一丁点空气的，
3: 对，
0: 它不是完全的真空，所以羽毛的下落仍然还是受到了一丁点的阻力。而在空气中，尽管它受到阻力，但是在秒量级的高度下，那么这个速度它能达到多快，阻力对它有多少
2: 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0: 我觉得不太好说，所以两者一抵消，搞不好还真是同时。
4: 只有实验验证才能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0: 好，有请实验员出场。
5: 接下来实验员将再次安装羽毛和金属球，其中羽毛安装在真空管内，金属球暴露在空气中，然后打开机械泵开关约45分钟，令管内的气压达到100帕以下，即可达到实验理想状态。
0: 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羽毛和铁球下落的情况。3、2、1，释放。

0: 先不要着急鼓掌。
1: 每一个答案都有喊叶的人，我发现。
0: 对，先不要着急鼓掌。我们根据高速摄影机为我们拍下的素材，我们回放一下，准确的验证两个物体下落的速度。
2: 来，
0: 好，
1: 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
0: 羽毛先触地。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来，再看一遍。停。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金属球的上端跟羽毛的上端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看到没有？就是球顶和羽毛的尾巴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我们应该用这个点来作为参照点。来，继续播放。正确答案是 B。也就是真空环境中的羽毛下落速度比空气中的铁球更快。大家的答案各有差别，而且我们俩还分析了半天，以为是 C， 但最后是 B。 曹老师，您怎么圆这个场？
3: 金属球和羽毛的下落比赛，出现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圆得了这个场，你放心。对啊，
0: 您这么不讲原则啊？
3: 不是，我当然讲原则了。
0: 就出现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
3: 对，这是一个物理学家思考了2000多年的一个问题，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所以说，接下来我的解释大约需要40分钟，请大家耐心啊。先说刚才这个实验结果。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高度是多高？
0: 6米。
3: 而一秒的时间，一个自由下落的落体，大约它的速度可以差不多啊，就达到每秒10米，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员跑的速度了。想象一下，你跑步那时候你遇的空气里阻力是多大？所以说，空气里的球它是切切实实的受到了阻力的，
0: 有阻力。
3: 所以说呢，球比羽毛下落的要慢一点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实验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羽毛比球下落慢也是合理的。
0: 您说的控制不好指的是？
3: 就是因为羽毛这样的一种形状的东西，你很难让它是平直往下下落的。比方说你有一个小的角动量的时候，它会转动起来的话，那么它下落的过程中就可能把它的动部分转换成势能，那么它下落可能就慢了。传说中的所谓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给不出任何结论的。很简单，它典型的下落时间就是2秒，2秒钟的时间用人类的眼睛去判断所谓的同时释放和同时下落是没

0: 可能的。那么好，说现在我们有更精确的钟表，我们有高速摄影，我们是不是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也不行。假设一下，我们还用那个电磁开关往下放，嗯，然后呢，我们用特别高速的摄影机，嗯，我们判断一个差不多下落两秒的物体，我们有一组人测出时间是两秒加上一纳秒，就十的负九次方秒。那么另一组呢，我测的是两秒少一纳秒，那么你会发现有一组说我在两秒的时间里面才仅仅测到十的负九次方秒的误差，因此我认为他们是同时下落的。另一组说不对，说我在仅仅两秒的时间范围内竟然测到了高达十负九次方秒的误差，因此他们不是同步下落的。那么这两组人，你估计谁能说服谁？科学家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真正最后解决的问题叫 Gedanken Experiment， 就思想性实验。这个实验你要在脑子里做。我们假设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得快，那如果释放的时候这两个球粘一起，是不是应该比原来重的球下落还快？可是呢，你这么一想就不对了，应该是那个下落慢的东西连累了下落快的东西，所以下落速度应该在他们俩刚才的速度之间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快，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么你想，如果两个物体真空条件下了啊同步下落的话，那么当你把两个物体粘到一起的时候，它和原来的两个单个物体还是同步下落的，这样的话就逻辑上就一点没困难就没有了。因此实验的结果是，在同样的重力场中，不同重量的物体是用相同方式下落的，这才是这个东西科学的结论。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第一，真正的科学实验永远是理论的。第二条，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最好的实验室扛在你的肩膀上。谢谢大家。
1: 我真的觉得科学家这个职业太有魅力了。
2: 对，
1: 就在于当我们每天都在想着今天穿件什么衣服呢，中午吃点什么好呢，有那么一群人在用他们的这个实验室去构想着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去解读着千百年来我们疑惑的那些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许不能在眼下给我们带来什么最实际的感受，但是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前沿，他们走出的距离也许比我们要多多少光年。
3: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猜想，科学界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从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到今天真空管状的实验，不断推翻前者，正是科学进步的车辙。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4: 接下来一定是一道运动题，不然导演为什么要让我换一身运动装？
1: 反正小尼换装肯定跟这个实验有关系，但是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妙趣横生的表演，
4: 来吧，
1: 有请。

0: 这连眼睛都加上了，这还是个非洲兄弟，
1: 对，戴了个帽子，好像希区柯克有没有？

0: 蝙蝠侠。狗狗。谢谢两位，两位辛苦了，谢谢。其实道理很简单，
1: 对，
0: 是吧？它就是光通过一个阻挡，
1: 对，
0: 使它在这个幕布上产生一个黑影，
1: 是
0: 这个影子的区域，通过你手的变形，就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象。
1: 离光源越远，它越小；越近越大。
0: 从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熟悉的游戏中，我们也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科学道理。而这道题就和影子有直接的关系。小尼已经换好了衣服，这身衣服是要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的。来，我们上道具。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道具啊，从刚才的小手电，我们发现已经升级成为大家伙了。现在台上是两台激光炮，还有一个白色背景板，这里有几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纸。现在我们有请实验员在白色背景板上为我们打出一个影子。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请问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现在这片黑色的人影变成红色？A. 换一个红色背景板。 B. 让实验人换上连体的全红色的实验服。 C. 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
0: 时间到，请看一下各位发送的猜想。哇，只有8.3%的人认为是 A， 也就是说换成红背景板，3.3%的人认为是 B， 换上一个连体的红色实验服，85%的人认为是 C。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未来队一致选择了 C。来，我们来听一下加油队选 A 的这位。
3: 这道题呢，如果有绿色的选项，我可能会选绿色，因为呢，在色相的关系当中呢，绿色和红色是补色。小尼老师站在那儿，如果光打的是绿色，那它没有吸收光的地方呢，可能会因为补色形成一部分的红色。但如果我们的选项没有这些的话，我判断红色是因为我们的现场的光呢，又相对呢是有一些微光的存在，应该会有一些红色的呈现。谢谢。
0: 哇，他刚才说到了一个补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绿色打到那儿，在没有吸收到绿光的地方，可能就会由红色来补进来，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红色的影子。但因为我没有绿色选项，
3: 所以我选择 A。我希望呢是通过它背景自身的色做成一个漫反射的一个现象。
0: 我忽然看到双胞胎姐妹一反常态的同时举手，我们同时给他们两只话筒，
1: 看他们
0: 看他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好啊。
4: 物理的反射原理，穿上所有的就是全身红色的衣服会将所有的红光反射掉。比如说看到您穿的是黑色衣服，是因为您衣服把所有的光都吸收了，所有光如果都透过去的话，您看起来是透明的，是所有光都透过去了，而黑色是所有光都吸收了。然后如果你能看到红色，是所有红光都被反射了，其他色的光都被吸收了。
5: 对，所以我们看到红色其实是这个物体并没有吸收红光，红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中，我们看到了红色，所以我们认为是 C。 因为 A 的话没有光透过去，所以它肯定是黑的。然后 B 的话，身体便把红光都反射出去了，没有光透到后面，
0: 仍然没有光透到后面。
5: 对，
0: 验证一下吧。
1: 没问题。
0: 先请实验员为我们换上红色背景。 我们先来验证 A。 来，小尼请进入实验区。开灯。好，移入实验区。

0: 影子一如既往的和人一样黑。好了，这个选项在开灯的一瞬间已经揭晓， A 答案错误。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等待小萨换装，他给他准备了一身红秋衣，耐心的等待一下。哎呀，好期待红与黑。
2: 一只可爱的麻辣小龙虾，
1: 大家说帅不帅？而且是又红又帅。
0: 他们准备把我脸上喷上红漆，被我断然拒绝。
1: 但是呢，为了保证实验的品质，我们必须要严谨一点，这是个科学节目，我们必须保证他全身上下都是红的。脸上喷红漆太残忍，这样，墨镜。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小萨，红衣人走到实验区。好，现在他已经站在了实验区，让我们一起默默地观看一只小龙虾的表演。

0: 它的影子是什么颜色？我们要不要验证一下？其实穿着红衣服，如果打在红色的背景板上，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变化？
1: 好
0: 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加强第二个选项。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背景板换成了红色。
1: 好的，
0: 再来看一看，请把探照灯打开。

0: 再试一下，如果拿
1: 还有可试的，
0: 穿着红色的衣服，在红色背景板前，在探照灯前加上红色的色片，所有红色的元素全都聚合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印证我们的 B 选项？来，来，验证开始，请打灯。

0: 别说，还真的有点时尚大片的感觉。
1: 哎，影子红了吗？
0: 影子是黑色。借着这美丽的颜色，祝福小撒越来越火，越来越红，好不好？只是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来，摘吧。我估计现在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红的。
1: 但是稍等，加油队还有人不服，还在举手。
2: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萨老师戴了一个红色的墨镜，然后呢你摘下来之后呢，小宁老师说你的世界应该是红色的，我觉得可能说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色彩里面我们有一个补色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的眼睛的一种机制，当你看过过多的红色的时候，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应该是对应的补色，就好比说在医院里手术室的手术服，在过去以往呢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换成绿色呢？
1: 对，
2: 是因为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伤口和血液，他看多了之后呢会在对方的衣服上形成绿色的残影，会干扰他的

0: 手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把整个手术服换成绿色的。
1: 你这个知识点补充的非常
2: 好，
1: 这就是一个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白色手术服变成绿色手术服，是为了手术更加的精准和安全。谢谢。
2: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验证第三个答案吧。
1: 好吧，来，你开灯打他，我开灯打影子。最后一个答案了啊，不出意料，未来队应该是全队加分了。但我们的节目大家看了这么多期也应该知道，经常出乎意料。三二一，开灯，打向尼格买提，仍然是黑色的影子。好，接下来我这边开灯，我要跟他的光区重合，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见证科学的时刻。

0: 的答案是 C。
1: 曹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让 C 成了正确答案？
2: 不同频率的光在我们眼睛里面引起的效果是不同颜色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看见这个波谱啊，从长光的红光到最短的，比方紫光，我们可以取三个单色的，比方说长波长一段取红色，最短波长我们取蓝色，中间那一段呢我们就取绿色。那么我们就取这三种那个原色。这三种原色，然后我们让它用不同比例，然后给调配成不同强度的光，大概就能够再现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彩色。这就是所谓的三原色原理。当其他颜色的光被挡住，而红光打在阴影区的时候，漫散射的红光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影子因此就是红色的了。大家可能今天注意到了，我们现场所用的光源颜色非常鲜艳，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光源是 LED，它是一种冷光源，也就是说它把大量的能量用于高效的产生光，而不是发热。
1: 谢谢。
3: 从200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就推动了国家绿色照明工程，这个照明工程意义非凡，可以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所有的灯泡都换成节能灯的话，可以节省480亿千瓦时的电。
1: 谢谢我们未来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震撼的答题经验，谢谢你们。
4: 通过二位主持人的多种尝试，最终以叠加红光的方式将影子变为红色。三原色与光学的吸收与反射，使得光与影的邂逅不止黑色。科学让我们的世界更加五彩斑斓，更多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7: 告诉星月该选几号？
8: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6: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9: 随手拾几个打赏，代表性传承人。
10: 我是南极歌手。
11: 我们走遍
12: 全国，拍下
13: 诗词里的中国。
9: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6: 哪一组的身份是确定？
14: 越来越难了呢。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不听不听，别想好啊！该去冲的就去冲啊！
2: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3: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步入新东大道。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新东大道一场精彩的终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Yeah,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20多年来，为什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嵊州，
1: 对，豫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
0: 那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2: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4: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首歌
0: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1: 送给弟妹。
0: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

0: 你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1: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姐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真火所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
1: 新安盟。
0: 科尔沁右翼中旗。啊。高丽板镇。嗯。呼和索格嘎查。嗯。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谢谢啊，
1: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四年，整整四年。
1: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儿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1: 一家。一家人
0: 是的，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1: 这就是最好的。
0: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1: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谢谢。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4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走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咱们《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1: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1: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江东流啊，天上的星星赛斗啊。说。

0: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1: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0: 是吧？
1: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0: 你挺能吹的，
1: 挺能吹的。
0: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没在家伙事儿，
1: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拉二胡吧。
0: 你哪有二胡啊？
1: 用嘴吧。
0: 用嘴啊。

张嘴，我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个二胡。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公道，请关闭。谢谢大庭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
2: 对，
0: 知道是哪儿了吧？
3: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这是你那个地方？别
1: 急，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
1: 对。

0: 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需要帮助，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哎，是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0: 嗯，
1: 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谢谢。啊，
0: 也是会唱歌的。
1: 啊，谢谢。我
0: 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4、3、2、1，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我喜欢

0: 许仙童，雪季。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了吗？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0: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0: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个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3: 还这样？
5: 你还是
4: 好好的判
3: 断。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呀、啊、？OK， 郑。迪磊，
0: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他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6: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0: 都要勇敢。
6: 对
0: 对，
6: 加油加油，谢谢。
0: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工作，
1: 在杭州工作。
0: 对，
1: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0: 对，在杭州。
1: 你们俩一起是吗？
0: 对啊、
1: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0: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1: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缠绵。
1: 哎呦，唱错歌，唱错歌。
2: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1: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2: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1: 对，
2: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1: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嘉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来尝尝味道对不对？
2: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1: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2: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1: 这个叫油焖笋。
2: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1: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2: 然后做法不一样。
1: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2: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从苏伟老师开始吧。刚刚苏伟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1: 来我接拿。
0: 谢谢谢谢。
2: 哎呀，内蒙大草原，
1: 每个都拿一点。
2: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1: 乌兰。
3: 好嘞好嘞，
2: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0: 狼吞了大土壤的外灰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没得坦荡的外灰多了弄得那哈拉拉吃的外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跳通道，
1: 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2: 对。
1: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3: 行，可以。我看刚才这些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它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

0: 好了之后，他跟那个净高不同的是，他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
0: 的有营养，是。
1: 好嘞，就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红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挽手，稍微相处是朋友，爱唱道情听胡剧，威风锣鼓打出精神气，怀乡大地抓把土，就有文化能渗出，你到别处是出发，到了红红是回家，山清水秀人心旺，红红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谢谢好紧张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底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来，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4: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哦。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
4: 同心所组合。
1: 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5: 我不演情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应该
11: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3: 大家幸福吗？
14: 幸福。
1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
8: 你还紧张呢。

0: 到40多岁呀、啊，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你化没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衣裳他也不理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也那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1: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0: 什么就做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0: 回家再说不爱我。
1: 对呀、啊。嗯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0: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1: 告诉什么呀？
0: 你爱我。
1: 你没事吧你？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0: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1: 什么时候初恋的？
0: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了。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们家玩来，然后呢，
1: 行，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0: 回家不行，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1: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哎呦，
0: 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1: 干嘛我先进去啊？
0: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快。
1: 那么大岁数了，找什么初恋的感觉？神经病！
0: 当当当，
2: 来啦！
3: 回来了，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0: 你还不认识我吧？
3: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0: 我是明明。
3: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1: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啊。
3: 哎，我看他病得不轻。
1: 哎、我知道。
3: 不行就上医院。哎，
1: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0: 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1: 不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
0: 哎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
1: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啊。呀，
0: 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给抓住了。
1: 那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0: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1: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0: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1: 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0: 你这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啊。
0: 抓手。
1: 哎，不是，我接这茬干嘛的？这我这是
0: 抓手啊。
1: 我抓了呀。
0: 你抓了吗？
1: 早抓了呀。
0: 你哪儿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我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0: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1: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0: 没有。
1: 你关机了？
0: 怎么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1: 不是，怎么一成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告诉你，
0: 我什么时候给你？
1: 哎呀，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啊，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啊。
0: 20周年纪念日，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你再过他干嘛呀？
1: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0: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1: 我抱了吗？
0: 抱了。
1: 啊，行，就算抱了。
0: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

0: 我不要这个，
1: 这是当天的报。
2: 他要过去的。
1: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0: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1: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3: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呢。你讲
1: 那个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0: 哎，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2: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啊。
0: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
1: 你挠什么呀？
2: 我这是张不开嘴啊。
0: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2: 明明。
0: 哎。
2: 嗯。
0: 没听清。
2: 我。
0: 嗯。
2: 你。
0: 不明白。
2: 我爱你。
0: 怎么那么恶心呢？
2: 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0: 不恶心，不恶心，不恶心，咱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来来来，接着说。
2: 明明啊，
0: 哎，
2: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0: 嗯，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2: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0: 讨厌，说什么呢？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咱不要孩子，咱不要孩子。
4: 妈，
2: 那
0: 不要孩子，这孩子打哪来的？
4: 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5: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0: 谁说不要你了？
5: 我爸说的。
2: 我哪说了我？
5: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0: 不是，儿子，哎，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哎，
5: 对，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
0: 啊？
5: 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0: 啊。
5: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0: 啊，
5: 还真记不住了。
2: 这孩子，快写这，
5: 有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轰轰轰，快使用双截棍，
2: 双截棍，
0: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轰轰发挥。
2: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0: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添一儿子。
2: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0: 嗯，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2: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0: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2: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嗯，

0: 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啦，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粗了，咱家还亮了呢。
0: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0: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1: 哎呦我哥们，那不得迷死他呀，
0: 迷蒙他。
2: 不是，这都10点了，高原。

0: 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1: 我回来了。
2: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啊，
0: 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1: 那个外面有点冷。
2: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
0: 陈佑维的。
1: 哦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2: 你俩居然约会了？
3: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
0: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3: 我也要谈吗？
2: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1: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2: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3: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2: 你好好学习。
0: 5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1: 我说了啊，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3: 那他是不是累了？
2: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0: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2: 看他就是废物嘛，墨迹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1: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0: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3: 外卖软件。
2: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3: 宿管阿姨。
2: 那咋不给别人发？
3: 哦，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0: 你好好学习。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1: 没有。
0: 特别喜欢？
1: 不是，
0: 爱上了。
3: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2: 你这衣服好呛啊。
0: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4: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
5: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看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呀，
6: 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7: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8: 你真恶心。
6: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7: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5: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进了，走。哎，
7: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6: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7: 当然不是。
5: 那你还不表白？
7: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8: 伶人想听。
7: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6: 按兵不动。
7: 他来消息了。
8: 你的衣服好香啊。
1: 哎呀，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2: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里喷吗？
3: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0: 你有毒吧？哎，
2: 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9: 对方什么态度呢？
1: 对方
3: 正在输入。
4: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5: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5: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7: 真扯。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6: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5: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6: 迷蒙他
7: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

0: 不行，
1: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2: 对呀，
1: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3: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0: 高艺人，思义 ，book，
1: 思义。
3: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哇哇哇哇哇！
1: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4: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5: 心动，好浪漫啊！
6: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啊！
7: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八十一，那不是高艺人生日吗？
8: 哎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7: 嗯，他应该好好学习。
6: 嗯，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9: 他们也有军师、那都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6: 你做什么才能看出来？
9: 我微信昵称啊，
8: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6: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10: 老北京嘛。爱佑维。
11: 爱佑维！
7: 哎，你开窗干嘛呀？
6: 散散恋爱的酸臭味。
8: 打开！
10: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6: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12: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
13: 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啊，向我开炮！
14: 我接，
15: 我是你。
12: 怎么办？
1: 接，我们随机应变。
0: 喂，
6: 问他你在干嘛？
10: 你在干嘛？
0: 我在削土豆。
1: 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
10: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
0: 没，他们都睡着了。
3: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
0: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哦。
16: 宝宝，想你了。
6: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9: 我不敢。哎呀，
6: 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9: 这好吗？
6: 可以的。对，
9: 我想
6: 说，
9: 我想
6: 说，
9: 关机了。
0: 他把我挂了。
1: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3: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7: 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救命！
0: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1: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0: 我没准备礼物呀。
3: 送啥呀？哎，熊，
17: 不是，哎，
1: 熊队，
17: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
3: 这个不能送。哎呀，那是
17: 我女朋友的，不是。
0: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3: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走。
0: 不是，这能行吗？
8: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7: 我知道，这是 USB 线。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是 sweet bear。 哇，
6: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8: 不，
6: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9: 我想你了。
18: 别吵吵了，
19: 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18: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
19: 都是爱处分吧。
10: 阿姨，
18: 就你们一个个的，
6: 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19: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
5: 喂，老伴儿啊。

0: 多久没磕 CP
1: 了？明白。哎呀，我又是呢。吓死我！
2: 别走！
3: ！
1: 我喜欢你，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4: 是。我喜欢你。哇！
5: 谁呀？
6: 我是神秘人。
5: 哪人？
6: 神秘人。
5: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7: 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非常危险。
6: 好。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8: 芋泥波波奶茶，
6: 快尝尝。什么感觉？
8: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6: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
7: 说吧，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
8: 不是，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
7: 什么意思？
8: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6: 什么原因？
7: 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带她看电影吗？
8: 我每天都带她看呢，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
7: 这个女人叫小美。
8: 博士你也看了？
7: 这就不是电影啊。你陪他逛街吗？
8: 逛街啊，他每次买衣服还让我评价呢。
7: 什么评价？
8: 你看啊，我就说他1:1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6: 没问题啊，
8: 对吧？
7: 我说他生气没问题。
8: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7: 你过来。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啊。左脑善于逻辑思维，右脑善于情感艺术。
8: 我明白了，博士，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右脑不够发达？
7: 当然不是啊，你没有右脑。
8: 不是。那你帮帮我呀，博士。
7: 有一款神奇的药丸可以激发你的右脑，让你的情商指数爆棚。
8: 博士，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给我吧。
7: 还没研发出来呢。
8: 博士，你总得说点让我看得见的东西吧。
7: 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我有办法了。
8: 什么办法？
7: 过来。
8: 不是，这能行吗？
7: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
8: 拍手？
7: 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5: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哼，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4: 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
5: 哎，难过就对了。我就让你沉浸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
8: 我回来了。
5: 嘿，哈哈嘿。
8: 神神叨叨的呢。嘿，
5: 哎，啊，你干嘛去？
8: 我回屋研究数学呀。
5: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啊？
8: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5: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8: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5: 什么意思？
8: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

0: 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1: 很脆弱啊。
0: 不是我刚买的。
1: 皮皮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0: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1: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
1: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0: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1: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0: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1: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0: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1: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你谁呀？
2: 我是神秘人。
1: 哪人？
2: 神秘人。
1: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1: 帮助我？
2: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1: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2: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1: 皮皮，你看，你看，
0: 看见了。不是李海姨，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
2: 哎，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1: 这怎么可能？
0: 什么怎么可能？这回相信了吧？
1: 这不科学呀。啊，
0: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1: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0: 这哪有人呢？
1: 哎，你过来。哦，
2: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1: 你别过来。
0: 行，我不过来。啊，
1: 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0: 这个人过来
2: 怎么？
1: 你不能过来。
0: 不是
1: 啊，你过来。
0: 海爷。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1: 他就站在你身后。
0: 我的身后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呢？李海爷，我跟你说啊，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1: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儿，你看不见吗？
0: 行，我看见了。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3: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1: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2: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2: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1: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2: 浪漫？没问题。
0: 宝贝，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1: 相信。
0: 一、二、三，跳！哎呀！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1: 光是。
0: 要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1: D。
0: 不，我选择右。

0: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1: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

0: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1: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0: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1: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0: 清新？嗯。

0: 哎，阿银，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然后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0: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1: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0: 没，
1: 还有第三次约会
0: 呢？没有第三次约会啊？
1: 有啊。
0: 不是，没有，没有
1: 啊。你等一下，我当时还送了你一个吉他。
0: 不是，不就准备了两番吗？没有第三
1: 你说过的，要弹给我听。
0: 弹给你。
1: 弹吧。
0: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月亮。海银，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银，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2: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2: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
2: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你神秘人。哎，
3: 快递先收一下。
2: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哎哎哎哎，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3: 我也不瞎，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3: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0: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3: 我
2: 啊，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3: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2: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3: 我家没问题。哎，
2: 肯定。
1: 行了，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3: 跟我有什么？
1: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儿演戏吗？
3: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0: 我的爱情就像快递，把快递送给你。
1: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公司明文规定你。大哥你别生气啊，他肯定新来的，他不知道。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我告诉你。哎，
2: 他感情出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问题。
3: 不是，
2: 不是，你不能说话。
4: 演，接着演。骗我是吧？
2: 不是，海银。
4: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2: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4: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2: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4: 我完全感受不到。
2: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4: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2: 不是，你等会儿。但我会算。你每天9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你说你长胖了，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爷，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影子。

0: 海音，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这。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嗯，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2: 我再喝一口。嗯，
1: 多喝几口。
2: 你说我要不要带上一壶？
3: 我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嘿，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哎，
4: 怎么还有我？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2: 你，哎呀，进屋。
1: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4: 这邻里之间住着，干嘛这么吵架嘛？
1: 你到底是哪伙的？
4: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2: 我骂他？嗯，
4: 你又不是没听见，从头到尾整个这个时段都是由他来控制，我们根本插不上话。
1: 现在没声了，骂他。
4: 好，嗯，
2: 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4: 我是不是骂反了？
1: 你就是骂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4: 你也是，你吵架总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你找一个你说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哎呀，再说了，你这么冲动，吵了半天，你自己气得够呛，人家呢什么事都没有。
1: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4: 出什么气？
1: 有人欺负你老婆。
4: 谁欺负我老婆？
1: 说快板的。
2: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1: 你怎么办？
2: 我去欺负他老婆。
1: 你回来。
4: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1: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行了行了，干什么嘛，算了，差不多就行了。
1: 不行，
2: 哎，你干什么？
1: 我拿刀。
2: 老婆，你干什么？你吵架要动刀，千万不能这样。老婆，贤妻良母妈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行了吧？
4: 那你干什么嘛？
1: 我剪指甲。
2: 讨厌，
4: 剪个指甲弄这么热闹。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呀，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啊。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哎，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2: 你干什么？你简直是为了挠人呐，啊！可不能这样，老婆，我跟你……哎呀，哎呀。

0: 怎么回事？一二三四五，五个雪豆子。
1: 你等会儿，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0: 我的。
1: 老公，你没事吧？
0: 啊，没事没事。
1: 好，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
0: 不是，老婆，你又要气
1: 我去。
0: 贤妻良母，老婆，你听我一句话，冲动是魔鬼呀。
1: 谁是魔鬼呀？
0: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真是的。
1: 好啊你，我被他欺负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了。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不是，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老婆，你干什么嘛？
1: 你
0: 不要老跟着我。
1: 你站住！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个，伺候你那个，我还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嗯，
1: 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老婆，你又要去？你说
1: 我
0: 求求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
1: 又来了。
0: 嗯，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一板，跪搓一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再也不跪搓一板了。坐搓一板。
1: 哎呀，遇到事情你就坐搓一板，你都对不起你这个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因为我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今天你这样骂我，我无话可说，我今天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走反了，门在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哼，
1: 瞧你那点出息。嗯，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1: 什么东西啊？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嗯。
1: 哎呀，
0: 老婆，嗯，我能不能喝口水？嗯，
1: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0: 我再喝一口。嗯，
1: 多喝几口。
0: 你说我要不要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到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守护神，我的男子汉。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哎呀，
1: 快去吧。
0: 好，老婆，我走了。嗯，你多保重。嗯，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哎，
1: 你去还是不去了？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去到他们家，我就要玩狠的了。嗯，我怕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1: 您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我要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天天给你送饭。
0: 那咱们孩子，
1: 我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有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嗯，
1: 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就跟你说，我这次去可要玩狠的了。嗯，我估计有两个结果。嗯，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嗯，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他们一家撂倒。嗯，老婆，我舍不得你。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守着，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好好，我写。
0: 那我说你写。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心脏病，蹲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呀，哎呦，行了行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哎呀，
0: 老婆，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心脏病住

0: 愿你去看我。嗯，
1: 哎呀，别说这些了。
0: 不要你说。
1: 好，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呀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呀，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的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当我醒来之后啊，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哎，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咔嚓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嗯，你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爷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忘了没有？
1: 当然没有。
0: 所以说呀，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啊，你呀遇事也千万不能激动，你有心脏病啊。老公，我可不能没有你。
0: 我的好老婆。
1: 我的好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老公，你回来，你回来，老公，咱不去了，
0: 别拦我，
1: 咱不去了。
0: 谁拦我？我收拾谁？
1: 不，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哎
0: 呀，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一去，咱家天就塌了。
0: 我才不管天塌不塌呢，我要不咱对不起这个发型。
1: 不行，老公，咱不去了。
0: 干什么？
1: 老公，你等等。老公。咱不去了。
0: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的，你这样做你受不了的。
1: 老公，你不是天天这么做吗？
0: 我做，我有设备，你看看。啊！
1: 哎呦，你一直在骗我呀你！
0: 不是，老婆，老婆，哎呀，心脏，心脏。
1: 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啊。哦，老公，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嘛。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收快板的呀，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啊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啊，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0: 好，好，好！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1: 嘿，我一直都这样啊。什
0: 么？好，那你赶快向人家赔礼道歉去呀。
1: 啊，好，我现在就去。不行，老公，我不敢。
0: 好，我今天陪你去，嗯，给你当个保镖。到了他家，他要来硬的，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好，行，
0: 老婆，千万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1: 不行，
0: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咱回家吧啊！
4: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5: 那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儿的？
4: 我还喝了口酒。
3: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5: 我蒙他喝的。
6: 这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5: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16: 有点不太一样。
17: 我叫右扁平，那个
18: 李海天，
19: 我叫你别讲，不知我爱明爱黄杨不安。
20: 踏上飞阔的国土，
21: 发音啊，吐字啊，
22: 都特别的标准。
23: 脸红了，
22: 我也脸红了。
24: 我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19: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22: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25: 的。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15: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3: 开门大吉。

0: 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金，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
3: 大家好。

0: 好，我叫唐雷，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老师。
1: 大家好 ，Bonjour， 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心可，请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3: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4: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5: 叫杜迪的，然后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6: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7: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一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8: 二号，
7: 来，我们看一看，
9: 二号，
7: 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10: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7: 哦，
10: 我留到河南，希望再开封留住，就刘汴京。
7: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梦想有门，开
11: 门
7: 大吉。
12: 你好，
10: 你好，小明，
12: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2017年开始学习戏曲。
12: 在河南学豫剧啊？
10: 在河南学豫剧。
12: 真的会唱吗？
10: 会啊。
12: 那太好了，来一段吧，给自己开开嗓，壮壮胆。
10: 我给大家唱一个《花木兰》。
1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性情鲜？
12: 行啊，
14: 有模有样的哈，
12: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戏服。
12: 祝你成功！
10: 哎，谢谢，
12: 加油，加油，
6: 加油！
10: 好嘞，
12: 那你先选吧。
10: 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12: 可以啊，没问题。
10: 羊，
12: 羊，羊，请准备。哦，四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6: 好，
12: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加油，汴京。
10: 哦，谢谢。
4: 应该能猜出来。
6: 对，四号门不难吧？不难，不难，不难。
10: 特别熟悉，
6: 他这个太简单了。
10: 特别熟悉，
6: 特别熟悉，
12: 太适合你了。
10: 唱的人是 Shakira， Waka Waka A A Waka Waka A A，
6: 是他的名，
10: 这是开麦的一个名句的。
12: 哇，这撞枪口上了，这是。
6: 他好幸运啊！
12: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10: 对对 对。
12: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10: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1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10: 对。
12: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10: 哇嘎哇嘎》，
6: 厉害！
12: 一起期待开的门大吉。
6: 哇嘎哇嘎，哇嘎哇，
12: 回答正确。哇。

0: 源自喀麦隆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咔哇咔》，欢迎两位的精彩演绎，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里莎。
0: 此刻正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我们再次听到了一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3: 对。
0: 2010年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国家来进行，这也是非洲人民的一份荣誉了啊，特别有意义。谢谢，
2: 谢谢。
0: 好了，恭喜汴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3: 戏曲就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3: 对。
0: 你也会？
3: 会。
0: 来来来来，
3: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4: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1: 学过一点。
3: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武术。
0: 又是豫剧又是太极拳的，
3: 这个是比较慢，
1: 弓步麻步对吧？

0: 当时我和他的距离还有0.01公分。
1: 你干嘛呀你？人内功这么厉害吗？厉不厉害？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也学过太极拳？
3: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1: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4: 对，
1: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4: 8年了。
1: 河南话你会说吧？
4: 龙，大家好，我叫刘扁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特别希望在河南好好发展。
5: 种种种种种种，
1: 哎呦喂，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4: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6: 留给我们几个吧。
4: 大家说几号？
1: 龙。
4: 龙，是不是？
1: 好像还可以。
2: 他已经是骗夸了。
1: 龙的传人嘛。
4: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1: 好。龙，请准备。
7: 除了你以外，观众都说了。
1: 他要崩溃了，朋友们。
2: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8: 中国通肯定会赢。
1: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2: 哦，是对他的认可。
8: 对。
1: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开不开？
4: 开。
2: 开啊！
1: 好了，不欺负他了。
2: 冷静一下，
1: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4: 对
1: 你有一个冰封拳，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4: 我就不开了，
1: 那就取消冰封拳。
4: 我不开了，
1: 他已经放弃了冰封拳，
4: 不开了。
1: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4: 不开。
1: 三万，
4: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1: 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4: 冰封起来。
1: 把人孩子吓坏了，
2: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3: 好，知道了。
1: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4: 那你说我选哪个？
1: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2: 还信小宁哥吗？
3: 还信啊。
4: 中。
1: 不选虎了？
4: 不选。
1: 你会后悔的。
4: 那不，
1: 猪，请准备，就他了。
4: 不好意思。
1: 请按响门铃。
2: 肯定可以，这个二很简

0: 老歌，很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人送往
4: 我就会这两个词。
5: 一剪梅。
4: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3: 一剪梅。
2: 确定吗？
4: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4: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oh,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啊，这首你也知道是吧？
1: 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
2: 哇，真好听啊！
3: 真好。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2: 笑呵呵的，哎，一身白衣还挺帅的，
3: 穿啥都挺帅。
4: 打扮的挺帅，
1: 倒是不谦虚，
2: 一点都不谦虚呢，这哥们儿。一剪梅，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熟悉。
1: 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熟了。
2: 1983年，费玉清唱的。不可思议的是，在2020年6月的时候，这首歌突然在国外的网络上爆火。就外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说哇，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好，
5: 这旋律真的是
2: 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以为外国人不知道，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很愿意去了解。打开一扇扇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发现中国，爱上中国。谢谢超然的演唱，
6: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
7: 加油！
2: 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剧的？
7: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都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7: 对。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秀健老师，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
8: 我情像金如海。
7: 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剧界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剧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也要向他学习。
2: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

0: 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1: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2: 对，挺地道的。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继续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0: 哎呀，可以试试，
3: 选马。
0: 马，请准备。马是五号门。
1: 还可以
3: 哦，五号门，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哎，运气挺好的，谢谢。

0: 知道吗？知道吗？
1: 美国的一首歌。
2: 音儿怎么那么高、
1: 啊？哎，你看他已经唱了，
3: 他知道了。
0: 这也是经典吗？
1: 对，就是经典老歌。
4: 你们都听我美国人，我没听过。
2: 你准备哼到什么时候？你把词儿唱出来。
1: 第一句就是那个歌名，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不是 Moon River，
2: 这不是有了吗？哦、oh, ，歌名叫什么
5: ？Moon River，
2: 呀、
5: yeah ，
2: 确定吗？
5: 确定。
1: 月亮河。
5: 月亮河，
2: 到底对不对？
1: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Moon River， 回答正确。Oh.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陈伟昌 Moon River， 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
2: 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
0: 是他们给我，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2: 外国学生。
0: 哦，都是外国人。
2: 都是外国人、哦、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
3: 嗯，刘大哥讲话，
2: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2: 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解释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唱法。
4: 不可思议，
0: 一位喀麦隆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

0: 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
1: 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一二三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1: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3: 还可以，
4: 应该不难。
1: 请按下门铃。

0: 响。
1: 唱。
2: 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3: 我听过这个歌
2: 啊。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3: Honey。
2: Honey。
3: 对，
2: 确定吗？
3: 确定。哇，
2: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0: 我们还有机会是吗？
2: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1: 好的，谢谢两位，
2: 谢谢。
1: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3: 那我就最后一个吧。
1: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虎。
1: 虎，请准备。
0: 太棒了！
1: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3: 可以退
1: 了，可以退货。那个7天无理由，
3: 退到哪里？
1: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4: 我没有发票，
1: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4: 没有。
1: 好，11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有难度了。你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呐、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因。

0: 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还是用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1: 我看左边。
0: 左边的。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my。
2: 太难了。
1: My word, my heart,
2: my everything,
3: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2: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1: My love,
0: my love, 还有呢
1: ？My dream,
0: my dream,
1: my honey,
0: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2: my home。
0: 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三十秒。
2: 哇，他到了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
3: 加油！啊，
2: 天哪
0: ！Please，
1: 我会选择。My love,
0: my love，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1: 对，
0: 确定。
1: 确定。
2: 我好紧张。
0: My 后面可以放下万物。
3: 对，
0: 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
1: 很难很难。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0: Sorry， 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我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我已经。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讲师里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要强调一下，你的钱没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1: 谢谢
0: 你的到来。
3: 哦，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4: 4号，意大利，意大利，
3: 来，
4: 意大利，
3: 1、2、3，
4: 好近好近，
3: 3号是不是？
4: 对，
3: 3号，来有请，
4: 有机会。
3: 厉害呀，厉害呀，接下来有信心。

0: 吗？
1: 有信心。
2: 来，梦想友们，开门
3: 大吉！
1: 哎，大家好，
4: 你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OK，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洋，黄。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

0: 福州话了，
1: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嘛，
0: 纽约人，
1: 然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
0: 啊有福建的朋友，
1: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 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0: 去纽约学的福州话，这么厉害吗？
2: 这么厉害。
0: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1: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0: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1: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一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0: 行吗？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1: 用福州话就是告，告是猴。
0: 你管猴子叫告，那管狗叫什么
1: ？King，King 就是犬字那个犬。
0: King，
1: 对，第一你知道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爹，
0: 爹。行了，刚才一个喀麦隆的朋友教我们唱豫剧，现在一个美国朋友教我们说福建话，你选哪个？
1: 鼠。
0: 鼠，请准备。
1: 好。
3: 鼠应该可以。
0: 三号。你可以的。
4: 三可以。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这个可以。
1: 很自信哦。
2: 好开心啊！
3: 好可爱。
4: 什么？
0: 吻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

0: 欢迎朱星东，你好。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歌手朱星东。
2: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吻别，
3: 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
0: 你说。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K 嘛，然后那个 MV 女演员，周海媚，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她就是特别长得像。
4: 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5: 对，
4: 你也为她动心过。现在是朋友。
3: 现在是朋友，没错。
4: 但她今天会看这期节目的。
3: 我不知道。
4: 她有男朋友吗？现在？
3: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
0: 所以你现在还单身？
3: 是，
4: 挺好的。哎，
3: 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
6: 我有女朋友了。
7: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哎呀，说了半天，结果他不单身。
8: 就是啊。
4: 他是哪里人？
3: 他是河南的。
7: 哦，他是河南人。怪不得不说河南话呢。
4: 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
3: 哎，被你发现了，
4: 对不对？
8: 对。
4: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4: 真的。关于周海媚的事儿就忘了吧，好吧？
3: 对。
4: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
3: 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
8: 娘娘，
4: 好地道啊！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
9: 王婶儿，
8: 河南的家人。
3: 这个我给他娘打电话，我说娘你好，这个是不是做点经济浪漫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6: 改口费多少钱？
4: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

0: 你敬茶就可以了。
1: 好好，
0: 好不好啊？
1: 好 好。
0: 而且你已经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
1: 是是
0: 你就不用改口了。
1: 是是 okay, OK，
0: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
1: 好好好。
0: 啥时候结婚？
1: 我通知你，
2: 我通知你。
0: 你通知我干嘛？
1: 我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
0: 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星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谢谢谢谢。
0: 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4: 1000元。
0: 继续前进吗？还有6扇门。
1: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咋了？你要走啊？
1: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
0: 求助，还没有用呢。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真不开了。
1: 我不开了，不开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10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地爱上了福州，也希望你能够深深地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我的红包也算提前给你了。
1: 啊，是。
0: 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这个很大。
0: 那我再大方一点，除了家庭梦想基金，我再给你送个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也是红红火火红包。
1: OK，
0: 大红包。哇，再次感谢胡安，一个可爱的美国小伙子。
1: 谢谢
0: 你。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6: 上海，
5: 上海，
7: 七七七，
6: 上海，
5: 来5号、8号、9号，走。
6: 拜！
5: 几号？来自俄罗斯的朋友，欢迎欢迎！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 Yalubia Chibia，
7: Yalubia Chibia，
5: 就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
7: Glasov，
5: 那我们把你送到 Glasovchik 的小尼哥身边。来，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7: 多开门
0: 。
7: 你好，
0: 你好，我是
7: Grasavchik。
0: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 Grasavchik， 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
7: ？Grasavica。
0: Grasavica。
7: 是。
0: 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
7: 脸红了。
0: 我也脸红了。
7: 害羞了。
0: 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科，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0: 清华大学，
7: 哦，
0: 非常棒，非常棒。
7: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哦，
0: 都唱什么歌？
7: 中国老歌。
0: 中国老歌？
7: 对。
0: 唱一首，唱一首。

0: 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特点。
2: 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
1: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吧？
0: 不用谦虚，在我们这儿要高调一点，不要像他那么谦虚，一扇门就走了。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哎，
0: 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那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3: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
0: 他好开心啊！
2: 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3: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活泼开朗。
4: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2: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2: 是。
4: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2: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那我开了。
2: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排五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1: 鸡，
0: 请准备。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哎，
1: 听过。
2: 爱你谁的最起是实现
0: Forever Love。
2: 爱你啦啦啦啦啦啦，爱你
3: Love Forever。
0: 我不知道，
1: 旋律是对的，
0: 就是爱情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1: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4: 没错，
1: 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
1: 确定吗？
2: 我确定了。
1: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1: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一，
1: 欢迎，
0: 很棒很棒，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淑一，
2: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才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是吧？没错，
1: 棒不棒？
0: 厉害，
2: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0: 害羞了。
3: 这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1: 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啊。
4: Oh my god！
2: 加油！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0: 兔呢？真的假的？
5: 真的。
0: 好。
1: 兔，确定吗？
0: 哎，对对对。
1: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5: 哇塞，
3: 还行了。
5: 完了，
1: 请按下门铃去吧。加油，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啊。
5: 觉得我们拿一分一分钱的可能性不可能。没钱了。

0: 可能
1: 不是，你会唱？
2: 你唱一遍吧。
3: 他可以求助，
1: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3: 求助吧。
1: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3: 紧张了。
1: 哪个？关键字。
3: 关键词，
1: 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
4: 你选哪个？
3: 我选二。你不要催，不要催。二
1: 二，来，请看二。Moment。
3: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1: 确定吗？
3: Yes，
1: 对，真的确定吗？
3: 我确定了。
1: 万一错了呢？
3: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跨一下。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1: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3: 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3: 门。
1: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确定吗？大
3: 吉
1: 吉，回答正确。The moment，
2: 好牛啊！
3: 太棒了！
1: 你听过这首歌？
3: 是。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医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
2: 我爱你们，
1: 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2: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热情，
2: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2: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2: 对，特别感谢他们，谢谢。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中国好像是中国，
1: 没关系。哇，
2: 很高兴认识这几位外国朋友，你们太可爱了，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越多越好。再开一扇门吧，来吧，选择蛇、猴还是十二？蛇可能会稍微那个，你回来，别跑。但确定不走了？
3: 确定了。
2: 那好吧，玉馨可，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3: 不错，
1: 最多最高的，
2: 谢谢你，玉馨可，
3: 谢谢。哎，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0: 对，谢谢。谁会继续上台来？
1: 四号，完了家。
0: 你今天一袭长装，感觉又是身怀绝技的。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哇，这身造型非常帅。你好，唐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专业的老师。
2: 用马达加斯加话，打招呼怎么说？
4: 打招呼，马纳沃拉达乌鲁，
2: 马纳沃拉
4: 达乌鲁，
2: 马纳沃拉达乌鲁。哎，
4: 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是的，
2: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4: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2: 你看看，
4: 对，
5: 他是相声演员，
0: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4: 快板我是学了5-6年。
2: 又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4: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3: 期待。
2: 哇，嚯，行啊，
3: 专业。
4: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世界俩这个北母并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陈翔床，睡了三更就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盗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鲁荣去送信，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到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嘚儿圆狗皮膏有些风寒，有一千碗二十碗三十碗冰冷四小碗五谷碗六神碗七珍碗八宝碗九龙碗还有十全大补碗，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儿唱不完，我有个人身体健康还幸福安康。
2: 你真的是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4: 我真的是，
2: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哎呀，不愧是哏儿读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2: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啊，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2: 对，
4: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2: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4: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2: 蛇，请准备，就它了。八号门。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5: 那是最好的，
3: 对
5: 吗？
3: 对，目前
5: 剩下的就是十号，对吧？
3: 十号和十二号。

0: 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铁曲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
4: 说新人，
2: 我直接把求助用了吧。
3: 可以，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6: 关键字，
0: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6: Bravo， 哎，聪明的。
5: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0: 一，
6: 一二
0: 都可以，
6: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二，
5: 坚持选二，
2: 选二，
5: 行，二，来吧，二 ，Go。
2: 谁说二啊？刚才
6: 你说了。一，
7: 哎呀，太难了。
5: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2: go？Letting
6: go，Letting go，
0: 是啊。
5: 确定吗？
2: 确定。
5: 那我开了啊。嗯。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Letting go。
1: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
3: 这不错，
0: 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十二？
4: 又给我们呢，我们解十二吧。
2: 哇
0: 哇哇！这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4: 试试。
2: 确定十二哈？
4: 开吧。
2: 十二，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0: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5: 差5000块钱没了。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借你们的勇气。
2: 行行行，哎呀，手都拔凉拔凉的，真是。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太难了，我天。啊，
1: 感觉有一点那种，
2: 我赢了，
1: 是，对，但是感觉太短了，刚刚听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肯定不后悔，
2: 因为没办法，
0: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0: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4: 对，
3: 完全没听过，
2: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2: 对，
1: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2: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2: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你们都好。
1: 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哦，好吧，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
2: 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
1: 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汤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天津朋友，

0: 也希望你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好不好？谢谢你。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
1: 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2: 我们有信心的。
3: 有信心
1: 就直接站起来释放你们的热情吧，最后一次转盘了哈，来来来来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2: 五号
1: 来自埃及，
4: 是的，
1: 而且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上场了，加油啊，
3: 加油，
1: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哎，好，
0: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桑英杰。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升硕士学位。
0: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4: 超过20000公司了，
0: 哇，那么多啊！
4: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
0: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4: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的。
0: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0: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4: 对，
0: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来吧。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影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词组成哦。
2: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2: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0: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2: 永远。
0: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2: 年轻。
0: 歌名叫什么？
5: Forever Young。 来，
0: 说
2: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儿。
0: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2: 永远年轻。
6: Forever， 大哥。
2: Forever Forever Young。
6: Bravo。
0: 你确定吗？
2: OK， Forever Young。
0: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确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不要灰心好吗？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2: 没有。
0: 没有遗憾。
2: 那见到你还有遗憾吗？还有遗憾吗？
0: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大，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

0: 大吉家的味道，东湖酿造，开门
1: 大
0: 吉 ，Forever Young， 回答
2: 正确。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辰。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刘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8: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0: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8: 好好，
0: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门大吉，
0: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吧？
11: 好，好，
0: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

0: 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0: 告诉心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3: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4: 我是南极歌手。
5: 我们走遍
6: 全国，拍下
7: 诗词里的中国。
3: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8: 越来越难了呢。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真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真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13: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嗯，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0: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4: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0: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石鹏老师，
15: 加油！
0: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3: 你好，杨帆。
0: 哎呀，你在呢？
3: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13: 你别说我，你看心月后面的观众，那家伙是。
3: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16: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17: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
16: 离沈阳最近哈。
3: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0: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的妈，说贾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13: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兵。
0: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6: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8: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9: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0: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
2: 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3: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2: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13: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19: 2米。
13: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19: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像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13: 一号同意吗？
6: 我不同意。
13: 也不同意。
6: 对。
2: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
13: 对？
2: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13: 是、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6: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2: 二号。
4: 我是做自媒体的。
16: 在
4: 网络上。
13: 三号嘞？
19: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13: 好，我大概了解了。
5: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2: 是。
5: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2: 有可能啊。
5: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19: 低一点就是这样。
2: 这已经最低了。
5: 下不去了。
2: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
13: 没炸出来。
2: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心月。
5: 什么？
2: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哎，
13: 没有，
2: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肯定揪他了。
6: 您真的
2: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4: 猫下来了，
13: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2: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16: 这也没有啊。
13: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16: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6: 是的，老师。
16: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6: 个人的。
16: 独唱。
6: 对，独唱。
16: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6: 一直唱低音的。哦，
16: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4: 是的。
2: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13: 对呀、
4: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16: 你是来自沈阳吗？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
16: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19: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珠，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2: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师鹏老师。
7: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6: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山所爱》，
2: 广东话。
6: 对，《鸭山所爱》。
13: 鸭山
6: 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
7: 然后呢？
6: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7: 亲密爱人。
6: 对，再回首。
7: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4: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7: 哎呀，这还真是。
2: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7: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5: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6: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山所爱。
5: 还是这
2: 首歌。
5: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4: 我跟他一样。
13: 这声也太像了吧。
2: 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13: 贾冰，太像了，
2: 那个笑的。
5: 三号老师。
19: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2: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5: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7: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6: Low E。
7: Low E 啊。
6: 对。
7: 三号呢？
19: 应该是 Low C 吧。
7: 二号呢？
4: Low D。
5: 不是跟他一样了。
3: 施老师， 这儿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啊，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7: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2: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5: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13: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2: 先问诗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二号。
2: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8: 一号。
2: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16: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5: 我也是。
16: 大锁，你摁的几呀？
13: 一。
16: 我天哪！
5: 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13: 来，
5: 我
13: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8: 一号。
5: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8: 二号。
2: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3: 新月，哎，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2: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16: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13: 娟儿姨啊，嗯，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2: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7: 我们选几？一九一，
5: 啊，都一号，
13: 都选一号，嗯，
5: 二号，我们相信你。
2: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3: 三号吗？
16: 那肯定不是。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
7: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哦，这么个低音。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
13: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5: 二号，咱们趴着唱。
7: 哎呀。
16: 三号，咱们趴着。
19: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
15: 滚。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帆船，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1: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4: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0: 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1: 对，
2: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2: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竺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4: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为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竹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着声音
4: 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啊，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嗯，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3: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3: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球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6: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3: 你看球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6: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3: 没有变化，
0: 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Wow. 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

0: 行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4: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切一端，将竖签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4: 看看咬肌。哎，
6: 对，看谁的这儿比较发达。
5: 谢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6: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4: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7: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1: 8岁。
7: 8岁，练了多少年了？
1: 练了20多年了。
7: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1: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7: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1: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1: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1: 平衡。
0: 平衡。
7: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8: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
7: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8: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7: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8: 也会有，也会有。
7: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3: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4: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1: 先也是压造。
4: 压造。
6: 压造。
4: 什么叫压造？
1: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4: 行话。
0: 压造嘴的平衡啊。
4: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雕稳？
1: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雕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4: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1: 砖。
4: 砖头啊。
1: 对。
7: 一号您是哪里人？
1: 杂技之乡吴桥。
7: 二号您是哪里人？
8: 我是山东泰安人。
7: 三号您是哪里人？
3: 河北沧州。
0: 沧州也有杂技。
8: 对啊。
7: 对。
6: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1: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6: 它是会戳到是吗？
1: 对。
9: 二号呢？
8: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3: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3: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6: 是哪年被烫的？
3: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1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3: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10: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3: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10: 就不是我们实景。
3: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10: 这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1: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10: 你也开水烫了？
0: 你也被开水烫过？
1: 对，
0: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4: 啊。对啊，
1: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10: 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8: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0: 我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4: 你要说没烫，
0: 我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4: 快说被烫过。
5: 黄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7: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

0: 对肩竖起来了。
1: 哇，我的天呀，
2: 这怎么拿下来呀？
3: 怎么下来呀？
2: 怎么拿下来呀？
1: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要帮忙吗？拿下来。
3: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4: 他得自己来。
2: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再来一个好不好？
3: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1: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3: 对，
0: 这转，
1: 他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2: 对，哦，
3: 哇，好漂亮。
2: 凉快不？
1: 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哎，我最后好奇的是什么？
3: 这是一个大盘，
1: 大盘
3: 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2: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居然朝下呀！啊啊
3: 啊啊！天哪！
1: 等会儿我看一下，
3: 额头还好吗？
1: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啊！
2: 我的天哪！
3: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4: 不容易。
3: 没事儿，习惯了。
1: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4: 真厉害！
1: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3: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1: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3: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1: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
3: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嗯，
1: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好吗？
3: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3: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1: 变出了3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6: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7: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哎
1: 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3: 好可爱。
1: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8: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3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1: 我们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想问问1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5: 我的身高是1米76。
3: 76？
5: 对。
9: 2号的身高呢？
6: 我的身高是1米78。哎呦，
1: 啊，这更高啊，
9: 一个比一个高。哇，
1: 3号你1米7几啊？
7: 我1米3。
1: 我是鱼宝宝哈。
9: 那1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5: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9: 那2号呢？
6: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哦，
1: 嗯，2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
7: 1分钟左右。哦，
1: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7: 很长时间了。
1: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7: 有
1: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0: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嗯，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1: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2: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1: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2: 对。
3: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4: 对呀，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2: 还好，它是硅胶的。
1: 二号呢？
5: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1: 哦，回答得很详细。
4: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6: 嗯，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1: 嗯，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嗯，
2: 24年。
1: 那二号呢？
5: 我是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1: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5: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1: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5: 成人组和儿童组。
1: 哦，真的有儿童组？
5: 是的。
1: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6: 参加过。
1: 什么比赛呢？
6: 美人鱼比赛。
1: 美人鱼比赛。
4: 哦，美人鱼比赛。
1: 那你得奖了吗？
6: 得了。
1: 什么奖？
6: 美人鱼奖。
3: 最佳美人鱼奖。
4: 最佳美人鱼。
1: 很可爱。
4: 有奖品吗？
6: 有。
4: 什么奖品？美人鱼。
7: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2: 我在广州。
7: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2: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7: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2: 我们是4场。
7: 四场。
2: 对。
7: 那二号选手呢？
5: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7: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5: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7: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5: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嗯，
4: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呢？
1: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6: 淡水。
1: 淡水。嗯，尝过吗？
4: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6: 淡水。
0: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
4: 是河鲜还是海鲜？
1: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2: 在海水里面。
1: 在海水里面。
2: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哦，
1: 也会有鱼是吗？
2: 对。
4: 哦，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3: 对。
4: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3: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4: 小青蛙是吧？
8: 可爱。嗯，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6: 我跟教练。
8: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6: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3: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
4: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8: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6: 参加过。
8: 你像两位阿姨，他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6: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
8: 有很多小朋友给你叫好吗？鼓掌吗？
6: 有5个小朋友，5个大人。
8: 5个小朋友，5个大人呢？一起表演啊？
6: 他们和我一起的。
8: 一起表演的。
4: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6: 在岸上看。
4: 你在岸上看？
0: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7秒钟的记忆。
7: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2: 有鲨鱼，哇，还有鳐鱼。
1: 鳐鱼。
7: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5: 有。
7: 多大的鲨鱼？
5: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3: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5: 鳐鱼。
2: 鳐鱼。
3: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7: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 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9: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4: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9: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7: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9: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7: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5: 有。
7: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5: 憋气的话是在一分多钟。
7: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5: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7: OK，
4: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8: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3: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10: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8: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1: 又跟你一样了，
8: 完了，大锁又跟
1: 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4: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一三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1: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4: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1: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胖嘟嘟，
4: 胖嘟是谁？水给泡的是吗？
1: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4: 来，大锁，
3: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1: 是。
3: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4: 黄老师
8: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得他最像真的。
0: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8: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4: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3: 上水缸，
4: 上道具。真有。
3: 完了，这是个大人，
7: 肯定不是三号，
3: 看不出来是谁啊。
8: 有点像一号啊。
7: 有个牌子，
8: 号码牌。
4: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1: 哇，太美了。
4: 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哦，
4: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9: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十年了。
4: 十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9: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4: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9: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4: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你一干就是十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9: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4: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9: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4: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8: 谢
4: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1: 没变化，
4: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
3: 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0: 杨帆，我忍不了了。嗯，三轮四位看诊达人一共1000分，
1: 平均一人250。
4: 哎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1: 好，
4: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0: 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
4: 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2: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3: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4: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4: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1: 啊、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11: 是。
1: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11: 我们爷俩搭档了1年吧。
1: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11: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俩特别默契。哦，
1: 大孙都不敢说话呀。
4: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14: 17。
4: 17岁。嗯。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14: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线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3: 那二号是什么？
1: 二号呢？
15: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
3: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扎扎扎扎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
4: 是那个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15: 对，
3: 那个很厉害，
4: 那个速度很快，
3: 那个、很厉害。
7: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15: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13: 跳绳，
3: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13: 不是，双人配合。哦，
4: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13: 对。哦，
1: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13: 9岁。
1: 现在多大呢？
13: 14。
1: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13: 12。
1: 言简意赅，
3: 简洁，
1: 多一个字不给我。
7: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11: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3: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11: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3: 挺高。
11: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3: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16: 3年。
3: 怎么走到一起的？
15: 在武校认识。
3: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16: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3: 组在一起的。
16: 对，
3: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就
15: 去年拿了一次。
3: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啊。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13: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3: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13: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8: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15: 我陕西人。
16: 我是安徽的。
8: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16: 河南登封。
3: 哦，登封武校。
8: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15: 对
16: 对。嗯，
7: 说句河南话。
16: 中。
8: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13: 节奏上面？
4: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8: 对，
13: 是难度难算的。
4: 哦，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7: 这有点难。
1: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7: 他俩是双胞胎，二号对吧？
8: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3: 你选三号吗，新月？
1: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4: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三、二、一，请按键。
1: 观望一下。
3: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4: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1: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3: 信心还是在的。
8: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3: 娟儿，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
4: 啊？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3: 你看看，
4: 剑走偏锋。大佐有解释，
3: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4: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3: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4: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1: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13: 没有，
1: 没有。默契。
4: 现在改还来得及、
1: 啊、不改就三号了。
0: 心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3: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
1: 要不然你改了吧。
3: 我九连错。
1: 你改个一号。
8: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4: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1: 黄老师不乐意了，
8: 他要把我带沟里。
0: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8: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4: 石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7: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4: 对，
7: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4: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1: 这不好猜，真的。
0: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1: 球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3: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7: 对不对？这不是
1: 哟。不，
4: 我
1: 哟哟，厉害，很默契啊。三号吧。
7: 厉害，
8: 他俩很有默契啊。
3: 厉害厉害。
0: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3: 哎，
0: 接下来有请一号。
1: 哟，哇，
3: 轻盈。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特别好灵活。
10: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8: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4: 帅。好啊，结束了吗？
1: 爷爷呢？
7: 爷爷没练、
3: 啊。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17: 完了，真是二号。
14: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11: 我不会踢毽儿。啊！
1: 又错了。
7: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3: 我的天！哦，
1: 哎呦，我的妈呀！哇，
3: 帅，真会啊！
1: 哇！哇！哎呀，帅！
3: 好厉害！
1: 哎呦！哦！哎呦！哇！
3: 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18: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8: 拳术。
19: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18: 所以
19: 我们不是搭档，
10: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8: 三号。
11: 所以三号是真的。
10: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三号姐妹。哟呼，
8: 来来来，哟呼，
10: 哟呼。最为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一号二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三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7: 好，
10: 谢谢你们，
7: 谢谢，
10: 辛苦了，
1: 加油。
10: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3: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6: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10: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的？
13: 3年级暑假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10: 最开始凑数的，
1: 凑出个冠军来。
10: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3: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10: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3: 体操？
10: 体操。
13: 对，
10: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3: 哇，好看。
10: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3: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
10: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3: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10: 哦，亚洲级的冠军。
13: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10: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3: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10: 确定现在算外向？
3: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1: 妹妹都没说过话。
13: 比之前好一点。
10: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0: 更不爱说话了。
10: 身高有变化？
20: 有。
10: 长个长得会快吗？
20: 5年级长得很快。哦，
10: 学习呢？
20: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10: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20: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10: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1: 加油，
20: 拜拜。
10: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7: 这是多少分？
1: 我们的分。
10: 最能扎胡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零，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哟吼，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10: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21: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22: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4: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0: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 好，一号的宝宝你多大？
23: 我10岁。
1: 还在上学对吗？
23: 是的，上3年级。
1: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23: 是我妈妈。
1: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24: 是的，
25: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1: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25: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18: 那您不上班啊？
25: 我是全职妈妈。
18: 全职妈妈。
1: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25: 云南、陕西。
1: 那一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23: 昆明。
25: 还有呢？大理。
23: 对，
25: 丽江。
1: 四川都去过哪里？
23: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1: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23: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1: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23: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4: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25: 我拍他，不出。
4: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对吗？
1: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25: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1: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25: 最开始肯定是叫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1: 二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21: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1: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21: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1: 那你去过江西吗？
21: 去过江西。
1: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21: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1: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21: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18: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21: 就是望庐山瀑布。
4: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21: 对。
4: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21: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4: 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21: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1: 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26: 我是第一次来。
18: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1: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26: 不是。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1: 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26: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
1: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26: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1: 是哪年去的海口？
26: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1: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26: 语文是高分。
1: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26: 137分。
1: 有点厉害。
18: 我也120-130分。
0: 你是说总分吗？
18: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21: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18: 您老家是哪里？
21: 我老家是黑龙江。
18: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21: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3: 那您这是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着有什么渊源吗？
21: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3: 啊，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21: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7: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3: 的画面？
25: 100多个。
7: 二号，您拍了多少？
21: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7: 300首左右。
21: 对。
7: 那么三号，
26: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1: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26: 还在读，
1: 还在读，大几？
26: 大四。
1: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26: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1: 哦，明白。
3: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呀？
25: 陕西。
4: 陕西拍了多少条？
25: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4: 二号，
21: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4: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21: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4: 三号，
26: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7: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25: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4: 场景
25: 啊。对，是的。
1: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23: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4: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1: 二号，
7: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1: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
3: 新月，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4: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3: 有过双冠军。
4: 有过。
3: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1: 你想选什么？
3: 告诉他们我们选9号。
5: 一号。
3: 我肯定选1号。
1: 确定吗？
3: 我确定。
4: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3、2、1，请按键。
3: 看我呢？
1: 你先来。
5: 一号，对。哎
1: 呀，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3: 这么善良。
1: 我。
3: 哎，你看。
25: 我们没有选择。
3: 好，
4: 那问问诗鹏，诗鹏选2号的理由。
7: 首先，咱说1号，我也觉得1号很好，但是我1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2号和3号里面，2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4: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1: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 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3: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

0: 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1: 是，
0: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3: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
0: 哎，这不是那个，
1: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3: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5: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答上了，给个奖品。
4: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答对了，给一个。
0: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4: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7: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8: 哎，都答对了。
2: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3: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2: 会是谁呢？三二一。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0: 什么交换的这个
2: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
1: 是终极答案是吗？
2: 对。哎，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9: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
2: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
2: 单就是领略风光。
10: 是的，是的。
2: 好，三号呢？
11: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2: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2: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2: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2: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2: 好美啊！
12: 对，
2: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12: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2: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12: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哇，
2: 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12: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1: 好漂亮。
2: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12: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居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12: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2: 送上来了，
12: 看到了。
2: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后

0: 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行，
0: 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五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狮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6: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0: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定
20: 要
21: 吧？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杨帆老师，你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能不能给我们送上您的人生格言呢？
3: 是金子总会发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3.1415926。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明。好，谢谢。在这里，首先要报一下我们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01，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的最新的路况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二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三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四环路的东向西方向，没错，还是全线拥堵。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你家在西边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在东边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回到我们的西边。好，我们来放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4: 哎呦我的天哪，
5: 今天
4: 太堵。
6: 哥啊啊，我发现你现在你越来越厉害了。
4: 咋的？
6: 你特别能给听众朋友们支招。
4: 那必须的呀。
6: 你怎么不让他们绕到内蒙古再绕一圈回来呢？
4: 绕到内蒙古，那当天还能绕得回来吗？
6: 那明天早上让他们回来的话，那不又赶上早高峰了吗？
4: 对呀，哈，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应该让他们住到周末再回来，对不对？
6: 行了吧，哎呦，哎呀，
4: 我的天哪！哎
7: 呀，今天这个晚高峰实在是太堵了。我是不是差一点就迟到了？
4: 你差一点，那是差一点的问题。你看看几点了？你已经迟到了，好吗？哎呦，我的天哪！
6: 赶紧，你抓紧吧啊！
4: 要不是我们两个给你顶的，我这口吐白沫说的。
7: 你们俩人都比我强，能者多劳。回来请你吃饭啊！
4: 赶紧的吧，没什么用的。给你看看啊，接下来这是咱们两个的任务啊。首先呢是观看听众的留言，
7: 没问题。
4: 另外呢就是听众的点歌环节，
7: 没问题。
4: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咖来袭环节，这是咱们的王牌板块。今天我告诉你，咱们请到了一位咱们的最著名的一位同事，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那就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杨帆老师。
7: 杨帆，我太喜欢他主持的节目了啊！他主持的那个叫《加油向未来》，
4: 那个好像是撒贝宁，谢谢。
7: 开门大吉，
4: 那是尼格买提。
7: 不会是幸福账单吧？
4: 那是马跃。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杨帆是谁呀？
7: 开玩笑呢，杨帆是不是主持那个越战越勇呢？哎呦我的
6: 天。哎，二位哥哥还有心在这儿贫呢？刚才杨帆来电话了，说堵在路上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你俩赶紧想招吧啊。
7: 完了，大咖来袭，大咖堵了哈，来袭不了了。
4: 咱们播音员主持人最重要的业务素质就是要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先把前面的环节做完。
7: 就这几个环节能盯多长时间呢？
4: 我给你打个样，我给你打个样，来吧。
7: 行，我跟你走呗。
4: 好，亲爱的各位听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明。
7: 大家好，我是于磊。哎，
4: 那这时段呢又是我们听友们非常喜欢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的点歌环节了。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完成点歌的任务。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可以随机的来看一位我们听众的留言，好不好？这位听众的留言就请我的搭档来给各位朗读一下。
7: 好的，这是一位小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我收听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节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每次听到节目的时候，总想在上面点播一首歌曲，为了节约时间，在后面提到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点播节目，简称点播。是。

0: 小朋友，你的简称能早点说吗？
1: 这位小朋友，请允许我的搭档先休克一会儿，哈哈。那我来继续的读这条微信。小朋友写的非常的有感情，他说他66岁的爷爷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了，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脸庞，他心急如焚。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想为爷爷点播一首歌曲，那就是《大哥，你好吗》。
0: 他们家这个辈分这么和谐吗？
1: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位小朋友的爷爷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又刚刚收到了一位66岁的老听友给我们发的一条短信。这位老听友说他身体不太好，刚刚住了院，他的孙子看见他日渐消瘦的脸庞心急如焚，所以呢在这里他想为他的孙子点播一首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2: 我不做大哥
0: 他们家这辈儿是不是太乱了？
1: 觉得也是。
0: 好了好了，听听这首歌。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3: 哎哎，怎么了哥？
0: 杨帆来了吗？
3: 没有，
0: 还没来。
1: 赶紧来赶紧来！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收听一下我们现场跟观众的电话连线。
1: 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主持人吗？你好，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堵车呢，所以我想点一首歌，点我自己演唱的歌曲《为梦畅想》，送给我自己。
1: 这个杨帆老师这种自嗨的精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大哥，你能不能赶紧来呀？我这等得受不了了。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杨帆老师的歌声当中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呀。
2: 今天的我与众不同，带上了坚强的笑容。那几首中
1: 不是杨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迟到了，我就不说什么了。结果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点播自己的歌曲，然后给自己听，你玩呢？有趣啊！你告诉我就一句话，你在哪儿呢？现在？什么？
3: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杨帆，杨帆达，车开反了，现在已经快出城了，真正的杨帆起航了。
0: 哎呀，天哪！
3: 哎呦我的天！
0: 你说还能不能像他这么笨了？还杨帆起？
3: 二位哥哥别着急，我有办法。
0: 你有啥办法呀？
3: 以后请叫我应急小达人。
0: 小达人？
3: 我跟你说，我早就把杨帆老师主持的《越战越勇》的声音我给剪辑下来了，然后呢，编成了程序。你俩呢一会儿就相当于他到了啊。
0: 不，你这玩意行不行？
3: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这不他这玩意对得上吗？
1: 死马当中活马医吧。那现在怎么办呢？来吧，这样咱们分工啊，你负责点他的录音。
0: 行，
1: 我呢我就负责提问啊。
0: 有事你盯着啊。
1: 哎，我来没来。
0: 哎啊，
1: 听众朋友们，刚刚已经预告了，今天大咖来袭的环节呢，我们会请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好同事杨帆老师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呀，杨帆老师的声音真的是太有激情了啊。但是呢稍微纠正一下，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所以应该是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当然杨帆老师速度特别快，刚才还在电话里边，现在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赶紧让多说几句，多说几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1: 哎呀，太有激情，太有激情了！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给人那种青春呐、励志啊的那种形象。当然，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你看今天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到我们电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来来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1: 相当有挑战，这能没有挑战吗？对吧？这是跨界，对不对？那这个那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对我们的同行，电台的同行有什么样的寄语呢？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1: 不是，杨帆老师，你的词汇量就这么匮乏吗？咱们能不能换一句新的，崭新崭新的那

0: 种。
1: 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对，所以他特别喜欢给我们开玩笑。

0: 我们面前清唱，把这首歌唱出来好不好？来吧，掌声有请。
1: <笑>这个杨帆老师今天有点吃的太咸了，是不是？好了，那再次感谢杨帆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明天再见。
2: 朋友们，再见。饿的，哎呦，
0: 给我出来！
1: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杨帆老师唱歌那么多好听的歌，你非得选这首跟踩着猫尾巴似的，你什么意思啊？
1: 那这歌是我选的吧？这不他编成的吗？知足吧，这不应付下来了吗？
0: 行了，赶紧收拾吧。
1: 吃去，
2: 不容易。
1: 不好意思，同事，我来晚了。你谁呀？
2: 我是杨帆啊，来参加节目。
1: 他杨帆？我并没有看过他的节目。哦，你好，杨老师。这个，
2: 这不说来参加节目，我刚才堵车了，不好意思。
3: 那个
1: 节目结束了。
2: 这是你们的台本是吧？
1: 殿堂级的表演，
2: 就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你们是捧我还是毁我啊？
1: 我，哎，站住！哎。
4: 经理为了讨王子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为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
5: 楠楠，
6: 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4: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6: 就是，
5: 军哥。 我给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就爱听刺激的事儿。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6: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我看见他了，
4: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
6: 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你拍一，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哎呀，我的妈！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
4: 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6: 军哥，嗯，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
4: 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6: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4: 但
6: 这
4: 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6: 哎呀，没想到啊。
4: 军哥，
6: 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4: 行，
6: 你待着。
7: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曹小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8: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7: 你做着方案呢？
8: 嗯，
7: 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8: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
7: 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8: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7: 您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8: 别这了，说事儿，
7: 就是王子的事儿。王子的事儿，<笑>说说说。
8: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
7: 哦，
8: 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
7: 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好像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呀，
8: 不能吧？这不是谁散的谣言啊？
7: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8: 看见了。
7: 对，
8: 哟，
7: 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8: 是
7: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8: 你说谁有病？
7: 大哥有病呗。
8: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
1: 我问问你啊，你。

0: 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1: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2: 别说了，
0: 那我就毙你方案。
1: 你应该毙楠楠方案。
0: 楠楠说的。哎，我不信。
1: 对天发誓，真是楠楠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0: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1: 这毙我方案，楠楠，楠楠。
2: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1: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2: 咋的了？
1: 坐，
2: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1: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啊？
1: 经理。
2: 哎呦我的妈！怎么回事？
1: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3: 我的妈！
1: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这是
2: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1: 这不是事实吗？是，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2: 不配。他俩能配吗？
1: 王子配不上经理。
2: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1: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2: 想听
1: 好好说。
2: 拍桌子干啥呀？
1: 给你打个点儿。
2: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0: 我坐着跟你说。
2: 哎，帮我一把，帮我一把。说啊，
0: 快说。
2: 书接上回，上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0: 岂不是四边形？
2: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1: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2: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0: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4: 于亲难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3: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他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0: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3: 经理，
2: 曹和军，曹和军出来。
1: 错了，兄弟，我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2: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1: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2: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啊，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1: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2: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1: 怎么说的？
2: 他说曹和军啊，
1: 说我了。哎呀，
2: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1: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2: 太刺了。
1: 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2: 轰大
1: 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疙瘩脑仁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2: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1: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上午睡觉， 下午睡觉，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2: 对，
1: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下午就坏，
2: 怎么的呢？
1: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2: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1: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2: 怎么了？
1: 跟谁都妈妈的，
2: 没礼貌，
1: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2: 没有素质。
1: 他是个啥？
2: 啥
1: 呀？他是个啥呀？
2: 他是个啥呀
1: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5: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1: 不是，
2: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1: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5: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的？
2: 对，
1: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2: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1: 谁？
2: 这是魔术。哎呦，
1: 谁？
2: 不是谁？
1: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千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5: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1: 你可真行啊你。
5: 曹鹤娟，你可真行啊你。
4: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零零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2: 零零后就不传闲话吗？
1: 就是。
6: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1: 有啥
2: 了？
4: 啥事儿啊？
6: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4: 过了？咋过的？
6: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4: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6: 加油
4: 加油。
1: 三天三夜没说话，
2: 三分钟就憋死他。
1: 长嘴是干啥的呀？
2: 方案过了，
1: 怎么可能呢？
2: 抄的吧。
7: 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
8: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9: 好，谢谢。
7: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妈，我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
0: 嗯。
1: 王阿姨介绍的陈冰。
0: 哦，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坐坐坐。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0: 嗯。
1: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0: 啊，这儿祖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编剧过来，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0: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0: 你说什么事儿？
1: 小试戏。
0: 啊，不可能。啊？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1: 死尸都定完了。
0: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2: 演员真不容易啊。
1: 还好吧。
2: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快，胡，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嗯。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1: 我是一个演员。啊。这是我的简历。哎
3: 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6: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
3: 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2: 哎，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0: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张力。
1: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0: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出戏了。
1: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0: 阳光中带着悲伤。
1: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
0: 悲伤中带着愤怒。
1: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5: 气，拧不动。
1: 气，走你！
0: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1: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0: 惊喜中带着绝望。
1: 老公，鲨鱼。
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0: 励志中带着阴险。
1: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0: 阴险中带着惆怅。哎，
1: 你游的也太慢了。
0: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特别棒
5: 啊！漂亮，是小细节。
0: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1: 谢谢导演。
0: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1: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0: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2: 哎呀，我能停，
1: 能停，
5: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1: 谢谢你啊，
2: 没事。哎，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嗯。

0: 挺心酸的，看着还。
1: 哎，
0: 谁没跑过走过？你说，
2: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3: 想跟您再学习，
4: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3: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4: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3: 哎，
4: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3: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4: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3: No, no, no.
4: Go.
3: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给你。
4: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
3: 哎，
4: 工作顺利吗？
3: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3: 自入耳啊。
4: 行，那你展开说说。
3: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4: 你觉得可行吗？
3: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4: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3: 我刚才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4: 我说的是哪个呀？
3: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4: 嗯，
3: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4: 怎么的？没听够？
3: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4: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3: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4: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3: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4: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3: 深度思考，
4: 这是你做的？
3: 哎，
4: 这也是你做的？
3: 哎，
4: 这些都是你做的
3: AI。
4: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3: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4: 哎，对了，赶紧吧，
3: 来，
4: 去吧。
3: 好的。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4: 什么对不起？
3: 颗粒度对不起。
4: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

0: 度你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环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0: 那怎么能挣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挣开了
0: 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搭组合拳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0: 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3: 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做 Go
4: 大哥看房吧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5: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4: 老板看房吧大海边的四合院里有大海
5: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6: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5: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7: 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上小广告了呢
6: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7: 传单
6: 哪去了
7: 没了
6: 传媒吗
5: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呢
6: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7: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6: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7: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着票了
6: 哥排了3宿才排着2硬座穿好了啊、哎、
7: 放心吧哥
6: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7: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6: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3天墙就这家干的
7: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6: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了
7: 行哥走
6: 走
7: 哥摄像头
6: 伪装
3: 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6: 就这家
7: 不是天人
6: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5: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儿
6: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级包括
5: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6: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5: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6: 高价回收动手下走
5: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
7: 我发完了咱走吧
8: 走回哈尔滨呢
6: 你要干啥
5: 我要票啊
6: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5: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6: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啊人家就问你哎你传媒大学

0: 家干啥了？哥，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的你？哎呀，我去，闹什么玩意儿？把我都推人家来了。
1: 哥，假人。
2: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0: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人工呼吸，快点！
2: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3: 门没锁。
4: 我俩就进来了。
2: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4: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3: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2: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3: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啊。嗯，
2: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4: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0: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的。
2: 哦，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4: 模特？
0: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4: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2: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0: 我一米八。
4: 我一米八一。
2: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0: 我一米吧。
2: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4: 哥，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0: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4: 是，
2: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4: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0: 不装模特怎么找火车票啊？找票。
2: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4: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
2: 哟，那。拍的不少啊，
4: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2: 平？
0: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2: 来换上吧。啊，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
0: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2: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
4: 啊呀，哦，
2: 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4: 行不行，哥？
2: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 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做。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0: 别别，大哥，你看你长
4: 哥，
0: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4: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2: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皖南、图南、绥南、佛 ，Go！ 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
1: 不是，
0: 哎，哎呀呀，那那那那。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2: 别别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看，大帅哥，
3: 美男子，
2: 帅
3: 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六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2: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4: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4: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2: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儿。走吧。
2: 谢谢大哥。大哥，
0: 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2: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这么多奖品，中奖率还挺高啊，
8: 特别高。
7: 那我要玩，爸爸，我也要玩。
9: 不行，只有一次机会，妈妈已经抢到了。
10: 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
11: 不是，我这干啥？停！
12: 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8: 大家幸福吗？
17: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山上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1: 第一站，宜宾。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7: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8: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7: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8: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7: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9: 俊杰好，
7: 亮
9: 哥好。
7: 你好。
9: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起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 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
3: 假的。哎呀，
2: 报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还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0: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伊丽莎。
1: 伊丽莎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4: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

0: 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1: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3: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梧洞，然后是伯小洼营地。
1: 好嘞，
4: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5: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5: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6: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5: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6: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5: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1: 真的？那你喝过没？
5: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5: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5: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
5: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5: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6: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一遍。
5: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6: 对，
1: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5: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个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5: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伯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5: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5: 毛朵，
1: 毛朵，
5: 千层朵。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5: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5: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5: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
2: 谢谢。
1: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5: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5: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5: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

0: 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胸切，
1: 胸切，
0: 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一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
5: hold on，
6: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0: hold on，
7: hold on，
4: hold on，
1: hold on， 也 OK。
6: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8: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嗨，
2: 好美啊，嗨，
0: 来了。
1: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4: 嗨！
2: 嗨！哦！
1: 好漂亮！啊！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 ，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9: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9: 邂逅一年梭罗，
10: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1: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9: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2: 哦，哟，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6: 看到吗？丁达尔。
1: 丁达尔效应。
2: 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2: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5: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5: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
5: 小麦、
1: 玉米，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6: 哇，
5: 好棒！
6: 走吧，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1: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2: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6: 啊。被拦住了。
1: 真会说话。
6: 卡那儿了。
1: 我卡那儿了。
2: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0: 没呢。
1: 好，后面的
2: 已
1: 经有点
2: 绝望
1: 了
2: 是吗？
3: 非常味道，哦，
0: 一线天。
2: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4: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2: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4: 真的。啊。
2: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1: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2: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5: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1: 对，
2: 就在眼前。
5: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2: 对。
5: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0: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5: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3厘米。
2: 哦，每年是2-3厘米。
5: 对对对，
2: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5: 对对对，
2: 很小开始长。嗯，
5: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暗潮湿的地方，
2: 阴暗潮湿，
5: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2: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哎，
5: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2: 那你怎么知道它？
5: 它就是
2: 年龄，
5: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4: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2: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4: 它的皮，它的
5: 蕨类，嗯。
0: 1年2厘米，
2: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5: 对对对，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5: 对对对，
4: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2: 你看，
5: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4: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5: 寄生在它身上的，
2: 它会收吗？嗯，
5: 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说。所以说它是顶部是伞状的哦，
2: 这是新叶，
5: 它就
2: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5: 对对对，
2: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5: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2: 越往上长越慢。
0: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5: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0: 2-3米，嗯，
5: 长得快。
0: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2: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4: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5: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2: 绝望坡，
5: 绝望坡到了，
4: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2: 走多少阶台阶？
4: 2000多级吧。
2: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4: 对。
2: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4: 我觉得这个杆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0: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4: 要倒霉的，
0: 还没有，
4: 还有好远，
0: 快到了，
2: 还有，快到了，
0: 快到了。
2: 林哥不说话，
0: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4: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2: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0: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4: 我请求喝一口水。
0: 喝。
2: 你不会不行了吧？
0: 我不会，
5: 我不。
2: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里，还上面还远吗？
6: 马上到了，
7: 马上到了，
8: 快了，快了，快了！
2: 林哥马上到了，
9: 林哥快到了，
4: 还有多远吗？
7: 不远，
8: 翻过山就到了。
4: 不行，
8: 这真的马上就到了。
4: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
2: 马上就要到了，
4: 我不信。
2: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十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4: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0: 对，哇，
2: 这么厉害！
0: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0: 南木的
0: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4: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2: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呀、
0: 啊，
4: 跟谁移啊？
2: 没有，跟镜头、啊，
0: 跟镜头移呢。
2: 那个，
4: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5: 还有几百米了，
0: 还早
8: 吧？
0: 还早，你看啊。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4: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8: 国人，
11: 这个奖牌也是小娃娃，
4: 对，小娃的，这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11: 谢谢。
2: 其实，在国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11: 对啊，
2: 它的
11: 中国传统
2: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好香啊！
2: 这个其实特别好。
0: 哎呀，
2: 辛苦了，
0: 辛苦了。
4: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2: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4: 我不心虚。
12: 还好吗？光
4: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0: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2: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0: 嘴硬腿长。
4: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2: 这才是热身。
4: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2: 嘴硬，接着嘴硬。
0: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4: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0: 苗王谷
2: 苗药。
4: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2: 你走得动吗？
4: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2: 下一程再出发。
4: 下一程。
13: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4: 太漂亮了！
13: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4: 不行了！
13: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4: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3: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4: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5: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6: 必须要爬山，
17: 老累了，
16: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
15: 太美了！
6: 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1: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58分钟怎么样？
2: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1: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队了，换脚，3、4、5，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3、2、1，
3: 出发，
1: 够够够。
2: 这路还有点滑，
1: 小心啊！
2: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3: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2: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4: 乌蒙山，
1: 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3: 这个是这个乌蒙
0: 啊？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3: 我一路向北，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1: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这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1: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0: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啊。
1: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肩力量特别强？
3: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1: 注意安全。
0: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1: 对，哦，
2: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足，
3: 天然氧吧。
2: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1: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2: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1: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3: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2: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2: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3: 腿先别抖，上面更陡啊！啊，
2: 咱慢点走啊！上面
3: 更大道赛，
1: 大道馆了、就是，哦，
3: 馆，九道馆，
1: 啊，九道馆，没有一人走在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2: 冲了冲了，已经
3: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2: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3: 趴着走。
2: 对，要趴着走。
3: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2: 我这身高也适合。
3: 还行，今天没下雨。
2: 对，
3: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2: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2: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

0: 快的，你这速度啊！
1: 那慢点，
0: 你都坐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
1: 小心啊，这
0: 个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2: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0: 天哪，
1: 好久了，
0: 好久，
1: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0: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1: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0: 真挺有劲儿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0: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0: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1: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1: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0: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1: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1: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1: 预备，起。
3: 哎，
0: 不还行，第二期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1: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1: 两步，
3: 快到了吗？
1: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0: 咱们是数
1: 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2: 先锋山呐。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0: 这边太漂亮了。
1: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1: 徒步没空想你。
3: 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
0: 真的找到蘑菇了。
1: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3: 来准备
1: 练臀腿，
2: 走吧，
1: 走 ，Go Go
3: Go
1: Go Go Go！
0: 哇，迅姐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1: 哎，队长呢？
0: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脚滑，
0: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1: 啊，这是吧？
0: 啊，这得坐，
1: 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
0: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5: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2: 拉满。
6: 我们要去爬七天。
1: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哎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

0: 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0: 证明我来过了。
2: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
2: 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1: 森林里，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2: 那是你，
1: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2: 编舞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0: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1: 那我也要站一下。
0: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1: 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泥巴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6: 这一
0: 下让我喘喘，
1: 让喘。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7: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
4: 哎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呦，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2: 好，
4: 刚好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陡了。
0: 还有20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你先走吧。
0: 到了，
1: 可以的。
0: 加油！哦，
1: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8: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1: 谢谢，
4: 鸡皮疙瘩了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哇，有风了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9: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

0: 定是要付出的。
1: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嗯，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2: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嗯，干，yeah, 干杯！
5: 谢谢山，
0: 谢谢山，
3: 敬翻山越岭的你。
0: 谢谢山，
3: 好吃。
6: 嗯，碳水就是快乐。嗯，
3: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5: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5: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5: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嗯。
7: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3: 每一刻。嗯，
5: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4: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嗯，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嗯，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7: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1: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嗯，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嗯，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5: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7: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1: 是
7: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1: 我是高粱。
7: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8: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7: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5: 的背包。
9: 我那个，
5: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1: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4: 没毛病。
1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宝。
7: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4: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5: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1: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1: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嗯，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啊不一样的。嗯，
11: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嗯，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5: 当下，
1: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嗯
12: 嗯，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鸟护鸟。
14: 看山看云看日出，
15: 追风追雨
14: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7: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5: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3: 巴适得很，
7: 巴适得很。
4: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窗台呀、啊。金月亮，你给我倒杯水呗。

0: 妈，妈，
1: 他哪去了？
2: 学良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没？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0: 嗯，那我接你们。

0: 你去啊！哎，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1: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2: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
1: 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3: 学良，
1: 哎，
3: 大耳朵到了，就等你了。
1: 好，我马上过去。哎。

0: 喂，小何，你想啊，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1: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0: 哎，来了，顾主任，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
0: 啊，
3: 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
4: 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
3: 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
0: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5: 我先说说。
0: 啊，吴志良，你先说。
6: 行，我先拿下一批啊。
1: 好，
6: 老板。
7: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8: 你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别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7: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8: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知道。
7: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聚呗。
8: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7: 扯着干啥呀？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8: 你吃醋了？
7: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8: 好，
7: 杨哥，快点。哎，
6: 来了，老板，收拾完了吗？
8: 哎，都收拾完了。
6: 好，
7: 走，
6: 来，我来。
7: 走。
6: 你忙不忙？
8: 没有。
0: 好，吴日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9: 我说2句。
0: 啊，王家贵。
9: 哎，杨哥来。
0: 没事，
9: 我给你拿。歇会儿，歇会儿。老师，快坐歇会儿。杨老师，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有钱。
10: 肯定比他有钱啊！
9: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10: 哼，我不稀罕那些东西。
9: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的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10: 那是他。

0: 啊，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
0: 啊？
1: 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0: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1: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2: 真听不懂，
3: 还是想发言的？
4: 我说两句吧。
3: 啊，好，刘副书记。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5: 你慢点啊！
6: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啊？
7: 嘿，老板，马上完事儿了。
8: 来，我来。
7: 哎，我来，我来，我来就行。
8: 呀，爸，
6: 你咋来了？
8: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6: 我再住院，疯了就。
9: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8: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6: 你看，还是小孩理解我吧。秋良呢？
10: 啊。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啊，
6: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8: 走，回家。
9: 走，
8: 杨庄，慢点啊！
9: 哎，好嘞。
6: 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9: 嗯，好了。
11: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12: 徐叔，
7: 嗯，
12: 要不你讲两句？哎，
7: 我就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12: 那行，既然大伙儿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
7: 啊。
12: 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这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了，没意见，没意见。
12: 文军，你补充两句。
13: 哎，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14: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13: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哎，我说完了。
12: 郭副主任，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我就不讲了。
15: 我也没啥说的了，
12: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16: 哎呀，回来了！
9: 哎，姐，
16: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
9: 老魏待不住。
17: 凤珍啊，
16: 哎，
17: 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

0: 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1: 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2: 哎，行行，放心吧。
3: 哎，姐，嗯，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4: 别提了，闯大祸了。
3: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这不惹事了吧？
5: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呢。
3: 不是姐，我没说你。
6: 决心好大呀！
7: 啊，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8: 是啊，那也不一定。
9: 亚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10: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9: 啊！哎呦，30多万只，
11: 怎么值老多钱了？
9: 可不咋，再看看了。
6: 来吧，大家都看看，
9: 来，
6: 杨老师养的林蛙。
12: 看看，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13: 没有意见。
14: 哎，
3: 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12: 许大叔，您说。
15: 爸，你要说啥呀？哎，
3: 你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16: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3: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12: 许大叔讲的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3: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16: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
17: 和大家共同致富。
16: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3: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16: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18: 对，就收你的钱
3: 。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18: 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连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3: 不是，我说孙庆才，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18: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
19: 不是好处吗？来，你给我点好处。
3: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19: 哼，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3: 杨百川是你爹呀，你给替他说好话。
19: 什么爹呀？他是我师父。
3: 呸！有奶便是娘。
19: 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

0: 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1: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2: 对对对，投票投票表决。
1: 嗯，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3: 哎哎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4: 雪仙儿，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0: 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5: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0: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1: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3: 好。
0: 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
3: 好，哎，徐大柱，别着急，咱一块儿去。
1: 用管他。
6: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7: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秀良了吗？她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
6: 那是她多年的心愿嘛。
7: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6: 她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7: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6: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7: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6: 哎，谢谢，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7: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啊，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6: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7: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6: 你呀，他们来了。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7: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大家点机会。
6: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7: 哎呀，
5: 是是。停停停停停停停！
7: 你出院了？
1: 出院了，
7: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挺好的。
5: 可请坐。
7: 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5: 你没来过吗？
7: 我啥时候来过啊？
5: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
8: 小娥，
9: 哎，
8: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9: 来了来了。
8: 哎，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
7: 哎呀，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9: 妈来了。
7: 哎。
8: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9: 比叫我妈甜吧。
6: 哎，来吧，吃西瓜。
7: 哎，好。
8: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9: 嫉妒，那你也吃个瓜。
8: 你我有凉水，我有凉水。小哥
9: 啊，
8: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9: 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8: 吃吧。
7: 啊。
8: 佩云，佩云，
10: 佩云啊，佩云，你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9: 来了来了。
11: 哎呀，亲家母来了，
7: 来了。
11: 我是在厨房忙活，你快坐。
10: 坐坐坐坐坐。
11: 吃西瓜。
7: 吃了。
11: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7: 是吗？
11: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0: 真这么夸我的？
1: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2: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1: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2: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1: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0: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3: 吃吧，拿着干啥呀？
0: 那好，我吃我吃。
4: 雪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4: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5: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
4: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6: 喂，小娥，
7: 你在哪儿呢？
6: 我到山里往回走呢。
7: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6: 哦，好，我马上回去。
7: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6: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7: 嗯，拜拜。
6: 小娥，你俩处挺好，
8: 还行。
6: 你这话味道不对呀，怎么个意思？
8: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6: 是吗？
8: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哎呀，
1: 二哥，
2: 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是谁？干活去，快点！
1: 哎呀，干活，干活去！
3: 干活，干活。
1: 金良啊，
4: 为老板能亲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官啊。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抢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笑>
1: 应该的，应该的。<笑>啊？
4: 哎，二哥，
1: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4: 我马上到村里了。
1: 你过来一趟吧。
4: 怎么了？有急事儿。
1: 啥急事儿啊？
5: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啊，大事儿？
1: 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5: 你快点啊！
1: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
5: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1: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5: 舅，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啊。
1: 你快点啊！
5: 哎。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7: 来，
8: 慢点，
7: 来来来来，坐。
8: 哎呀，
7: 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这谁的手艺啊？啊，
9: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6: 凤珍做的啊。哎呀，
7: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6: 那个谁，小哥，
8: 啊，
6: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8: 哎，
6: 啊。
7: 喝50年老酒啊！
6: 喝50年老酒，
8: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哎呀，
6: 这要不是在你魏老板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着喝到
8: 这么高级的酒啊！
10: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6: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7: 爸，是这酒吧？
6: 打开。
7: 我不会呀。
6: 我来看。你呀，赶快去给薛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7: 啊，我打电话去。
6: 薛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5: 田老二傻了吧唧的，
6: 你搭理他干啥？你这
7: 说啥呢你？是我二哥。
6: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笑>
5: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1: 哎，薛良，你别。

0: 你，徐良，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
1: 不是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有什么事儿？
1: 不是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1: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做那我怎么做？
1: 哎，小哥。
2: 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3: 那我也过去。
1: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
4: 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5: 小娥，
2: 把酒倒上啊。
5: 好，先给谁倒？
2: 先给你婆婆倒。
5: 啊，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酒的。哎呀，
2: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
5: 咋的？你得喝呀！你少点点，点一点啊！
6: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5: 一点点，
2: 给你
5: 行行，
2: 老舅倒满了，他能喝。
5: 哎，
6: 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5: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小娥呀，你不说他快到了吗？他还没来呢。
2: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5: 哎呀，这徐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2: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7: 徐良，喝一杯。
2: 二哥，我不喝。
5: 那，来吃个鸡大腿儿。
7: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2: 徐良啊，咱俩有没有亲戚关系啊？
7: 没有啊。
5: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7: 我对你好，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
5: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7: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您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2: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 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7: 哎，二哥，你慢点喝。
2: 徐良啊，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挎吧，从这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这心里头热的乎的，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 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费心费过，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哗哗。
7: 哎，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看这大棚。 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2: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
7: 徐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少。
2: 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
7: 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2: 徐良。
7: 我一定听你的话，把机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2: 哎，二哥，机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 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7: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的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
2: 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0: 徐亮，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这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2: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0: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妈，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1: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
2: 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
3: 你端的啥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骨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待会儿等你半天了。妈，田老二找我喝酒，找你喝酒？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他完了我就过来了。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2: 行了。
1: 这不人都来了吗？菜都凉了。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我先说两句。哎，说。哎呀，今天呀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 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学良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来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去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产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 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魏宝库的福分。嗯，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来，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
4: 来来来
1: 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
4: 杨庄，什么？哦，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爸，出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5: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6: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

0: 数，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小何，把你婆婆陪好了。
2: 老师，这个事儿
0: 好了。
3: 学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2: 好。

0: 你说谁这么恨我，告诉你没完了！爸，停了吧，电视厂确实是不然。
1: 不停，我认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没别的办法。
0: 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2: 看
0: 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1: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3: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他一下都没碰您，
2: 没碰。那这叫啥夫妻呀？
3: 假夫妻呗。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劳累都生气吗？
3: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价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月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4: 哎，小娘，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1: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4: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雪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雪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杨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
4: 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
0: 我咋配合呀？
1: 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师傅，
2: 我歇会儿。啊，
0: 哎，我干。师傅，嗯，我告诉你个事儿啊，卫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师傅，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3: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保库。
4: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3: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哎
3: 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走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3: 不是他卫保户，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3: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卫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1: 卫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管。
3: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对，
1: 我有点老病。
3: 啥老病啊？
1: 肾不好。
3: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1: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哦，
3: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1: 啊，不用啊，是啊，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5: 哎，你慢点慢点。
1: 哎，给我。哎，
0: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1: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0: 行，那你悠着点啊。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都签了，没啥意见吧？
1: 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啊，徐亮，您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
0: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
1: 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0: 那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1: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2: 怎么了？哎，
3: 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这事儿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妈，哎，
2: 小云儿，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
3: 妈，你在深豆芽呢。
2: 啊，明天要去赶集。
3: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为啥呀？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喂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3: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2: 那跟啥有关系啊？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3: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2: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3: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 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2: 不，
3: 就在家好好享享福。
2: 不是，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0: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2: 谁告诉咱们呢？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3: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2: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3: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2: 咋收拾他呀？
3: 我有办法。
2: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3: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
2: 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3: 这和钱啥关系？
4: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呢？来啊，来啊！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0: 徐良，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5: 停业，整顿。
0: 谁告他的？
5: 不知道啊。
0: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哪都是。哎，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5: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
3: 我再想办法吧。
0: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5: 妈，啊，陈水娇啊。你坐这
0: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沉着了。
5: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王小哥出来帮忙。
0: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别叫他。
4: 不！哎，要死。
0: 干啥呢？来吃根香蕉。
3: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吃吧。
2: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
3: 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学良挺不满意的。
2: 啥事儿不满意？
3: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2: 火了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3: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2: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3: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2: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他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3: 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2: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3: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我？
2: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当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廊上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3: 行了， 家说了我不爱听。
2: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3: 不是你有完没完？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6: 小哥，吃饭了。
5: 啊，你快坐下吃吧。哎，
6: 嗯，快来。
5: 嗯，快坐，吃饭了就。
6: 小文啊，嗯，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1: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5: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1: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5: 我可没这么想啊。
1: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6: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1: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的。
5: 小娥，快吃饭啊。
1: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6: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1: 你不用给我夹菜。
5: 啊，快吃吧！啊，
6: 哎哎，
1: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5: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啊？
1: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5: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1: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6: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1: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5: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1: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5: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儿，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1: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5: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1: 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感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5: 你
6: 就娶媳妇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1: 这叫好菜吗？
5: 魏小娥
1: 怎么了？冲我嚷什么呀？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席梦思，钱呢？家具呢？
5: 我借给天老二了。
7: 哎，小文，
1: 又是天老二。
5: 啊，来，喝水。
6: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

0: 看啥呢？
1: 瞎看。
0: 文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你。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呀？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你这身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呢？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那个林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那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魏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啊？
1: 魏宝护的心脏已经支两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0: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1: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0: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1: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2: 哎爸，杨正偷跟我说卫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他谁敢动。
2: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0: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2: 卫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0: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2: 也是，来，怎么药喝了？
0: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2: 药好喝啊，好喝我再给你倒一碗。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小偷花。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啊，这是啥钱啊？
3: 这小娥

0: 给我的。
1: 小儿为啥给你钱啊？
0: 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1: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0: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徐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1: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啊？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卖不卖了？
1: 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0: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1: 这不该讲吗？
0: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1: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1: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喂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
0: 不劳而获，
1: 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0: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了？说谁贪图享受？说谁贪图虚荣呢？魏
1: 小鹅，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那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0: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
2: 你再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1: 魏小鹅，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3: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打你？
2: 干啥呀？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鹅气成这样？
1: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0: 哎呀，你这孩子，小鹅啊，别跟学良生气啊。学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2: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出人让了？
1: 魏小鹅，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2: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们，
0: 这是钱的事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

0: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1: 不违反。
0: 你去找我城里的几个朋友了吗？
1: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0: 是吗？
1: 啊。
0: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
1: 也同意了。
2: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呢。
0: 甭给我看那个，我心情不好。
1: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0: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来找我。
1: 不，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3: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
4: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3: 合不来吗？

0: 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1: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0: 为他二叔啊。
1: 凭什么给他服务？
0: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0: 为啥呀姐？
1: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0: 姐，没想到这层。
1: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0: 姐，你生气了？
2: 我没有生气啊。
0: 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3: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啊、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多少好事儿，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逞那些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这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3: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啊，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够查出是谁告的，这个项目我就投。
4: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3: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4: 小长，老姨夫，
3: 别去去去。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5: 老板，出事了！
3: 急急忙忙干啥？
5: 矿山打起来了。
3: 谁跟谁打起来了？
5: 王顺跟我二叔。
3: 你这个二叔啊！
5: 老板，你慢点，老板。
4: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5: 老板，你慢点，老板。
3: 把嘴给我闭上！
6: 杨老师，你说。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7: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6: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7: 一点儿也不行。
8: 对，一点儿也不行。
9: 从哪来的？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咋呼啥呀？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9: 你说谁喽啰呢？
6: 我就说你怎么的？
8: 告诉你们啊，杨百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6: 不是，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3: 干啥呢？
8: 干嘛呀？
3: 干啥呢？
10: 老板来了！
11: 老板来了！
10: 老板来了！
12: 老板来了！
13: 老板，
14: 老板，
12: 老板！
3: 哎呀，大太子，造型挺好啊！上哪儿去？
5: 起去！
3: 咋回事啊？
6: 老板，我们这是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3: 杨百川，凭啥不让采啊？
7: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3: 越界了吗？
7: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3: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7: 哼，你要再往前，那事儿就大了。
3: 能有多大点事儿？
7: 要再往前。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7: 你叫号也没有用，

0: 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玉还像青山玉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1: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0: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已经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咋的？
1: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2: 走吧，杨老师。
3: 啊，不，你请啊，
2: 孙子，你给我起开，
3: 孙子，
2: 你给我起开，
3: 咋的？
4: 住手！
3: 住手！动开，动开，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5: 咱青山玉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上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0: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5: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0: 为啥？你看，你自己看看
5: 啊。魏叔。
1: 叫我啥？
5: 爸，你越界开采了？
1: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儿，你至于吗你？
0: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1: 那个人，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2: 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0: 你干啥去？
6: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
2: 你敢打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打我？
3: 打！
0: 你对谁这么说话？
3: 住手！
0: 我对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3: 我说你干啥？
2: 没看他打我吗？
3: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危险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0: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业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在业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1: 有一种美。

0: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嘛去？
2: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耍打我？
2: 打！
1: 你
2: 做谁这么说话呢？
1: 动手！
2: 我说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不是一个人，没看他打我吗？
3: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4: 秦学良，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1: 还是魏叔是吧？有点素质，回去。
0: 走了。
4: 杨叔，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吧。
5: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老姨夫，杨伟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大耳刮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2: 老姨夫，你别劝我，劝我今天火全冲你发，
3: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抠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你吃一会
0: 儿。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呐，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的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么一天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学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哎，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呀，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2: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1: 你说这秦学良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8: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得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1: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8: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1: 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他还打人了呢。啊？
0: 他打谁了？
9: 你为啥要跟小何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啊？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嗯，
10: 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9: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也干成了，他爱生气就生气呗。嗯，
10: 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
9: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他，
10: 谁攀附了？
9: 不是，他家有钱，你总跟他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他吗？那你说你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10: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9: 哎，别，佳佳，不是，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娇，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10: 走好我自己的路。
9: 对呀。
10: 嗯，那我试试。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9: 你不喜欢呐？

0: 喜欢。
1: 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2: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啊？
1: 你听我说呀，
2: 啊，
1: 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像了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像杨百川？
2: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1: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2: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2: 那我咋说呀？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2: 对，哎，佩云，
1: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2: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的，
1: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干活吧。
2: 啥办法啊？
3: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带上。
4: 佩云啊，你找我啊？
5: 老公，你在哪儿呢？
4: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5: 找你有点事儿。
4: 你在哪儿呢？
5: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4: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呢？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儿，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3: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

0: 来了，我着急。哎，
1: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百川的。
0: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1: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啊？你
0: 瞧不起我？
2: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
3: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4: 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3: 你怎么了？
4: 我不想这样。
3: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4: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3: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4: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4: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3: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0: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1: 说过。
0: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1: 我说过他不干。
0: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1: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0: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1: 好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们不是一条心。
0: 那对呗。
1: 秦学良要能到我的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0: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1: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啊。
3: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4: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3: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4: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顶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3: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5: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3: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5: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3: 那你怎么办？
5: 你说怎么办？
3: 还用问吗？嫁给我。
5: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6: 杨叔，
1: 嗯，
6: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1: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6: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

0: 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你老丈人得恨你。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1: 张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2: 啥蓝图？你说说。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3: 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2: 费劲我
3: 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他老丈人的安排。
2: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3: 所以呀，文君呐，你的机会来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他肯定能相中你。你为啥这么说？
4: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魏宝库，你老丈人，
0: 你别这样行不行？
4: 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
0: 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烧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4: 你有这个能力吗？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你说说，咱不是要成立林蛙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作，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魏，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水，水就更绿了。
0: 这个办法好啊，
4: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0: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养蛙。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
5: 当不当主任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 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
6: 险中有天，
7: 学良，
8: 我以前是看错你了，多谢杨老师支持，
7: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6: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7: 这话我爱听。
9: 我大学毕业，
10: 对呀，
7: 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
10: 对呀，
7: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10: 对呀，
7: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10: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7: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
10: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7: 哦，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
10: 你就应该膨胀。 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呢。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
7: 你干啥呀？
10: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来来来来来。

0: 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1: 我闲的我
0: 干。
1: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0: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坐着。
1: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0: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1: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0: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1: 嗯，
0: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听到了吧？
1: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
2: 唐巧，你怎么来了？
3: 哎，你在这儿熬药呢？
2: 啊，找我有事儿啊？
3: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2: 你没事儿真不来找我？
3: 姐，你挑理了啊？
2: 跟你开玩笑的，快来坐。
3: 谢谢。
2: 找我啥事儿啊？说吧。
3: 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火，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玉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2: 这是好事儿啊。
3: 那你能支持我吗？
2: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玉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啊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3: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
2: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3: 好，谢谢姐。
0: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魏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魏宝库的酒，魏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1: 他说啥了？
0: 魏宝库说：“去去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1: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0: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
4: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0: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魏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1: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0: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1: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0: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1: 我为啥告诉他呀？
0: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0: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3: 我帮你拿。
5: 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3: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5: 啥事儿不？

0: 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1: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0: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2: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3: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鸡，
2: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3: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0: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呢。
3: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笑啥呀？
3: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2: 巧巧，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3: 哎，姐，哎，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娥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2: 小乔，你哥和魏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爸，
1: 这是干啥呢？
2: 摘了些野菜，
1: 尝尝。
3: 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2: 苦菜好啊，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4: 我也好吃这个。
1: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啊，
3: 您找我有事儿？
1: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来，
2: 茶都给你沏好了。
1: 您还喝凉水啊？
2: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0: 来了来了，齐宣良来了。
1: 来了也没用。
0: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1: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0: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2: 雪亮啊，哎，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疙瘩啊，一半会儿解不开。
3: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3: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3: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3: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3: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

0: 宫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1: 爸，你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0: 啊、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啊。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2: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0: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她妈好。
1: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0: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60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2: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2: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0: 有这么难吗？
2: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
2: 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1: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 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了。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那还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儿来着？
3: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4: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他说对了，
4: 好个驴粪。
2: 咋了？
4: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4: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嗯，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4: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4: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别搭理他。
3: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2: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4: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3: 看你又说漏了吧！
2: 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哈，
0: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4: 不是说挺好的吗？
2: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4: 小娥，咋回事？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1: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3: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1: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2: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4: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的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0: 对，不用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适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充满诗意的刘宝水乡，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纯真而动人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里那一抹别样的温情。它没有硝烟弥漫的宏大战场，却在细腻的情感交织中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坚韧。而影片中的歌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浪漫氛围，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象征，被传唱至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乡，重温跨越时代的感动和温暖。

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
0: 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
2: 哎，走。
0: 哎，
3: 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4: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3: 知道了。

0: 老乡，嗯，
1: 这儿没人啊？
0: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2: 嗯，
3: 是啊，
2: 没人，
3: 哪去了？
2: 没人。
4: 休息休息。

0: 哎，
1: 哎，班长，这儿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啊呜啊呜！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3: 三个。
1: 都有谁？
3: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3: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3: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呀？是他们给我的吗？他们住那屋里吗？ 你饿了吧，妞妞？我早吃饱了，
1: 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班长，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1: 好，好，
2: 好，行。
3: 对，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没错，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太阳那个出来还红啊一点呐、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还红啊一点呐。
2: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4: 好。
3: 他们都是。
4: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
3: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呢？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3: 修房子，这一点
4: 报告司部长，
3: 坚持
4: 剿清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装卸所集合。
5: 是，
4: 集合。
2: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5: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4: 呵，送上门来了啊。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

0: 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嗯。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韩警长，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哎，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连长，
4: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三八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他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三年来打了十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弄的姑娘？
6: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6: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6: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你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1: 后来马小宝在家我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1: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1: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1: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信子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1: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1: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样蒿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商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您知道《九九艳阳天》这个歌名中的“九九”是什么意思吗？它指的其实是标志数九寒冬结束时的第九个九，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描绘了初春的美丽景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本片编剧胡石岩和黄宗江创作的。胡石岩曾表示，《九九艳阳天》是他写的最顺手的歌词。创作时，他想到了一首山东民歌，九九鸳鸯天，十八岁的姐姐要去荡秋千，由此受到启发，仅用十分钟就一气呵成完成了初稿。最终他和黄宗江共同完成了这首将自然风光与爱情故事巧妙融合的经典作品。

0: 奶奶了。
1: 团圆，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1: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哦、
1: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4: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5: 嗨，是老头，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6: 他不敢谈，
5: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
5: 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3: 给我讲，给我讲。
5: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3: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5: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3: 你就是猜不到。
5: 我猜到了怎么办？
3: 你猜不到怎么办？
5: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3: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5: 好，我猜了，
6: 是你爹的叫你。
3: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6: 那谁叫你来问的？
3: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5: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3: 哼，我恨了。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那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嗯。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
1: 不会的，
0: 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2: 老大爷，老大爷，
3: 爹出门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3: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院长，吴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桥。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

0: 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1: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0: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1: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2: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1: 快藏起来吧。
2: 快。
3: 爹。哎，
2: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0: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1: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0: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3: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2: 同志们，我最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4: 我说说，
5: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6: 对，
7: 好，指导员，
6: 让他参加吧，
7: 跟他们走吧。
1: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8: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6: 对
7: 对，
6: 打他娘的蒋桥，
7: 打他娘的蒋桥。
8: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7: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8: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7: 指导员，前头

0: 跟我去，去看看。石大爷，回来了。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怎么样？好一点了。老大爷，
1: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笑>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回有西思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十八岁的儿子，就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就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2: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
3: 谁让没让这些土匪汉奸磕过血、挖过咒？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4: 好，你休息休息。
5: 啊，走吧，走吧，走吧。
4: 看看，看看，
5: 休息。
4: 先这样，
5: 我走了。
4: 好，
5: 您俩就这么说，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4: 行了，好。
6: 怎么样了？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
4: 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哎，可到底怎么办？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井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6: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哼，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7: 好，指导员。
6: 哎，好，再见，
2: 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明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呀，趁新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1: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吗？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没事。

0: 你们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回去！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儿。
0: 来了来了。

0: 吃饭。
1: 是刘宝。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2: 是。
3: 小牛。
4: 连长，这的人把也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4: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5: 好。
0: 班长，
5: 我们走。
0: 四班长，
5: 等一等。
6: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5: 好。

0: 等等，司班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擦过去。好，三组，跟我来。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顶水，他跑不远。
1: 好。

0: 那不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
0: 快。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着！
1: 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2: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
3: 站起来，
2: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4: 好，好，好，好。

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我上。

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跟小秀英一块儿找大会上去了。
1: 老大爷，
2: 老大爷你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来了。
3: 副班长，
1: 给你看好东西。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九九艳阳天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谱曲。1957年，时年24岁的高如兴接到了为电影《刘宝的故事》创作歌曲的任务。由于他从小就对民歌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于是在创作九九艳阳天时便充分借鉴了当地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并从丰富的江苏民歌资源中汲取灵感，将其中的精华融入到歌曲中，使这首歌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唱。而在初稿完成后，高如兴又对旋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不断调整细节，以确保旋律能够准确传达出电影中的情感氛围，并和歌词以及电影情节紧密相连。最终经过反复的打磨，才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

0: 全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出去了。
0: 江南山多，
2: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
2: 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你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讲，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0: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嘿，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哦，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3: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3: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公粮到西马庄去了，刚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歌曲《九九艳阳天》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既是李静和二妹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电影剧情转折点的标志。通过在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的演唱，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体现了他们的成长与转变。从最初的欢快单纯，到后来面临抉择时的惆怅，再到最后重逢时的坚定，九九艳阳天见证了李静和二妹子在爱情与革命事业中的成长和成熟，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1: 同志，
2: 班长，
1: 田旭英同志，

0: 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1: 我亲眼看着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
2: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对，
2: 多开心呢！
1: 开心。
2: 按照惯例呢，接着给大伙儿说段相声。哎，
1: 没错啊。嗯，
3: 我也是来说相声的。
1: 哎，整吧，挺好。

0: 啊，你看，
1: 哎，我跟这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2: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1: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2: 不要逗哏呐，多好。
1: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2: 你这怎么？你还知道欺负你啊？
1: 是不是欺负我呢？
2: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你让大伙儿听听啊！这么多期了啊！你把人郑健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
1: 没欺负他呀？
3: 还没欺负台上，那老头装疯卖傻的，那跟老太太似的，现在都。
1: 没让他装疯卖傻呀！
2: 白天陪着你一天天的排练，
3: 晚上陪着你一宿一宿改本子。
2: 就你为逗回哏，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1: 哎，你们。
2: 谁
1: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2: 不是吗？
1: 是。
3: 你就说是不？这不还是吗？
1: 我逗哏为什么？我逗哏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2: 这怎么说话？你逗哏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哎，
3: 你还为人好。
1: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啊？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2: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1: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3: 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俩走得了？
1: 得，别，
2: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1: 别，
2: 陶亮，你上来，快点，
1: 别让你坐那去。
0: 他没站起来，
1: 我爸得站起来。
0: 不是，
1: 我怕一个。
2: 你别拿牙硌着我。
1: 离我近点，咱好好说，好好的听我说啊。
3: 不是我害怕。
1: 咱们，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2: 不，
1: 郑老师刚退休。
2: 是，我知道。
1: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2: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1: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2: 怎么了？
1: 自己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在化妆间拿一水杯，在那发呆，你也呆发愣，
2: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了，得呀你。
1: 就
2: 刚才
1: 多惨，
2: 现在就这样啊。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儿来演不就得了吗？
3: 对呀，你叫他呀。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2: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上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3: 叫吧，你这
4: 张老师，哎，
1: 张老师，
2: 张老师，
1: 来来来，张老师，
4: 张老师，
1: 哎，一块儿玩，哎，一块儿玩，哎，张老师，哎，
4: 这儿呢，
1: 张老师，
4: 这儿呢。
1: 这儿呢，
4: 哦
1: 嗨，
5: 什么事儿？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呦，
3: 吓我一跳！你这是
5: 什么了？
3: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5: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
1: 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5: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说好了你们仨演，我一会儿给颁个奖之类的。
1: 对，啊，是啊，啊。
2: 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评理来了，
5: 评什么理啊？
2: 评，哎，对，他要逗哏，
3: 我什么时候要逗？你说你就
2: 闲着，
3: 对，我逗哏了，我逗哏了，哎，
5: 你要疯是吧？
3: 是啊，
5: 谁要疯？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你金飞怎么办？
2: 就是啊。
3: 你给我捧，
2: 谁呀？
3: 你给我捧，
2: 谁？我疯了，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找他去。
1: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2: 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3: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
1: 他演不了，没人找人。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2: 还是的，今儿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6: 谁捧哏呢？
5: 那就我捧哏呗。
2: 您捧哏合适吗？
5: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2: 行了，就是咱仨都一回啊。
5: 等，
2: 你们仨是捧一个。
5: 不对呀。
2: 怎么呢？
5: 不对呀。啊。你你你你

0: 你不垫着豆根吗？
1: 对，他豆根呢？
2: 对对，没问题，没问题，
1: 站我这边，
2: 没问题。对他豆根，对
1: 你站，你出来，你出来，
2: 我出来就像豆根了。
1: 您行，您捧哏，
2: 您快回家待。对对对，
0: 那行，说我会的。
1: 咱来点传统的，您顺嘴搭音就行。
0: 我一个人给他们仨捧，
1: 来，谢谢大家，来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大家好，
1: 零三，
0: 大家好。
1: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0: 没错。
4: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0: 没错。
2: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0: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吗？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1: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一人得逗一个吗？
0: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别说一样的呀。
1: 别样，别样，分
2: 开。词儿不能一样的。
1: 你俩别学我，
0: 别说一样的。来，
1: 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0: 没错，
4: 那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0: 没错，
2: 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0: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1: 仨人不一样吗？
2: 对对对，不一样就行了。
0: 换换不一样。
1: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0: 哎，当然了。
1: 明白了。哎，那我有主意了 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儿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0: 这活我熟啊，没问题。
4: 哎啊，好长时间不见您了啊！我打算请您吃饭。哎
0: 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4: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这我可爱吃。
2: 郑老师，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0: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1: 大力马的瓜儿啊，
0: 哎，套在外边儿哎。
4: 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0: 这可是大菜。
2: 我逛花园，
0: 我花园逛，
1: 套在里边儿啊，
0: 那是汉山肉
4: 蒸熊掌。哎
0: 呦，这菜可好吃。
2: 我茉莉花，
0: 我花茉莉，
1: 没有秀子啊，
0: 那是坎肩肉
4: 蒸鹿眼儿，
0: 好菜呀、啊！
2: 玫瑰花，
0: 我花玫瑰，
1: 买裤子啊，
4: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0: 两条腿儿啊，
2: 我丁香花，
0: 我花丁香，
1: 三条的腿儿啊，
0: 这没法穿呢、哦。哎，
4: 红丸子、白丸子，
0: 这俩人穿呢、哦。
2: 我玫瑰花，
0: 花玫瑰哟、
2: 哦，我狗尾巴花，
0: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1: 内容不一样吗？
0: 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哦。三个人一人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
1: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2: 一个主题一样，
1: 还不能一样。跟着我走啊！
4: 明白了，来吧。
1: 您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4: 对喽，
1: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0: 那当然了，
1: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0: 我喜欢唱啊。
1: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0: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0: 哎呀，京剧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啊有很多的姊妹艺术。哎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没错。
0: 郑老师。哎，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重整河山岸，待后生。
3: 这个评戏呀、也非常的好听。
2: 水乡三月风光好，
1: 还有这烙亭大鼓，
2: 日出呀是东海要，海要转动啊。
0: 粤语歌您行吗？
2: 粉碎八里过眼前一心。
3: 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2: 棒棒棒棒，出去。我看出来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啊。
1: 不是
2: 折腾我一个人。

0: 不是，
1: 我这又长又棒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哏的干嘛？我逗哏好不好啊？
2: 好、
0: 哦，郑老师。哎呦，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1: 我不想逗哏。
3: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4: 对呀、啊，
1: 我就说这意思。
3: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
2: 太好了，
3: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1: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就来喽，好，
4: 来来来来来，
1: 哎，少来这套，哎，不对呀，嗯，不对呀，
3: 怎么的呀？
1: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4: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啊，这不跟您逗呢吗？
1: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0: 我哪会逗哏呢？我，
1: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还有你，哎，一直想逗哏，
3: 是，
1: 今儿怎么又想捧哏了？
3: 我堕落了。
1: 我最烦你就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3: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
0: 去，你别动，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已经。
1: 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呀、啊？啊，
3: 挤没事儿啊。啊
4: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
3: 一逗哏能仨捧哏的，你多阔气！
1: 这套，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我逗啊，
3: 了不得了！
1: 你们给我仨给我捧，
3: 错不了啊！
1: 好嘞，来，
3: 仨给你捧啊！
1: 开始了啊！
3: 好，
1: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3: 对，
4: 是哎，
1: 讲究说学逗唱，
3: 没错，
4: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三位，同样意思的话说一句就行了，不用一人搭一句，太乱。
3: 我们仨说一句就成，
1: 说一句就行了，
3: 说一句啊，
1: 说一句就行了。再来啊，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3: 没错，
0: 嗨，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
4: 的，嗯，
1: 我呀叫郑坚，
3: 这
4: 是
1: 他
3: 的
4: 名
1: 字，哎。我水平很一般，
3: 郑老
4: 吃谦
0: 虚了，
1: 谁虚了？总而言之啊，蹦字儿啊，
3: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1: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打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3: 把仨人说齐了，
1: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了。
3: 您别着急，先生，我叫的，
4: 好了，
3: 仨人说一句，说齐了，
4: 说齐了，
3: 别着再来，
1: 接着来啊，
3: 来就来。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这句还真齐，
3: 不敢当，
1: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3: 不是我们呢，那个，
5: 我去去去去去去。
1: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着了，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3: 别我们不为您好呢吗？
1: 为我好什么呀？
4: 不是啊，不是，刚才李静说了，说你说您不退休了吗？
3: 对呀、
4: 啊，
1: 我退休怎么了？
3: 退休容易寂寞呀，
4: 一寂寞不是空虚吗？
0: 一空虚你就内分泌失调了。
1: 我多的失调了，我多的失调了。
3: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4: 对呀、
3: 啊，您是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对啊，不是，哎，不是，
0: 放弃，放弃，
3: 对对，就是得。陪着您呢、哎、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1: 啊，叫什么？
3: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排北边跑。
4: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0: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哎，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

0: 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你。
1: 不是您怎么
0: 事儿啊？
1: 怕您寂寞嘛？这
0: 大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
1: 不是啊，您别让我问住了啊！
2: 对对，
1: 您要是不寂寞，哎，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3: 我亲眼看见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
0: 我抱一水杯子，我那是捏呆呆发愣吗？
1: 那您是干嘛呢？
0: 我那是在欣赏蔡明老师那化妆的。哎呀，你们仨呀，撑的！
1: 好尴尬呀！
4: 这老头儿，
1: 你呀，撑的！
4: 不是，那我不是为郑老师好，就是蔡明老师。郑健老师看您化妆，他不撑的吗？他不是，您用着化妆吗？您
5: 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6: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
7: 不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哎，
5: 哥，你不是姓刘吗？
6: 住口
5: 啊，王哥。哎
6: 哥，嗯，
5: 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6: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5: 是吗？
6: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7: 他都不知道。
6: 老人好骗。上，
5: 好嘞。
7: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8: 快来看看，看看。
7: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8: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6: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哎呀，
8: 你别叫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6: 您随便看啊，哎，
8: 好好，
6: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大爷，嗯，您买点什么呀？
9: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6: 长得不好看，
9: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6: 我觉得还行。
9: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7: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9: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7: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9: 好好好，
4: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7: 6块8块。
6: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4: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6: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
4: 好，
6: 您不信您尝尝。
4: 我尝尝，我尝尝。
6: 坐着您别尝尝。哎，
5: 来尝尝。不是哥，嗯，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7: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
6: 咱就等着发财吧。
5: 行啊，女儿，走你呀、啊！哎，
7: 大爷，哎，大妈，
8: 哎，小伙子，你尝
7: 尝，买点什么？哎、
8: 小伙子、嗯，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7: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8: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7: 320。
8: 一个财神。
7: 200。
8: 20斤花生。
7: 130。
8: 4斤车厘子。
7: 280。
8: 这个月份爬

0: 盘
1: 10块。
0: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1: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0: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1: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0: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1: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
0: 牌。哎，好，哎，谢谢你啊。去，
1: 嗯，不，等会儿，大妈。这干嘛呀？
0: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1: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0: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1: 我还能真送呢？
0: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1: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0: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哎
3: 哥，嗯，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1: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这个，
3: 是，
1: 哎，大爷，你尝怎么样？
4: 你这橘子不甜。
1: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3: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4: 行吧，你给我拿4箱，4箱，
1: 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去。
3: 行，
4: 2箱2人送一箱。
1: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1: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3: 对，没给钱。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1: 不可能不甜，
4: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1: 你再
4: 放尝。啊，
3: 行，您再尝尝，行，
1: 尝尝吧，尝尝吧。
0: 小伙子，
1: 哎，大妈，
0: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1: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0: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1: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1: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0: 不行，
1: 我
0: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1: 哎，行，数。
0: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1: 不是大妈，
0: 你要尊老爱幼啊！
1: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0: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1: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0: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1: 大妈，这是干嘛呀？
0: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0: 你别动手，
1: 哎呀！哎，大妈，不是
0: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1: 你别讹我啊！
4: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1: 大爷别录你，我一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0: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1: 送了。
0: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4: 我录像呢。
1: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4: 你这橘子3箱了，都不甜，不甜。
1: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5: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1: 这，大爷，您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转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5: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1: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0: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1: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2: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还想行行。
3: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2: 对，
3: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4: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3: 可以给你退。
0: 哎，对，
4: 这可是你俩说的。
0: 我说，
4: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3: 那可肯定的。
4: 我充1000，
1: 这就挣1000。哎呦，
4: 返500，
3: 返500。哎，
4: 我再充1000。
1: 哎呦，又充1000，
3: 又有1000。
4: 再返500，
1: 再返500。
4: 卡呢？
3: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0: 对，
3: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4: 拿一副对联，
3: 对联
4: 多少钱？
3: 10块。啊，
4: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3: 都不买，
4: 退卡。
3: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4: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3: 退，钱，退，给退了。哈哈哈。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4: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3: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嗯啊，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4: 好孩子。
3: 再见，再见。
4: 我儿子有奶了。大爷，
0: 你干嘛让他走啊？
3: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0: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3: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的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呀
0: 我跟你说，你别
5: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3: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5: 可不嘛，
6: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5: 是啊。
3: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
0: 好嘞，
3: 给大爷送年货去。
7: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嗯，
8: 我给你个勺，你蒯出来不就完了吗？
7: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8: 嗯。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
9: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挑春屑，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10: 好，孙女儿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11: 拍好了，奶奶。
10: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11: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10: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11: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10: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她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8: 妈，
11: 幺蛾子？
8: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11: 怎么了？
8: 不怎么。
11: 爸，
8: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11: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8: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10: 我。
8: 真好听，妈，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10: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11: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10: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

0: 会西游。
1: 闪闪，
2: 闪着没？
3: 闪着腰没？
2: 有点。
3: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4: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0: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3: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啊？
0: 贴了。怎么了？
3: 不怎么。
0: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
5: 孙女啊，
0: 咱不理他。
4: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
0: 你上一边。
5: 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把他支走。
0: 好嘞。
3: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0: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3: 我给你拿个饮料去。
6: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3: 啥心思啊？
0: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
7: 加珍珠。
3: 那可挤鱼狠活的玩意儿有什么可喝的呀？
0: 就喝。
3: 行，我给您点啊。
6: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3: 我真想卷你一脚。
0: 买去。
3: 行，妈，等着。
6: 爸爸再见。
5: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
6: 嗯，
5: 我看看先拍谁啊？
3: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0: 加珍珠？
3: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5: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
6: 嗯，
5: 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6: 好，
5: 起范儿。
6: 泪湿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5: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6: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5: 好。怎么了？
6: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
7: 去补鞋。
6: 赶紧拍下一条。
3: 买回来了啊。
5: 等会儿，珍珠呢？
3: 这不杯子里的吗？
6: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5: 嗯，
3: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6: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5: 嗯。
3: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6: 耶，最后一条，
5: 你先看看词儿啊。
6: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5: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间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6: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5: 起范儿。
6: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5: 狗狗长啥样子呀？
6: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5: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6: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
5: 啊，
6: 狗狗自己回家了。
5: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
0: 啊。
5: 狗狗狗狗赶紧把家还，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7: 过大年
6: 完美。
3: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5: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3: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6: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8: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0: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3: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6: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3: 哪高兴啊？
0: 高兴。
3: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
0: 哎，没有啊，老李。
3: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6: 爸，你别犟了。
5: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让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

0: 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1: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2: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3: 给你我
1: 喂，
0: 哎，你爸怎么走了？
2: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2: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0: 谁呀？
2: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0: 还能有谁？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1: 妈，
2: 老爸，
0: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他
2: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1: 新春佳节喜团圆，
0: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4: 拜大年，
5: 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6: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5: 嗨，
6: 干啥呢？
5: 哎，你谁呀？
6: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5: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6: 哦，抬杠呗。
5: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6: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5: 哦，呵呵，谢谢啊。
6: 不客气。
5: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6: 不挪。
5: 你的车
6: 啊？
5: 你人在这，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6: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5: 你的车要快递了。
6: 碰瓷儿？
5: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6: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5: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6: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5: 我看看。
6: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5: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这什么声音？
6: 颈椎不舒服。
5: 没事吧？
6: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5: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6: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5: 你真不信啊？
6: 啊，
5: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6: 看啥？
5: 哎，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6: 他咋没溜呢？
5: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6: 让他动。
5: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6: 哪来的风？
5: 一阵北风，
6: 我还一个妖姬呢。
5: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他就是溜了。
6: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他动，动啊！
5: 呀，炸
6: 呀！呀
5: 呀！确实没动。
6: 哎呀，干啥呀？至于吗？
5: 至于。
6: 不是，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5: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司的规定。
6: 啊？你们啥的规定？
5: 我们公司的规定。
6: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5: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6: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5: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6: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5: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6: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5: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6: 你事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5: 有事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6: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

0: 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啊，
1: 有点沉啊。
0: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0: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0: 寄件人呢？
1: 李靖。
0: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0: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0: 4个7，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2: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2: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2: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2: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2: 谢谢啊。哎呦，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2: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2: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嘻嘻嘻。
1: 真尴尬。
2: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2: 你走不走？
1: 走。
2: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2: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2: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2: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2: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啊
1: 啊，这不快车吗？
2: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3: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2: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2: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0: 我说收件人傻根。
2: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0: 我又不知道你是。
2: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
1: 我是傻根，傻根本根，行了吧？
0: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2: 哦，他怎么坏的呀？
0: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2: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0: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2: 怼他。
1: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啊是啊。
0: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0: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2: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投投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哦，好，那我就投送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

0: 害到别人的。
1: 下下，
2: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0: 又赖你，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0: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2: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0: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2: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4: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0: 嗯，你是啥？
4: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哎，
0: 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0: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4: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倾巢而出的。
0: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4: 那也不对，那呱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呱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4: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0: 我比你大一轮，
4: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哦，
1: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4: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4: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4: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0: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4: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我赔。
1: 停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4: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我能打了。
4: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4: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呢？
1: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5: 马上到。
6: 介绍人张阿姨，
7: 张阿姨，
6: 张阿姨。哦，见着我爸就跟我爸说啊，玲儿，我告诉你啊，你过来点儿。啊，大姐跟你说，你别躲我。
8: 这网吧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9: 对。
10: 今天想看什么呀？
5: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5: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0: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4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0: 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1: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2: 你是落在我视线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3: 生长。谁喜欢的雨天风外卖呢？
4: 下雨天单子多。
5: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有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星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0: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嗯，
1: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对吧？
0: 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嗯，
0: 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嗯，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的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一只小鸟，希望所有
6: 希望我的田野生长
7: 勃勃，我的未来

0: 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韵心，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儿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

0: 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1: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嗯，
0: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刚刚破壳的小鸭子会把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当作自己的父亲吗？几日不见，他们将会跟谁走？
1: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0: 两位主持奋力挣脱的魔术贴究竟有多大的魔力？显微镜下的小小粘钩竟能吊起一辆汽车？
1: 起了，
0: 探索科学之趣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3: 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给所有热爱科学的朋友来点掌声和欢呼声。
3: 现实生活中一提科学，往往有人会觉得发怵，老觉得那个需要极其高深的知识储备和积累。其实科学道理就在我们身边，包括我们小到一举一动，大到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声光电背后无不是科学道理。只要你感兴趣，你就能成为一个科学达人。
1: 就让我们带着科学的精神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3: 那么今天在现场同样也请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现场每一个实验背后的科学顾问和支撑，有请曹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道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接下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探索各种现象背后的奥秘，走进科学，理解科学。谢谢大家。
1: 谢谢，欢迎曹老师。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实验由我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是不是场上只能看见我一个主持人呢？
1: 这边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
0: 那边没人。哎，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挣脱开，好不好？
1: 不是，这个你得侧面，大家能看得清楚。哎，对，再侧一点。好，
2: 缠绕在两位主持人手腕和腰间的，就是生活中普通的尼龙搭扣，也就是俗称的魔术贴。缠绕住手腕的魔术贴宽2.5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5厘米，

0: 缠绕于腰间的魔术贴宽五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30厘米。接下来，两位主持人需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仅用自身的力量挣脱魔术贴，进而测试这个尺寸的普通魔术贴的粘力极限。
1: 这个力量挺大的，哇、
2: 哦！这么睁都没睁开，
3: 他居然都没有睁开！我天，
1: 咱们再试一下。来，预备，
3: 一二，站！哇哇，
1: 站！哇哇，看来我得
3: 一二啊！啊，我的腰啊！等一下，断了！
1: 不行，哇，没戏，
3: 得找人帮我们。来，四个，
1: 你们四个两边各来两个，用你们的办法把我跟小尼分开。
4: 好的，
1: 好，开始，
3: 1、2、3，啊，
1: 走！你是在拉袋子还是在勒我呀？这位大哥，你拉你别往回放啊！他拉一下放一下，拉一下放一下，你再弄我吐出来了，大夫。
3: 三，走你！哎，不可能！哎，不可能！
1: 好，谢谢四位。
3: 这个简单的实验足以证明魔术贴它的力量之大。
1: 但是要分不同的魔术贴，不同的规格，而且要分不同的粘法，魔术袋。究竟能够强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的震撼力量的方式呢？接下来，让我们移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3: 来吧！这看到这个，我觉得心里有点发寒。
1: 这个规格显然已经比我们刚才这个超出了很多，但是他要干的事儿也不一样，他不是用来拴人了。我们看到在现场有这样一个实验装置，
0: 现场的汽车车身自重2.3吨，连接吊装装置后，整体重量为2.5吨，吊车和汽车之间有6组宽10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60厘米的魔术贴组成。魔术贴以套圈的方式一层层由内向外环绕而成，红色

0: 标线的数量即为魔术贴当前组数。本次实验的题目为：至少需要几组魔术贴才能吊起2.5吨的汽车 ？A 6组 ，B 4组 ，C 3组。
1: 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选 A 占到了8.3%。最快回答 A 的是加油队的赵雷。
2: 这辆车它是非常重的，加上这一个架子，总共是2.5吨。
1: 对，
2: 所以我觉得6组的话才能够把它提起来。如果魔术袋数量过少的话，我觉得是不能够承受2.5吨的这样一个重量。
1: 好，未来队的孩子们认为3根就够。严世一，
3: 我认为这个魔术袋需要至少3根就能把那个车拉起来。因为它是内部结构是一种纤维，纤维互相拉起来以后，车子吊起来，它需要把纤维结构完全破坏，否则的话，它是不可能把那个60厘米长、10厘米宽的这个袋子拉开的。60厘米长、10厘米宽代表着就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再乘以3，就是1800厘米的接触面积。1800平方厘米接触面积足以抗的2.5吨，甚至我觉得如果再加0.5吨的话，也可以承受得住。
1: 汗颜吗？
4: 简直是我的物理老师附体啊！
1: 汗颜吗？人家甭管对不对，人家把公式列出来了，人家把数字算出来了，汗颜吗？刚才那个咱们的成年还在那猜，我觉得6根吧，因为它沉呐。接下来，准备开始验证实验。
4: 来吧。
1: 如果6根袋子，能够吊起它，我们会逐渐往下减。我们从最多的选项开始验证，看看它到底到什么程度能够挣脱魔术贴，汽车落地。接下来，6根魔术贴已经按照一环套一环的方式，准备好了。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6个红色的胶带显示的6根。首先有请我们的吊车司机，开始起吊验证答案 A。6根，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还有一个轮子，

0: 小魔加油。
1: 小魔是谁？
0: 魔术贴。小贴，三二，
2: 时间到。
0: 好，答案 A 完全没问题。六根，六根是我们的基础。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撤去两根。
3: 考虑到第一轮实验对于六组魔术贴的破坏，为确保实验严谨性，节目组决定撤除第一轮实验的六组魔术贴，更换为四组全新的魔术贴。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保证四组魔术贴的贴合面与第一组实验保持一致。
0: 现在我们的实验员已经更换了四根全新的同等规模、同一个工厂、同一个批次的魔术贴，所以在这个强度上不会有区别。第二个选项，四根魔术带，有没有可能吊起2.5吨总重的商用车呢？验证开始。如果四根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车轮离开地面开始倒计时，
2: 它只要能保持30秒就算。

0: 挑战过关，起了，起了，始料未及啊！
1: 好，我们不相信，重来。什么重来？像这种失败的实验的话，倒反而应该重来，因为当它成功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它是成功的；而如果当它失败的时候，也许是别的因素造成的失败，所以重复一次应该是有合理的。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失败究竟是否和其他的操作因素有关？正确答案到底是六组还是四组？在科学顾问曹老师的建议下，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
0: 节目组决定重新进行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再次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以得到精准答案。曹老师，这个魔术带并排的放四根和它一圈套一圈的放四根会有什么区别吗？同时在一根带子上是安会落四重。
2: 对，
0: 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四重结构，四重结构的话，原则上应该说比四个并排的要结实多。其实对于做材料来说。 我们希望使用这种多重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2: 所以我刚看实验员，他并不是说把四根粘好了一块挂到挂钩上，是一层一层的把每一根都绷紧了，
0: 每一根都单独粘，
2: 对，
0: 粘
2: 好之后再套一层再粘。
0: 嗯，因为它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确保就是说这四根是可以同时受力，像一根一样的起作用；另外呢，层一层之间本身如果是结构好的话，它也会有摩擦，就是强度会好一些，对。
3: 如果这一次仍然失败，那证明它的极限可能就到四根左右了。
2: 对，
3: 答案三根的就不用想了，正确答案就是 A 了。但如果四根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准备好了，我们答案验证 B 四根第二次实验开始。慢一点，哎，慢慢的，慢。
2: 慢，这已经毋庸置疑了。正确答案就是
3: A， 六根。楚涵，这是为什么呢？
4: 魔术贴之所以能承受住如此大的拉力，是因为一种神奇的结构。我们用显微镜来看一看，魔术贴有两面，一面是钩面，在显微镜上我们可以看到钩面上边分布着一排排细钩，而毛面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团团簇拥在一起的毛。当一个钩和一个毛贴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有限。 但是当成百上千个钩贴着毛的时候，就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拉力了。大家还可以看到，在我在显微镜下撕开贴合在一起的魔术贴的时候，每一个钩都在拼命地想拉住这一团毛。
3: 刚才就是这些东西把咱俩捆在了一起吗？
2: 怪不得咱俩分不开呢。
4: 现在我撕裂魔术贴。
2: 哦，这些毛都被扯得变形了啊！这是钩子，这是一个钩子。看到钩子没有？这有一排钩子。看到了。所以，
4: 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构，使得魔术贴能承受住巨大的拉力。魔术贴结构简单、轻便、易携，所以也在航天工程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可以用魔术贴。 来把一些表面很光滑的金属盘给吸住，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在失重的情况下边，这些金属盘呢就不会乱飘了。而这样的神奇结构就来自于自然界，请曹老师帮我们做详细解释。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呢，我们就主动的去向大自然学习，并且我们由此衍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就叫仿生学（bio mimics）。其实到处都是仿生学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羡慕鸟儿会飞。 那么我们就是嘛，我们自己尝试着飞。人类一开始造飞机，一定是想学着鸟翅膀，这叫扑翼。
3: 对。
4: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扑翼我们做不玩不好。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现，我干嘛要扑翼？我做固定翼。
3: 固定翼。
2: 对。

0: 翼飞机以后，然后后来我们有旋翼，比方直升机，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始终没放下这个梦想，我们就想做扑翼。那么现在小型一点点的飞机，包括模型机，比方在北航就有了，我们还是已经能做出扑翼飞机了。
1: 好，谢谢。
2: 仿生学无处不在。
3: 经过两次实验验证，一辆2.5吨重的汽车，需要6座魔术贴才能安全吊起。我们既看到了这种常见生活用品的神奇力量，又透过显微镜观察到了它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这道题目呢是和小动物有关系。这道题是和小动物有关系。
2: 别指错方向。
1: 现在的孩子可能尤其生活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家里养小鸡儿啊小鸭子，但是今天这个实验题很有意思，这个说法可能你们从小听见过，就是说这种带壳的小动物就卵生小动物，小鸡小鸭破壳而出的那一瞬间，小鳄鱼啊什么的，对，
2: 小乌龟啊，你看啊，
1: 破壳而出的一瞬间
2: 看到了，
1: 对，他会把他看到的第一个人认成是他的亲人，
2: 叫一声。
1: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这道实验题要验证的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但它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实验，
2: 来吧。
4: 说这个禽类啊，在它破壳出生的这一瞬间，会把它看到的一些人或者物当作它的亲生的爸爸或者妈妈。那么现在呢，让这些小鸭子在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哎，我们来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0: 现在鸭宝宝都已经破壳而出了，是不是很可爱？小鸭子干了以后颜值有没有突然的爆表？你是老二
1: 啊，但是他们一换位置我就又不太行，是二三四五六七了，就这样吧。
2: 好萌啊，啊受不了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水我不会。哎，
3: 走，
2: 吃饭来，吃饭了吃饭了。哎呦，这个季节
4: 看嘛，
1: 你们真棒。
2: 哎呀，小鸭，
5: 鸭子的寿命大多在七八年，分开三天对他们来说真是如隔三秋。和人类爸爸分开三天的鸭宝宝们还能认出人类爸爸吗？

0: 小鹿终于圆了当爸爸的梦想。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小鸭子一块相处了五天的小鹿，在分隔三天之后，现在和他的这些鸭宝宝们关系怎么样呢？掌声有请小鹿带着他的鸭宝宝们出场。
0: 长这么大了。
1: 从出生到现在一共有几天了？八天，
2: 今天是第八天。
1: 所以你现在做的实验，我们从外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来，你走他会跟着你走。
2: 在前五天是这样很稳定的。
1: 好，首先我们还是让

0: 小鹿来试验一下，
1: 还记得他是谁吗？哇，来叫爸。
2: 我觉得他们应该肯定还会记得我的，但是至于能不能还这么紧跟不舍，试一试。
0: 来吧，周老师，咱们把它拿出来。

0: 你来走一走，你走一圈，
1: 你走，你走，
2: 我来试一试。呀呀呀呀！
3: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小鹿的声音，第二小鹿的动作，它有一个这个动作，感觉好像它在手里有喂食的感觉，所以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一个衣服颜色，到底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引发鸭子对它的跟随？各位请看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本轮实验题目为：出生第一眼看到人类的小鸭子最终会跟着谁走？ A 成年母鸡，B 人类， C 成年母鸭。
0: 三个选项，我们看最终这些小鸭子会跟着谁走。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哦，没有人认为它会跟着成年母鸡走吗？61%认为是 B， 也就是人类，38%认为是成年的母鸭子。未来队好像有一个孩子是跟这个小动物有关，是吧？小生物、小动物。哎，任泽轩，你为什么选 B 呢？
5: 以前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在小鸭子刚出生的时候，拿一个大的红色气球给他看，小鸭们就会把红色气球误认为他们的母亲，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钻到红色气球底下，然后即使是成年的母鸭子来到他们面前，他们也会跟着红色气球走。
0: 他的第一印象占据他一生。
5: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特殊的方法来在现场进行验证。首先我和小妮要去请出两位特别的实验员帮助我们验证答案，来吧。
6: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3: 哎，你那只好大呀。
7: 对啊，这个够肥，你知道吗？我们的几个小宝贝长大了，其实就是这样，雪白的一只大鸭子，
0: 真的
7: 就是一个品种。一起来，咱们各就各位，走
3: 走，你走
7: 走，有没有跟着我？
0: 别动，你得继续说鸭鸭鸭鸭
7: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耶、yeah! ！完全不为所动啊！
1: 正确答案就是 B， 人类。感觉此刻是人类最骄傲的时候，我们战胜了鸡和鸭。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周老师，为什么在现场真的有它的同类大鸭子的情况下，小鸭子还是锲而不舍地跟随着小鹿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应随反应。应随反应呢，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家禽或者是一些哺乳动物，在它出生的第一刻，一般就在15分钟之内见到的第一个人或者物体、哦，这个包括一些会动的物体，他都认为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母亲产生这种印象，然后来跟随他。我们做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对照组，就说有普通的孵化出来的这个鸭子，并没有第一眼见到小鹿，就是不是它接生的，
0: 不屑啊。
2: 这样的鸭子呢，就是它是正常的，不会跟随它的。
1: 就另外一组，
2: 对，
1: 同时出生，但是对小鹿完全没感觉。
2: 对，而且刚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说有时候小鸭子也会跟着两位其他主持人走。
1: 对呀，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个小鸭子它出生的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相当于说它对的是一个人，可能就说这个它脸盲，它没有那么细节的能区分出来，
3: 大概能知道我们是人类，
2: 哎，这是样子差不多，这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相类似的这种形状，它会跟随。
4: 那周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这段感情能维持多长时间？
2: 应随反应呢，它产生的时间非常快。然后呢，产生之后维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说鸭子上面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有一个做天鹅的一个实验，就是说跟随了它15年，一直跟着一眼看到的这个人。
1: 所以刚才周老师说了，鸭子最终认的不是小鹿这个人，而是人形。
2: 对，这个抽象的就是
1: 就这个抽象的形状。所以只要跟小鹿差不多的，我们就走路的姿势啊，包括如果衣服颜色再接近一点，
4: 更相近的话，
1: 对，它可能就是它跟谁都可以。
2: 对。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老师，今天带这么可爱的实验道具来，谢谢您，
4: 谢谢
1: 谢谢小鹿，
3: 谢谢小鹿，
4: 谢谢您，
1: 把孩子们带走吧，好，
3: 照顾好他们，谢谢小鹿。
1: 我们也听听曹老师对刚才这个实验您有什么看法？
5: 非常有趣的实验，请大家一定要首先注意到几个事实。首先第一条，家鸭是不孵小鸭的，它已经忘了这个功能了，农村一般都会用鸡来孵鸭子，所以说鸡带小鸭子是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1: 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
3: 第一次知道，
1: 难怪有一个选项是老母鸡。
5: 关于这个应随实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研究动物行为其实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让我们认识到别的动物，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外，其实最重要一条还是以此作为参照来认识我们自己。奥地利的这个科学家 Conrad Lorenz，实际上是这位老先生是对应该说对这种应恒现象吧，是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他自己养灰雁、鸭子等等，还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1: 曹老师刚才这番话呀，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路，那就是不能把每一个现象孤立起来去研究，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当中去研究它这个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科学结论。再次把掌声送给曹老师，谢谢。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生命的诞生。经过短暂的相处，小鸭子们已经认定了这位人形爸爸，这正是应随行为的再次验证，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

0: 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骑士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揽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艳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土著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4: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4: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

0: 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0: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1: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置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0: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
3: 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敌军杀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天哪，这里是海！哎呀，
2: 耶呼！
3: 妹妹，请你来念一下我们的小卡。哎，
1: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鹿岛厦门这座将海浪谱成旋律、将音乐揉进风里的城市。你们不妨在晨曦中登上海运台，或在暮色里漫步鼓浪屿。我们相信，这座城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处气息，都会成为你们的和声。本站厦门将由厦门吉岛音乐主理人徐聪带领你们一同感受厦门的海岛风情。
4: OK， 哇，你的口音很有变化。
5: 是啊，
1: 期待你们以音乐为舟，再走一船鹿岛的星光与涛声，留下穿越时空的音符涟漪。
6: 等我回来，咖啡店招牌。
5: 哎，我听到了，感觉有 Acapella 的那个声音。
7: 我听到了，
8: 循声而动，
1: 随声而来。
5: 哇，这个谁唱的贝斯啊，好稳啊！

0: 介绍一下吧，各位。
1: 1 2 3 4 5 6 7 8 9 10，哎呦喂，我们是，哎呦喂，
2: 有点90年代我们央视节目那个片头曲的感觉，
0: 太帅了，太
3: 谢谢谢谢，
0: 太帅
4: 了。Hello 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星海人生乐团的队长和男中音徐聪。
5: 徐聪，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
4: 其实我们是一个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
0: 对，
4: 就希望用我们的和声能够把大家耳朵给唱醒，
7: 叫醒。
2: 阿卡贝拉这个艺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熟，但是想像你们唱的这么和谐，然后排练这么默契是不容易的。
4: 谢谢。
2: 那比如说老师能不能简单也教教我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现场拍一个吗？
7: 来一个入门的那种感觉的。
4: 我们是不是有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个很
8: 挑战，是不是？
9: 有挑战，
10: 就是大家确实很耳熟能详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这个回家看看。
4: 开始了。
10: 好，这一声部完成了，
4: 学会了，
10: 学会了哈。
9: 好，结束。
8: 学会了。
7: 谁的结束了？谁的就结束了？你唱主
9: 旋律，我是女高嘛。
2: 常回家看看哈。
0: 还有哪几个声部？
11: 女中音，
7: 女中音，你说我们这谁是女中音呢？怎么说呢？这个
11: 老师，你看我们谁像是女中音？
12: 我看你挺像啊。要不
10: 都可以唱的。
8: 总共三个声部。
13: 总共三个声部。
8: 对，
9: 就是女高、女中和男高。
11: 女中，
7: 你俩女中，哎，我俩男高，哎。
4: 常回家看看，
14: 回家看看。
4: OK，
7: 好
4: ，OK，
7: 明白。女中。
1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4: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5: 这个拎得非常好，
4: 哎，那我们合起来看一下啊。
2: B-box 来了，我们也可以的。
4: 要整一下，
2: 来整一下，
4: 整一下，
2: 好好好，
4: 就很简单，就
2: 好。你等会儿，你俩一会儿再练，人 B-box。
4: 也太简单了。

0: 哇，这不的卡，
1: 这次没错，
0: 不卡，
2: 很不错啊。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
3: 你人不错，我也
2: 被你发现啊。对，我们要把人的声音去掉哈，我们只留嘴唇的这个声音。
4: 留嘴唇。
2: 哎耶，哇。耶、yeah, ，对，短裤，短裤，
3: 哇，这可拉嗓子啊，感觉。
2: 那就，对啊，
5: 可以，
3: 吃我可以，不吃好。
2: 这个也是很适合这首歌的，因为它这个旋律会比较轻柔一点。
5: 来试一下，来一起合一个。
6: Come on，Come on。
3: 哦，我先来几个，嗨嗨。

0: 不服不服，
1: 被他看的，
0: 不服不服，
2: 还蛮地下一点这个风格
1: 啊。你不服啥？你不服谁呀？
3: 不服不服，大娃二娃。
4: 大娃跟二娃我不服，
3: 大娃二娃，大娃二娃，
0: 哦，哎，真的好发呀，大娃二娃，
4: 对啊，
2: 一娃二娃，哎，
0: 我们要不要让老师们演示一遍，然后我们来一遍？哦，
4: 没事，我们还是来学一下，还是你懂。
5: 哇，这对这。
6: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4: 我知道秘密在哪儿了，就是他们声音其实音量控制都很好。嗯，
7: 是。
4: 咱们刚才都有点过于突出自己
7: 了。
4: 对，咱们这么轻一点。
5: 有没有可能过于突出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两个？
4: 人家那三个其实一直挺好的。咱们学一下。
5: 就咱俩再注意一点。
0: 来来来，
4: 好，我们也弱一点。嗯，
7: 我们唱。
0: OK， 来，那
4: 鸡。
6: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4: 好嘞，哎呀，吹的筷子都崴上了。好
0: 嘞，已经成功了一句了，
5: 成功一句，第一句有对了。
2: 厉害厉害厉害，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2: 谢谢，
4: 可以可以可以，
5: 欢迎大家加入阿卡贝拉的大舞台。
4: 哎，我其实我之前一直爱听一首本土的闽南歌曲，叫《望春风》。哇，
0: 咱们可以一起
4: 啊，一起啊，
5: 一起一起，对对，
0: 给我们定个调。
4: 这个是乔音老师是吗？哎，
0: 对对对，
1: 要欢迎乔音师。
8: 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说实在的，我很少在阿卡贝拉这样的一个团体见到乔音师这样子。
8: 大家平常所了解的阿卡贝拉是纯人声嘛？啊哈。但是呢，我们在音乐会里面都需要扩音，那通过这个声音进到话筒，再进到我们的设备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它赋予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生命。
4: 就是他除了在这些参数跟听清之外，他知道美感是什么，每一个声部在表达什么。
8: 对对对，哎，老师专业专业，
4: 我也是这样的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我们就一起
4: 好，
0: 预备走。

0: 哇哦，哇，太好了，很难相信你们之前没有排过。哎，你看看，其实我们认识了很久了。
1: 我昨天晚上2点多你们在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哦，冻了一宿了，我俩在这儿等练了一宿。你看我们俩穿这么厚，
2: 还穿这么厚，
0: 哎，确实太棒了，太默契了。嗯，
3: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徐老师作为我们的地接，哎，来带我们玩一玩，玩转厦门。
4: 好，
3: 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飞行嘉宾。哦，哎，还有在稍后。哦，
4: 我以为他飞下来。
3: 会在稍后
2: 降落
3: 与我们见面。
0: 海里呢还在游呢。哦，
3: 还没过来呢，您慢慢游啊。既然来到我们这个乐队旅途，老师们刚给我们了一项挑战，我们也想给老师们来一个小的挑战。对，你们可不可以即兴？
1: 哎，可以啊，
5: 可以即兴。哎，
3: 词，哎，我们准备好词了。
5: 但是我们即兴需要主旋律啊，
4: 就一闪一闪亮晶晶呗，就简单。
5: OK，
1: 可以试一下。
0: 啊，对对对。

0: 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骨壮骨颗粒。
1: 哎，这个植入好，
2: 漂亮，漂亮。
3: 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乐团，不去我们的路演多可惜。
1: 那是
4: 是。
5: 我们明天有个路演，
1: 对，
5: 然后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合作一首歌。
6: 那太好了，哇，
7: 太好了。
0: 那我们期待明天路演见面。
6: 期待，谢谢。
1: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8: 什么开始了吗？连相遇都没有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9: 哎呦喂，
8: 跟土地公似的，从地里就冒出来了。你看看这还有，这盖里还有呢。范老师来了，
1: 欢迎到我家来做客。
8: 哎，
1: 大老师好。哎，
10: 范哥，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作为导民过来迎接了一下。
8: 啊，你先过去了一趟。
1: 没多远，前面就有一个地儿。
8: 这地儿我以前来过。这边有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那个老夫妇。哦。今年都70多岁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金婚还是什么呀？然后人家这么多年结婚没说过我爱你，哎，我逼着他们说的。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以前幸福了。
1: 没准人家说的是 I love you，
8: I love you， 反正说了，逼着那个爷爷跟奶奶说那个我爱你。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让他们再说一遍，
11: 再说一次。
8: 说完这些年之后，两个人呢是不是更甜蜜了啊？
1: 是是是。
6: 给老师们看，其实我们鼓浪屿这边真的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
8: 那是，
6: 很多都是非常的欧式。
1: 是，
6: 今天我们去的这个磊厝会是鼓浪屿万国建筑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式建筑。对，磊厝。
8: 是粤语吗？说你错了，雷涛啦，
1: 雷猴，
6: 没有没有，对，这个错就是房子的意思嘛，对，
8: 雷涛啦，真巴涛，
1: 雷猴。
11: 哇，这太有，哦，太有 feel 了！当当当！
1: 好了好了，一看你过来紧张。
5: 一听你就不是第一次来了，对吧？
1: 熟人
8: 什么第一次来？住这儿我就不就在这儿待着，好多年了。
1: 那户被砸玻璃那家。
8: 哎呀，歌不停了，老师他歇会儿吧。又来了，为什么呀？他们有开关吗？能给他们关上吗？

0: 谢谢老师们，来吧，你把演出费结一下吧，还给你一个人表演呢。我请假吧，今天。辛苦大家到虎狼一来，欢迎到雷厝小燕来。那行，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乐队成立多少年了？然后
1: 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成立。
2: 这是您的家是吗？
3: 这个是我的祖屋，已经有130年。
4: 130年了。一语怡情。
2: 所以平时你们都是在你们这个小院子里面相聚？
3: 对，今天爱好者大家都聚集在一
0: 起。都是爱好者。哎，
3: 就成立了一个雷厝乐队。
0: 那这个乐器是怎么分配的？
3: 这主弦就是夏威夷。
5: 这主旋律。

0: 那您怎么就跟这个乐器就有缘分了？
1: 从小鼓浪屿很多人在玩这个啊，从小就受到的那个音乐的熏陶，
2: 鼓浪屿称为音乐之岛吧。我们从小就受。

0: 也是从爷爷奶奶开始的，对吗？
1: 是是。
0: 哪位是奶奶呀？
1: 啊，这是我老伴。
2: 老伴儿，对。
3: 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4: 我们是同学，
3: 同学，青梅竹马，哦，都在岛上住吗？
1: 对，他住在音乐厅后面，
0: 走路过去多远呢？
1: 跑路一下五分钟就到了。
5: 我要跑着去见，不是要跑着去见。
3: 那给爷爷奶奶们介绍一下，我们是这个来这儿寻音乐团，我们也想就是参与一下，怎么跟咱们合作一首歌什么的。
0: 就我们一般什么环节都掺和一下，
3: 对，想掺和一下。
5: 对。
6: 所有人都会弹吉他，就很有打一下。
7: 哎呦，小根儿，
0: 你看他也想掺和一下，
7: 他也想参与一下。
5: 我们合作一个什么呢？
4: 甜蜜蜜吧。
5: 甜蜜蜜，
8: 好，
5: 太好了。
8: 甜甜蜜蜜。

0: 表演完了就走了，真不错。
1: 你看看，对不对？这岁数大了之后，这跟他在梦里一样开心的，然后每天都能这么。哎，每天您会在一起聚会谈多长时间呀？
2: 不一定了，平时一个星期，聚会两次三次吧。
1: 那家里孩子们会那个跟着一块儿也学乐器，一块儿再组一小乐队
2: 吗？都有，都有。
3: 我孙子学大提琴，在音乐学校学大提琴。
1: 大家都会用乐器啊，或者音乐有过什么样，就是说送给爱人呀、亲人之间这样的小故事吗？
2: 你最起码弹给爱人听。
1: 您弹贝斯给爱人听啊？
2: 我也可以。嘣
1: 嘣嘣，我歇会儿吧。嘣，不几点了？嘣。
4: 他会古典西班牙。
5: 我们乐队需要贝斯，所以他从古典
4: 西班牙改成这个。
1: 哦，需要贝斯。
2: 对。贝斯弹会把心给抠出来。
1: 哇，你听得多浪漫啊！贝斯把他的心给抠出来。
2: 对呀，嘣嘣嘣嘣，不是
1: 嘣嘣说心跳啊，嘣嘣嘣的。
6: 根音嘛，更爱更爱你嘛。对对
1: 对，更爱更爱你啊。
6: 他老婆唱歌，他给他伴奏。
1: 这个萨克斯您吹了多少年？从刚开始
6: 吹了差不多20多年了。
2: 他老婆就是被上给吹过来的。
6: 对，我就用吹乐器给他勾引过来。
7: 这个词用的
8: 很形象，很形象。
1: 这个词儿他也不敢接哈、然后这就是谢谢您啊，哇啊，那您勾引过谁？不是您跟爱人之间有什么就是弹夏威夷吉他划动他的心弦吗？
9: 我就让他跟我学，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10: 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1: 哇，我牵着老婆的手在这划呀，
11: 都好会呀、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屏幕电视机前的，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呢？
3: 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那个来鼓浪屿考察这个申遗事情，那我们就代表鼓浪屿就欢迎他们，总不能说介绍一群老头给你们弹琴。
11: 所以说我们有个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对，
1: 之前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爷爷那个有一个多少年的吉他，然后修复了那把吉他，
3: 上个世纪
1: 的一个吉他，
3: 2006年。
1: 爷爷这个手工艺特别强，然后给奶奶作为这个金婚礼物，对不对？哇，多温暖！
12: 那把琴能看到吗？
3: 在里边，我们进去吧，
12: 到里边看看。
8: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13: 哎呀，大老师，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哈喽。
13: 见面了，哇，
7: 这么早吗？
13: 我是雷晶晶，大家好。
12: 那不用问，应该是
13: 对，我是他们的女儿哈。对，哎
1: 呦喂，看看浪漫的结晶啊，真好。
12: 哦，哎，那您手上的这把乐器就是说
1: 百年吉他？
13: 这个是1926年，差一年100年，这本来已经都裂了，然后我爸爸把它全部整个修起来。哇，
12: 这太帅！那这些是在修什么呢？
13: 这是我爸做的，你看他的动
12: 电吉他。
13: 对，这个他就捡了这些木头，然后把它组装。他为什么做这把琴呢？我们去。

0: 轮的时候，把这全拆了，我们去游轮的时候就剩这个，就非常好带，
1: 对，比较
0: 对，很方便，
2: 哎，那这边是用来开红酒的吗？就是说拿这个大开酒，这么着拧，
1: 这是脖子架的，
2: 架的脖子还行，哇，
1: 可以。也还有什么可以带我们参观呢？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再往出拿一拿，看一看。
3: 这我们刚好这个，
0: 这次刚刚修完的，这些都是用大漆啊。我们这完全是用那种修旧如旧的遵守它去做的。
4: 这两扇门，他们时间有多长？
3: 这次才修的，
2: 今年刚弄的。你看
4: 我以为是修复的啊。那这扇门有多久了？
0: 这个就130年了，这上面的字也是130年的。
5: 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中国的名剧里会有这么西洋的这种乐队？
3: 我从小受到这种影响，
6: 从小学的就是，
0: 因为鼓浪屿它是历史国际社区，那么它就包容了多元的文化，
5: 万国建筑。
2: 其实这边算咱们这边就特别早这种西洋乐器来的地方，是不是？
0: 哦，
2: 唱片也是哈，这边
0: 20年代就有夏威夷吉他了。对，
7: 是我记得鼓浪屿是不是还有个别的名字叫琴岛？
0: 对，琴岛，
7: 对吧？
0: 对，琴岛音乐。
3: 钢琴那时候统计一下有500多台，
7: 500多台。
2: 就是说这边人出门人都开车，这边吹钢琴出来没有？这边人全是钢琴，出门说哎，这弯的，然后在这钢琴上滑，要么拿这个桨在那个钢琴上，然后这么着撑着。
5: 钢琴不是交通工具啊，
2: 坐在钢琴里头。
1: 行，
2: 谢谢，
3: 好嘞，谢谢您，
2: 好嘞。
1: 拜拜，
2: 好嘞，拜拜，老师们，
4: 明天，
2: 谢谢你们。
1: 我们还会回来的。
6: 你是什么灰太狼吗？
5: 哎，所以下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鼓浪屿的风情艺术中心吧。哦，对，管风琴艺术中心。对，那个地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
2: 我知道，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管风琴那么的个儿，它是一个建筑，根本不是个乐器。
5: 它最早在老的博物馆里，它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老的馆里我们进去就说，哎，怎么那么多零件？后来重新建了一个建筑，才把那个最大的管风琴放进去，
2: 是一个整个建筑倍儿的歌。
5: 而且今天我们有可能会听到它真的发出来的声音，
8: 还能演奏是吗？
2: 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啊？续费就可以吗？还是说
5: 没有？因为它真的很古老，已经
8: 看修没修好了，
2: 没修。
5: 对，
2: 师傅过来啊，再修一下。八卦楼，哎，
5: 到了，这地方就是风琴博物馆了。这是那个收藏家胡友义先生，他把毕生的这样收藏都放到了，
8: 他就喜欢风琴，
5: 他从全世界收集这些钢琴和风琴，
8: 他把整个鼓浪屿岛上的钢琴都收了，
5: 没有，他收的是整个地球的。对，各个国家的。
2: 那为什么我们家还有钢琴啊？他收不收？正好倒出去了。
5: 那他收的是民琴啊。
2: 我们家也还行啊，有民琴。就是啊，对，哎呦，你好，Hello，
9: 哇！欢迎来到鼓浪屿八卦楼。这栋建筑是咱们鼓浪屿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单单这个主楼的面积有6300平方米。
5: 这台还不是
9: 这架琴是咱们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然后它地下还有好多馆子，对不对？就是通在这上面的。
9: 那个是待会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
10: 能碰吗？
9: 可以，和钢琴特别不一样，没声
10: 得踩，
2: 没声
10: 必须得踩，
9: 因为你没有拔这个音栓，所以就没有声，得拔这个音栓才有声。
5: 它那个音栓好像是音色，
9: 哇，这个是木质音管的声音。
2: 哦呦，好像有声啊，
11: 这声大，
9: 巨大，
2: 等于说这个只
10: 小号的声。

0: 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1: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啊，
2: 这都准备好了，老师就想给咱们弹，咱们半天不 Q。老师您弹呀，啊，老师，啊，来，老师聊。
1: 掉下来，
2: 哦，气用尽了它会往上。
1: 对，如果

0: 这个就是因为早期它跟建筑是融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看它风箱的装置。
1: 那它那个气是在哪儿啊？
0: 在后面。哦，
1: 这有个气箱啊。
0: 风箱。啊、
1: 哦！快看这个，老师们，
2: 等于说
0: 最开始还没有电，就得有一个人在这里。
1: 在这儿跟打水似的，在这儿一直是这样，
3: 一直要给它鼓风。
0: 对，一定要鼓风，就是这样子，不停的鼓风。
1: 那每天谁给补气啊？
0: 电动鼓风机。
1: 气功大师吧，不是啊？哦、
4: 没有一个。没有，有人在这吹，每天在这吹。
1: 每天都找一帮人过生日来是吧？祝你生日快乐。
0: 它跟咱们中国古老的乐器笙是一样的原理。
1: 笙、哦、啊，慢慢哦，那个只不过便携一些的啊，这个是
5: 小号的，这大号。哎，
6: 老师，所以这个风琴和钢琴有什么区别？
0: 发声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钢琴是金锤敲击琴弦发声，击弦乐器；风琴是气鸣式的乐器，它需要不停的鼓风。
1: 它是挤出来的声。
0: 然后气流在这里贮存压缩。
5: 它为什么可以模仿那么多音色呢？
0: 管子不同，所以声音不一样。木质的音管就是柔和的底管，
1: 然后它会那个出来一些感觉像人声的声儿。
0: 像人声的声是一个管子的头，它有一个装置，所以气吹出来的时候它会震动。
5: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琴是最早的电子琴，对吧？
0: 可以，
1: 对，是合成器就是这么开始的，
5: 对吧？
1: 挺帅的，
5: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琴我们可以看的。
0: 那我们看了这台琴是咱们这个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好、
7: 哦，比这个还大是吗？
3: 走，看最大的，
7: 就要看最大的。
0: 那我们看到了这台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卡萨翁700号馆风琴。这架琴建成于1917年，那这台琴是两架管风琴合而为一，一架是我们身后的，1890年就建成了圣坛风琴，当时摆放的位置是在教堂唱诗班的旁边，所以叫做圣坛风琴。1914年维修和扩建，请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卡萨翁管风琴制造公司，大幅度整修了圣坛风琴的同时，又在对面的廊道上新修了前方这台画廊风琴。
1: 能明白。
0: 两台琴通过中间的操作演奏台来实现连接，所以中间演奏的时候，两边的音管能够同时发声，
5: 前后立体声，
8: 环绕。
6: 哎，所以老师，这整个建筑都是为这个琴去建的吗？
0: 对，我们管风琴艺术中心就是胡先生收藏了这台琴之后，专门为这台琴量身打造了这个。
5: 所以琴多高，屋檐有多高，对吧？
0: 对，13.5米高这个琴。哇，
1: 好棒！
5: 可以听听它的音色吗？
0: 可以听听。
1: 不是哦，您要演出了对吗？
3: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掌声！
0: 来试一下吗？
4: 去吧，
3: 没有人，
7: 去吧。
1: 谁会弹呀？
3: 没有人，
1: 别瞎弹呀！
5: 来首生日歌吧。
1: 生日歌，谁？有人
5: 给所有的烦恼。

0: 为什么就过上了？好了，
1: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2: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1: 这个琴师一看就没少接活，他什么场合都能弹。来来来，耶！可以上体验一下。
2: 那一高已经去要演了，哇，那一高好有气质啊！
3: 好，唱。浪漫和变成甜蜜。

0: 谢谢。魏老师再来一首吧。老师，我们来一个幸福拍手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
1: 好，来吧，
0: 咱们带点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各位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幸福的拍一首，来，走，三二一，转。
1: 那你就拍拍手，
0: 我干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幸福你就跺跺脚，
0: 如果感动你就跺跺脚。

0: 嚯、哦，上菜了啊！哦，
1: 好吃哦。这个是，
2: 这边应该叫做润饼，
3: 这绝对特色了。
1: 土笋冻这个好，
3: 其实它跟其实它跟皮冻是一个味道。
2: 哎，你要蘸点酱呢。
1: 这么开，太舒服了吧？你看后面那个港口，灯都亮起来了。哇，
4: 好棒啊！后边景色这么好，咱们背对着它，
1: 那我们撞过去。
4: 观众比咱们重要，对不对？厦门尤其鼓浪屿。因为它这鼓浪屿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是在于你得坐个船，然后这个形式感就会让你觉得你能离开点所谓的城市的喧嚣。嗯，虽然也离开不了，因为这全是卖东西的。然后，但是就是起码你觉得离你正常买东西的地儿远了点儿，对吧？它就形式上就让你感觉好像能离开一点自己。
1: 主要是我感觉大家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让我感觉有一种退休感。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在大家退休之后就想干嘛？我其实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岛，开一个这种音乐餐吧。
2: 欢迎，
4: 就是挺好的。岛上生活，
1: 大家都想干什么？老师您呢？
2: 对我们做音乐玩音乐人来说，其实心态好了就感觉天天都在退休。
0: 真的？
2: 对，就玩得很开心。
0: 我看过一个定义，什么叫退休啊？就是说你不为明天而牺牲今天，就叫退休。
2: 对
0: 啊、是不是、啊、
2: 所以您这认知是今天来鼓浪屿才有的吗？
0: 我今天还是工作，今天不属于我的退休啊。
1: 但这句话大老师是认真的，你说的时候你表情都狰狞了，
0: 是吧？我可能脸有点僵，然后那个
4: 打针了是吧？
0: 然后那个没打。
5: 我是不想退休的，就是我是打算就是唱到老的，但是呢，对我来说，所谓的退休后想干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在于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想干什么。
1: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我们还想做什么啊？
0: 坐沙发。
1: 你坐的是折叠椅。哦，
0: 坐的是折叠椅啊。
5: 我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开一个咖啡厅，我可能想要在家附近开这么一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小包间，然后平时可以
6: 朋友们
1: 给我们留的包间。
5: 对，就是找大家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儿品品咖啡，甚至喝喝茶，然后听听音乐，可以宠物友好的，而且它也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日咖夜酒型的。
0: 我明白。我问一下，就是说您退休之后想创业是这意思吗？就是说
4: 又要去上班，
0: 听上去好累啊！
1: 人家咖啡厅不以盈利为目的，
0: 那开它干嘛呀？
1: 自己喝？
0: 不可能，谁信这？哦，
4: 我信，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不盈利，你自个儿不着急啊？
5: 我不一定非得所谓的这个退休时间了，这个是我其实近几年我也会希望考虑的一个事情。
0: 那不错，
1: 我特别支持你，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挺打动。我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0: 那必须的。
5: 对，我甚至在我平时自己的一些 vlog 里面，我甚至还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我还征集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这咖啡厅的名字
0: 叫什么？西里纳一咖。
1: 一咖可以啊，
2: 西里纳一咖，
1: 这行哎，这行哎。大老师退休还会嘴这么不闲着吗？
0: 我没明白，就是说我下班我也知道闭嘴，就是我知道。

0: 我这病大，我有病吧？我自个儿回家对着墙聊天啊。
1: 我们特别担心在家里的时候，你对着镜子，
0: 对着镜子聊，
1: 别这么聊。
0: 路过镜子吓一跳，说你看我干嘛？你有病吧你？
2: 我们觉得得下一个，你这聊不下去。
0: 哎吧，据说你们这个那个节目有好多音乐游戏，对不对？嗯，对，我能参与一下玩一下吗？
1: 来，
3: 有时间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游戏，
1: 快，来吧。
4: 无声的歌，
2: 让大老师退休一分钟。
5: 第一个游戏看图猜歌名啊，谁先答对三个给我们的徽章，然后你前三名啊，
6: 来吧，
4: 摩拳擦掌，
2: 来。
0: 左琴，然后花牌，
6: 开，
5: 小白，风吹稻浪，冲啊！
1: 风吹麦浪，
0: 屁！
5: 胡歌对，我怎么风吹稻浪？我在干嘛？
4: 第二个题，
0: 月上月，
6: 我，我先举的，
5: 老胡，
6: 月亮之上，
0: 啊，月亮之上，哦，四个字也行哦，月亮之上，
1: 没说几个字儿啊。
5: 第三首啊，龙卷风，
4: 小白，
5: 龙卷风，答对，啊，
1: 这不是，那是龙卷风，我以为猫腿呢，
0: 对，答背我，
5: 一共四个字儿，
0: 方菜鼻眼，
1: 方菜钢眼，
0: 钢眼，
1: 我钢眼，
2: 本草纲目
1: ，
5: 哎，准备。
2: 魔鬼中的天使，
0: 答对。
2: 哦，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0: 你以后咖啡厅就干这个，就是进来人先猜那才能进，不用花钱。
5: 来，
1: 黑化肥，
0: 方绿，啊，哎，那最后那是什么东西啊？
5: 胡哥，
1: 黑色毛衣，
5: 答对啊。
0: 哪有毛衣啊？
6: 毛呢？毛啊，毛线条啊，那个中间那个。
0: 哦，那是毛线团儿。哦，
1: 好看。
6: 上山下，
5: 小指头，喂，
6: 是食指。上，你大拇指长在这边呢。
5: 这样吗？他这样的。小拇指。
7: 那指头在这儿呢。他
5: 哦，不好意思。哎。哦，一。
0: 像一山 elephant 有英文吗？
1: elephant one mountain town mountain elephant
5: 来提示，第一个字是一，
0: 你看
5: 四个字，
3: 二个应该是个铁路吧？那是个铁路，
1: 一路向北，
5: 答对，
2: 贝壳，啊，
1: 哦，贝，
0: 南浪
1: 。
5: 蓝海，
0: 湖海，
3: 男人像海洋啊，
2: 四个字，
3: 男人海洋，周传雄老师，
5: 答对，
3: 男人海洋啊，周传雄，
0: 男人海洋，
5: 哦，这是歌，
3: 游戏可以，
0: 这位是中人，
5: 来
6: 一，
5: 哎，我一人一爆唱，答对，
3: 山楂树之恋，
5: 答对，
6: 情歌王，
5: 答对，
0: 平凡之路，
5: 答对，
1: 南山南，
5: 答对。
3: 赛点了啊！赛点了，
5: 三二一，笑脸不对，麒麟，哎，小丑不对，
0: 不是，啊，
5: 小傻瓜，你放下，
6: 笑你傻，小傻瓜，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2: 你看那个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啊，笑跟哭似的。
5: 提示啊，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6: 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5: 他的歌。
1: 第二季来好多人啊！第二季
6: 他来过，
0: 咱就说这歌是不是特别火，对不对？
5: 特别火，
0: 太火了，
1: 特别火，来过。
6: 哎，来，变脸，
5: 不对，
1: 变脸。哪个变脸的来过？
6: 四川变脸来过。
1: 变。
0: 什么表
2: 演？哎。哦，小丑，
5: 答对，
0: 小丑，
6: 不是小丑啊，
2: 今朝
1: 呀，你小丑哦，小丑，哎呦喂，
5: 麒麟两期两个了，
2: 你们
6: 小丑，
3: 好。

0: 上海滩，
1: 答对。
2: 摊是怎么摊了？
3: 摊手。
0: 来，快给我一个。
2: 敬
0: 谢谢。
1: 老游戏啊，选歌的两秒钟猜歌名，
4: 谁先猜对三个歌，然后获得徽章。
2: 好。
5: 给你来
2: 42秒。过。
6: 看着你呀，
1: 过。老师，
0: 行，120。
6: 看着你呀。
0: 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2: 青藏高原，
0: 谁踩着他了？这录音的时候还有人踩这个人。好，该您长，给您，您看看那个叫根儿们怎么来的？您看看那个叫根儿们怎么来的？
3: 1分28。
0: 还啊？那你看28的时候。你要踩了8秒了，再到第8秒说啊，就是他已经好疼啊，啊，对，
3: 你来吧，不行，
7: 这到第几了？
0: 哎，他们听着，要不听着1分23的时候，还他排排再踩成什么样了？
2: 1分23，
3: 还在啊呢，我跟你说。
0: 还踩着呢，
4: 2分钟，
8: 46秒，
2: 我知道了，
0: 又踩着了，
2: 我哥应该记得啊，
0: 咱们就不猜你歌名，咱们猜什么时候孩子，
9: 郝老师新歌，
3: 38秒。阿刁，
1: 答对。
0: 什么？
3: 阿刁。
10: 张韶涵。哦，
2: 所以那个啊，他唱的都一直没唱到那个刁。啊！唱1分钟，最后刁。
3: 到刁的时候就下来了。
0: 阿刁就是一个歌啊，叫阿刁啊。
4: 麒麟。
3: 58秒。被驯服的象，
1: 对，
3: 我的偶像的歌我能不知道吗？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8: 对了，
3: 1分56。晚安，你人分的上层两三两句晚安，这个我还是会的。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五哥，
8: 1分46秒。
11: 天外来物，
1: 啊对，
8: 天外来物，
0: 世界赠予我的，哎，
1: 对，
0: 王菲，
2: 苏州河，
1: 啊对了，
8: 爱情鸟，
2: 哎，花香，啊
1: 对，
4: 我发现我这些游戏真的没有天赋，
0: 你有，你可以添堵，来吧，
4: 66秒。
0: 兄弟呀，像你啦，就这个歌。
1: 虎哥，
8: 刚才那是不是有三个字是滋养的？春泥。
0: 哎，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反应。
8: 哇，谢谢谢谢。
1: 还有最后一个徽章啊，方哥。
2: 53秒。
8: 好。
4: 哎，这个
8: 我知道，
4: 我也知道。
0: 要不留给我呗？
2: 留给
4: 过。没事，我们知道。
0: 过过，
4: 大老师，
0: 咱们留给胡夏自个儿来接的，才是一个懂事的人该干的事，对不对？咱俩懂事，该您了，该您了。
3: 给他吧。
4: 给他来吧。
0: 哎，夏，
1: 答对。
0: 代驾，听见没有？
2: 代驾，我说的爱驾，
0: 代驾，
7: 朋友们，代驾。
1: 今天徽章发完了，
0: 那我们可以弄他了。不是，我没明白，然后凑齐能怎么着啊？
2: 凑齐5个可以弄他一下，
0: 可以弄他一下。
1: 不，你为什么非得弄我？
2: 就是给导演，就是命令导演。

0: 做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让他把这个骨髓喝干，就是那个，拿一个吸管，给他一个吸管，让他喝一宿在这。
1: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我们是全国348个剧种当中比较年轻的，那我们现在是100多年。
1: 请功报
0: 报，这是我们鸽子戏薛丁山出征之前的选段。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陈三五娘的选段。
2: 阿逆无啊，
3: 所以两个都是女神演，反串。
0: 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

0: 谢谢，欢迎谢谢，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是寻音乐队，您贵姓啊老师啊，我姓苏，
1: 苏老师，苏老师好，苏老师好，
0: 今天很感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演出，鸽子戏呢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从闽南话这个呱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哇，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这个是我们郭少鹏，他刚才扮演的是薛丁山。薛丁山，哦，
2: 对，
3: 因为我看他那个身段表演，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京剧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鸽子戏的这个武戏这一方面是像京剧学习的。哦，然后我们的文戏一般是偏越剧。哇，哎，
3: 那刚才那个郭老师那个眼神，他的那个回眸的那一下，
0: 对，郭
3: 老师你就再来一次，就是你把这个回眸给到我们所有人。
0: 震一下。
3: 第二组的是我们的
0: 鸽子戏的这种小生小旦，这位是我们的坤生，
3: 坤生，
0: 因为他是女生扮演这个男生的话叫坤生，
4: 就有点那个白娘子里边叶童老师那个。
0: 对了，对了，对了。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姚琼楠，他这个是一个闺门旦，那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这个是我们扮演里面这个宋老伯，他叫三花丑。你别看他老，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3: 不，我们先猜一下年纪。
0: 你猜一下年纪。
4: 我猜95后。94。
0: 你看，我非常接近，猜的太准了，对，哦，94，我刚才是猜83，是1883，是吧？94年，所以这个我们戏曲演员啊，就可以通过这个程式性的表演动作，把这个人的年龄状态表现出来。然后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许嘉欣，就小花旦，刚才那个手绢一出来，我看大家也都挺喜欢了。 这个就是我们戏曲的，就是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的这个手绢。
3: 对，就是戏曲呢，它实际上就是博取百家之长，比如说融合了舞蹈啊、杂技啊，然后还有各种艺术门类。但是它的所有的唱腔表达，我看都是用闽南话。
0: 是闽南话，闽南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字行腔，然后我们所有的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语言和它的声腔。嗯，
3: 了解了。
5: 那老师，您看看我们寻声乐队这些成员的条件，也能不能简单也了解一下？
6: 我们也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想演哪个？
0: 对，啊，
3: 表达一下，哥啊。
7: 路虎刚才一直趴在我耳边说，
6: 这个爱上了呀。
5: 对他觉得他的形象气质
6: 爱上了，
5: 不行，我也得学那个。
6: 你们俩一起，你们俩一起，
7: 老师那是往后退的。
0: 可以两个呀，咱们就是你挑着担，我挑着你。我们现在戏都分配好了哈，那我们训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回到黑匣子，到时候要为大家打分。
3: 这叫什么呢？我们是台上1分钟，台下1小时。
0: 好，加油加油，加油！
3: 你们好好练啊，
5: 老师辛苦你了。

0: 人心坚定，天作行。
1: 人心
0: 坚定，
1: 坚定，
0: 对，天作行，
1: 天作行。
0: 对啊，很标准啊。
2: 危险，你要小心一点，先前面先别太快，可能会打到自己。哎，
3: 蓝调红面兵莫言敌，噔哒滴哒哒哒，这个在音乐里的滴哒哒。
4: 扎佩，
5: 你的中气太足了。
4: 扎佩，
6: 扎佩，
4: 扎佩，你这是个老人吗？你这次肯定是喝了龙母壮骨颗粒，我跟你讲，你这太厉害了。
6: 喝到老，扎佩，
4: 扎佩。
7: One, two, three, and go. 妹妹，扎黑，扎黑，
4: 嘿。妹妹，
6: 妹，扎黑。
7: 好 ，three, two, one, go. 妹，扎黑，
4: 妹，扎黑，
7: 妹，扎黑。
6: 是不是
8: ？OK， 来，一二三五六七。
7: 妹，扎黑，
6: 玲珑哥，
7: 鸡，
6: 鸡，
7: 鸡，
6: 鸡，不是饼，鸡。
7: 病
4: 病惊
6: 惊咧，疾病就好好，
4: 疾病惊咯，
6: 疾病惊咯，
8: 疾病惊咯，我能不知道吗？但我说不出来，那个心里边是那个，但是就是过不去，
6: 啊，确实，
8: 就是卡在那儿，他会对在那儿。
3: 咩咋咩，玲珑哥，疾病惊咯，疾病就好，我都会你那个，
9: 是，
8: 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咱们就慢了，咱们表演的这个年龄层比老师再年龄更大一点那个，
6: 看看我们的节奏是不是一样，五六七八，
7: 妹扎黑，玲珑，
8: 咕咕，
7: 鸡鸡
4: 鸡
7: 鸡
4: 鸡
7: 鸡
4: 鸡
7: 鸡鸡
4: 鸡
7: 鸡鸡鸡疾病就好，
6: 哎，这样就对了啊！哎，
8: 先慢再快，哎。
3: 蓝香红兵博眼底，
10: 走，当当当滴答当，对，下腰，哎，对了，好，起，对，这只手。哇，
8: 他都已经进度这么快了，
4: 来，我记一下啊。
11: 歌一安间，
4: 歌一安间，音静静
10: 的。对的，可以啊，他这么标是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哎，
12: 老师，我会了。
7: 妹咋嘿，玲珑哥，疾病家咯，疾病就好。
4: 对，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是打枪了。
12: 好累啊，真的有点累。但我感觉找到那个劲儿，然后顺起来了，
10: 勾脚正常，
8: 勾脚是吧？
10: 对，
0: 大步大步就行了。哎，
10: 对，好多了。
8: 咱俩一块儿出场，我说哎，同行哎，老师同行怎么说？
4: 同行相当，
8: 扎佩
6: 相当，
8: 你神经病啊！你也得喊一下，咱们
12: 再来一下，我们直接来，前方走走二。
7: 扎里林扎里，
0: 唐老对，
8: 是吧？
3: 哒哒哒哒哒哒。
10: 哎，可以，
6: 可以了。
13: 我们准备下去汇报了哈，请看第一组学员的表演，有请。
14: 这不感觉打排球的手势？
8: 小心啊，挡着脸。
10: 哎呀，好，
14: 好，好是好啊，看你们俩表演真紧张啊。
12: 师傅，对不起了。
13: 这么短的时间确实是不错了哈。
12: 你们跟我们太难了。
13: 好，来第二组准备。
6: 扎佩，扎佩，
7: 相当，

0: 这需要赚多少钱？
1: 你咋黑？玲珑宫，金饼加罗，金饼就红。
2: 相当
3: 相当厚。
2: 好。

0: 小牛家，
1: 里边
2: 没找了，嘿，
3: 是。

0: 小女子历险记是吗？
1: 小女子历险记，可以啊，
2: 行吗？行吗？
3: 太精了，太棒了！
1: 我最后上学那下可以吗？啊，我最后上学那下，
3: 好，
1: 等。当，
0: 哇，100分
1: 怎么办呀？
0: 100分这是
4: 怎？好了，杨芳老师到你了，准备准备，来准备准备，
0: 道具准备。
5: 凡哥看得去吗？啊？
0: 你拿近点儿，哎，
1: 确实近点啊！
0: 我们这么看行不行？
1: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0: 来来来，
1: 可以，
0: 来，
4: 好，开始。
0: 啊，牛

0: 祝贺每朝林沙里，林沙里，林沙里。阿牛啊！哎，
1: 傻哥！
2: 你牛，你牛，
3: 你牛，你牛！不，
0: 来吧，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3: 必须选出一二三。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特别欣赏杨凡老师的这个。第一个，你看他来不来就把服装整个都穿上了，然后呢，你看，而且他其实唱得很好，嗯，他把那个韵味那个小弯都唱出来了，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第一名我会给杨凡老师，
0: 谢谢。
2: 牛啊，
3: 牛啊，
2: 牛啊，
3: 牛啊！
1: 好，剩下的这两组其实都很棒啊。杂货机这组呢，还会根据人数，还做了一个小改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林哈，你看他这个手绢，这个手绢不容易啊。然后这组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们能把这个枪花耍得这么好，我真的对你们表示非常的祝贺。所以第二名是我们这组哈。

0: 好，我们屈居第三名，谢
1: 谢不屈居，万亚季军全都在我们，
2: 挺好。
3: 对。
4: 我觉得我们几位应该再一次向各位老师们表示一下感谢，
0: 谢谢。
4: 我今天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和各位老师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觉得都不能算鸽子戏的皮毛我们都了解不到。
3: 对。
4: 但是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认真的。
0: 是的。
4: 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后的这些流行音乐上面，可以和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有一些关联。
0: 对，非常期待。
4: 有一些嫁接，要不这样，咱们路演就请各位老师。
1: 好。
4: 到我们现场好不好？哦，
0: 太好了，
4: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呀。
0: 可以呀，非常期待。
4: 谢谢老师，
0: 谢谢，
4: 欢迎您，
0: 谢谢，
1: 谢谢，
4: 欢迎各位，
1: 谢谢。

0: 扫一下码，付一下费来。
1: 不要付什么费啊，没明白，这爵士都进你兜里了，行的，老师们怎么分账啊？
2: 弄了半天，爵士是你觉得是就是，哈，
1: 就是。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迷大乐队，
3: 掌声。
4: 大家好，大家好。
0: 啊，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迷代，
4: 迷代，
3: 迷代，
4: 着迷等待。哦，这个发音是来自于厦门的一个口头语，
5: 迷代，迷代。就是干嘛？
1: 干嘛？
5: 什么事儿？
2: 咋子？
5: 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他，他会说没带。
4: 有时候厦门人之间打招呼啊什么的，碰到对，经常用得到的一个。啊，
6: 西米代机。
5: 哎，西米代机，对。哎，很聪明。
7: 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在这一辆巴士上开始演出？
4: 我们这个爵士巴士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我们最早演奏爵士乐都在这个酒吧的舞台啊什么的，都是室内。
1: 是的，
4: 其实和这个大众啊还是比较远。巴士因为是一个大家受众很广一个平台。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爵士乐本身离大家稍微远了一点点。
4: 远一点。
1: 然后上车之后他又没法下车，他没法跳车，他必须得听嘛。没有任何人说不爱听，他就说我走了。哎，他就不可能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听完，所以他间接他听着听着，哎，他就迷带了，等待中他就迷上了，他就感觉哇，这个太棒了，就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
7: 有道理，有道理。
0: 那也想问老师，就其他的，比如说普通游客坐这个车，然后听你们表演，他们是什么状态？
8: 他们会很享受这种，音乐加上风景，他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0: 啊，这邻座的就成为朋友了。哎，你好，是哪儿的？老家哪儿的呀？哎。
1: 哇，太棒了！
4: 有的还很专业，有的甚至把乐器带上来了。
1: 哦，要跟你们一块儿
4: jam了，
1: 是不是？
8: 好帅！
6: 我们可以一起jam吗？
4: 当然了 ，come on！
1: 那有什么？就说随机进是吗？
8: 我们待会准备了一首，他的倍儿爽。但是经过爵士改编的，
1: 唱完之后要非常惬意那种，非常 sexy 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8: 保
1: 证。来来来。我没明白，这就是就他打鼓，就开始说唱是吧？
8: 对，你
1: 看我来到厦门，非常的精神。来，鼓手开始，大的不动，大的不动，大。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慢点儿，你要干嘛去啊？上那是汽车，不是动车，你这么着急干嘛？
7: 你来速度，
1: 速度啊！咱们要就是要 chill， 非常的慢，一、二、

0: 所以就唱起来就开心，对不对啊？
1: 这个真的
2: 是不是？
0: 哎，那能点歌吧？哎，
3: 我们来个闽南歌怎么样？哦，哎，对对对，那下面来个闽南歌。
4: 欢喜的好，欢喜的好，好不好？
0: 欢喜就好。

0: 所以说爵士乐的这种编配，他们就是在于他们并不在乎，就是说什么听上去是原版那个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几个配上就是唱下去了。
2: 对，他要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对这个东西的处理。哦，其实他留下的只有和声。还有 tempo 和节奏，
3: 就像这首歌表达的一样，欢喜就好。
0: 那这个伴奏能不能唱《熊猫叫》？然后可以，
2: 来来来
0: 来，我们试试。

0: 弹幕可平视，是不是？真的，
1: 真的，真的。
2: 这种即兴的感觉好，就跟来厦门旅游那种游客的心情一样。特别放松，
1: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但是怎么玩都行，都好玩。
3: 而且大家会相互给予、相互调整。
1: 对，
3: 比如说听到你的和声，我们唱也会调整；听到我们的唱，你们和声也会调整。
1: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4: 是是是，咱们这车上发生过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新鲜的故事吗？嗯，
1: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小孩子，他刚开始学小号，然后他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呢，父亲带着他来到巴士上，
2: 学习了，
4: 他就很痴迷这种音乐。
1: 其实他只有学了3个月的小号，但是他非常愿意带着小号上爵士巴士，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一起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4: 真是。
2: 爸爸，我立志以后就在车上表演了。
5: 老师们，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突然间给你们一首歌，你们马上能够扒下来吗？
1: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6: 可以。
5: 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一起玩一玩？如果 OK 的话，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好，好棒啊！
7: 谢谢，
0: 有合作的，
7: 完全
1: OK。
8: 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嘉宾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
2: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8: 闽南童谣的衣服要送给我们的嘉宾。
2: 巧了巧了巧了，今天我们还有龙母大礼包也要送给老师和同学们，来送给两位老师。
4: 啊，谢谢
1: 老师们，
4: 谢谢。
1: 哎，拿礼物，可以。
9: 喝了就一晚上不止长一尺了，长十尺了。
10: 干杯
2: 干杯，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11: 来来来来，预祝，
12: 来，
11: 预祝预祝。
13: 所以这次老师们厦门各个地方都去了，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探索，
11: 非常美。
9: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儿是最早就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样熏陶的一个地方。
13: 对，古兰

0: 与琴岛，
1: 因为环岛就能够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着海嘛，就是又再坐上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巴，就能听音乐还能看海景，
2: 他们有那个像夏威夷那种感觉啊、嗯、
3: 对
2: 对对，就感觉特别棒，就是慢悠悠的。
4: 我来这么多次我没去过鼓浪屿、啊、但我之前在海边开那电动车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嗯，
5: 是你开爽了呗。
2: 哎，什么时候啊？
3: 我们坐的那个电动车啊。
4: 对啊，那我开的，你不是没发现吗？
3: 你开的电动车，
1: 我不知道吗？
4: 我们是去了同一个地儿吗？
6: 那真是没想到还可以坐到胡夏老师开的车。
3: 我说我怎么快吐了？我说怎么那么晕？
1: 还好不是我开的。
3: 刚才我利用吃饭的时间用 AI 为我们这一次旅行
4: 写了一首歌，
3: 拜托机器人给写了一首歌。哎呦，
2: 就是能直接写歌啊？
3: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厦门兄弟之旅。
7: 姐妹也有啊，
4: 我们还有姐妹呢。
2: 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这样了是吗？
3: 所以刚才跟你、啊、所以
6: 感觉音乐人很有压力啊。
2: 哦，难听。
6: 是直接把它毁灭。
3: 刚才心林对我这首歌有点意见，就是只写到了兄弟，这样把兄弟姐妹都写进去了。哎，
7: 现在直接写是吧？
3: 对，
2: 这不错，可以每一分钟写十首夸自个儿的歌是吧？大张伟最大，能不能那个？
3: 可以啊，
2: 伟大的大张伟，
3: 现在我就给你写一个啊、哦，伟大的大张伟。
7: 嗯，对，哦，歌好了，各位歌好了，
3: 先听他的。哎，我喜欢这前奏，
2: 我这已经是 OST 的后面了。
7: 确实是，
2: 这是 AI 唱的呀。
3: 对，
2: 我没明白，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已经就写成这样了，
3: 直接就唱出来了，录好了。
7: 他旋律还可以，
2: 这已经还行了
7: 呀，这旋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8: 比一些有水的歌还好。
7: 对，
2: 我没明白，这是机器写的呀？嗯。啊！这是现写的呀！
1: 我是崩溃了，他努力了数十年。
3: 他现在再创作一首，
2: 还有 break 呀！哎，你就写一首 real 这个叫穷开心，嗯，就叫穷开心。
3: 我叫写，
2: 他写的比我强一万倍的，强一百倍的话，
3: 写一首。
2: 我现在把手机吃了啊。
3: 好，穷开心
2: 要比他好，要比他更
3: 比之前的版本好听一百倍。
2: 万一真的一百倍怎么办呀？
3: 送生之前，我们来看看，如果他真的写完，我们现场评分，写的不如大老师的，咱们就放心了。对对，
2: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都会说人话，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说他是不如的。然后，但是咱们
1: 还是想听一下的。
2: 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
7: 我非常期待。
8: 啥意思
3: ？New song ready，
2: New song 已经 ready 了 ，ready 比大张伟强一百倍的穷开心在哪？
7: 什么？
3: 没声称出来，啊！给机器累着了。
1: 结果就是没有 AI 能够超越大老师的穷开心。
2: 超过是肯定能超过，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在乎呀，对不对啊？
9: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国考古博物馆等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西北隅，是乾隆皇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运用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15幕沉浸场景。倦晴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里都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为观众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吉祥守护的夔龙纹，排布讲究对称重复韵律、象征圆满与天圆地方的貔裘纹，以及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次第呈现，展现清代精湛的建筑装饰工艺美学。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是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展览开展期间，每天设置2场免费工艺讲解服务。
2: 光影展厅超脱了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古华轩的内檐装修，其实它代表了当时18世纪中后期中国造园技术官式建筑的一个高峰。
1: 日前，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剧音乐200年巡礼京湖篇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场演出汇聚京津沪5大京剧院团、30余位京湖名家与50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以京湖为主线，串联200年京剧音乐发展史，融合传统流派唱段、红色经典、原创器乐作品与数字戏曲舞台，为观众带来一场底蕴厚重、新意十足的国粹展演。舞台之上，老中青3代京湖琴师同台献艺，20位女琴师携手合奏京湖重奏《梅花新调》，借梅花傲骨寄托梨园人坚守艺术初心的信念。皮影、晴雯曲等京湖独奏作品集中亮相，以全新旋律延续湖琴文脉。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全程录制本场演出，节目增设第二现场访谈环节，向观众揭秘京湖琴师与戏曲名家多年磨合形成的艺术默契，分享台前幕后的创作与合作故事。
3: 每一个篇章呢，都选取了对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唱段，通过解说词和大屏幕穿针引线解释说明，同时又兼顾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0: 近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亮相。展览系统梳理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湖南省外展出的规模最大、文物等级最高的马王堆主题精品大展。
1: 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期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饮食之美、漆器之美、服饰之美、家居生活之美、精神之美和生命观念之美方面去欣赏马王堆汉墓。
0: 重磅展品中，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造型生动，色彩鲜艳，以浪漫手法表达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对永生的追求，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走出湖南，是汉代堆漆工艺的巅峰之作。对鸟菱形纹起地成云绣坐垫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织缨席，而本次大展主题千金之家灵感正来自千金绦，目前发现最早的篆纹装饰文物。
2: 千金绦上面是就有波折纹，然后又有雷纹，跟我们展厅里流动型的一些纹样有个很大的区别。流动型的纹样它代表生命的一个流动和生长，几何型的纹呢，它代表的是我要把这个美好的愿望给固定下来，让它永恒和永久。
0: 展览还设有沉浸式数字展厅和 AI 健身互动，还原辛追夫人的生活轨迹，并联合世博片区商户推出票根互惠机制，使这场古今对话更具参与性。
1: 观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与参与，从视觉上、听觉上、嗅觉上，还有身体的运动上以及心灵的体验上面，你会感受到当时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3: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60余载。他们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把红色记忆画成了时代经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杨立周与王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
4: 与笔墨丹青
3: 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成长的，在党的教育下，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美术。所以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四条平草图、四女跃进图，描绘了四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很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

0: 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四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1: 1961年，王迎春、杨立周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周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博巴绘画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2: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你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并没有说是纯粹的那种什么一见钟情那种，没有没有，完全是生活在学习在一起。我对艺术上更敏感一些，想象力更丰富一些，但是呢没他那么用功。他带动了我，就是说他经常是撺掇我，哎，你去把那个陈列馆那张画你能给借回来，你是女孩子你好说话，你借回来咱俩邻里。我们俩就下午闭馆了，把人那画借回来，我们俩晚上在那临摹，第二天一早再给人送回去挂上，就那么用功，就没办法分开，好像已经长在一起这么一个过程。
1: 1969年，杨立周、王迎春被北京军区邀请参加平型关纪念馆筹建及创作工程。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2: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1: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周、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予、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予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予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0: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啊，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啊，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记录下来了。
2: 我们就觉得国家处于这样一个

0: 时期，我们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在呐喊，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1: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适时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0: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1: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俯梯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0: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1: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

0: 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1: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当时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来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本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国而唱。谁能用音乐诠释华夏大地的魅力？谁能用歌声表达中国筋骨？谁才有机会留在我们脚下的这方舞台？那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流行的师资代表：薛之谦、周深、林依轮、谭维维、刘宇宁。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欢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高爱，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迪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音乐制作人彭飞，作曲张帅，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韩璇，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歌剧演员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为中国而唱，现在

0: 好的，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流行唱法，我们要共同探讨的话题就是流行不止于此，它可以唱星辰大海，也可以唱市井炊烟，可以唱历史诗篇，也可以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而今天骑手们将带着为中国而唱的这份信念，融合各地的音乐文化，带来一个全新的舞台。那他们会怎样诠释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呢？首先有请我们的骑手陈佳妮带来歌曲《拥啊拥》。
1: 一伦老师，我下一场唱的这首歌是选自我们潮汕的家喻户晓的一首童谣，叫翁啊翁，过去就是长辈们哄小孩睡觉会唱的。然后大致的内容讲的其实就是潮汕人对孩子的一个期盼吧。
2: 潮汕话的这个我听一下。听一下，就像唱儿歌那样，不要带这么多感情。
3: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你这丢丢丢，你觉得哪个好？
1: 第一个好。
3: 放大这个感情在你的声音里面，不用在你的语气里面去了。

0: 要推出去了。
1: 唱和应该是推开之后你唱的东西就已经不是美的东西了，而是你的感情的释放了。
2: 嗯，那林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就从歌词的表达，从我声音的控制，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帮助，所以特别感谢林伦老师。虽然说这可能是一个冒险，因为大家并没有听过啊，包括潮汕这门语言并不是大家都明白啊，但是我希望自己的演唱能够感动到大家吧。嗯，

0: 再次感谢陈佳妮带来的温暖演唱。
1: 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有一个主题，你是因为这个主题才选的这首歌吗？有影响到你吗？
2: 薛老师，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是我现在正好正在做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得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1: 那我明白了，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很愿意自己选择的话，那我就要说接下来的话实在有一些可能会有些直接了。其实在一上来的时候，你选择一首不管是什么风格的，你只要是自己原创的歌曲的话，风险就会很大，因为没有 sample， 没有样式，没有告诉你怎么唱，没有告诉你哪个唱得好，哪个谁唱得不好，你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是一上来第一次。这件事情在我看来都很害怕，因为我自己写这首新歌，我第一次上来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音准不准，或者是不是把控很好，或者不知道怎么把它可以表现得更好。对不起，今天就出现了这个状况。你的音准偏差有很大问题，一直在飘，但是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
2: 谢谢薛老师，谢谢
1: 谢谢。
3: 我一直认为我们通俗唱法的强项就是跟大家距离近，但反而好像感觉，如果它是一个摇篮曲，那应该它要简单一点，再亲近我一点。但我觉得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地方，感觉好像是把我这个听众给推远了，可能也要一起思索一下怎么让观众朋友们来走进来，因为我们唱歌是给观众听的。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把一些优势的东西反而掉了。
2: 谢谢周深老师。是的，老师，我想表达一下，就是其实
3: 当然，
2: 在中国唱将这个这么有魅力的舞台上，我很希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感受这个舞台的美好。我希望每一场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我。我会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所以我应该更多的在选曲上有更多的斟酌。非常感谢老师的宝贵意见，谢谢。
3: 我们其实一直觉得选曲是没有任何对错的，你怎么选都可以，只是在那一刹那就是你要给观众带就毕竟我就是除了自己是个唱歌的，我也是个听众，我也在听歌。
1: 就是你今天冒了一个巨大的险。
3: 对，
1: 你比你平时唱的差很多，是因为这首歌是原唱，就是太可惜了。因为它是原创，你就一直在害怕或者之类的，他就是这个原因，没别的。
4: 越是自己唱法的学员和骑手就会有更高的标准，因为他们都是这么一步一步在舞台上走过来的，成长起来的。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佳妮，谢谢。
2: 谢谢大家。
5: 这个中国唱将还是比拼的是歌手的现场的完成度啊，和他对作品的理解。
6: 我觉得他的稳定度不够，那么稳定度会影响这个人日后的很多的发展。你不能今天发挥失常，明天发挥正常，那肯定是在某一些方面你还是有修炼不精的一个地方。
0: 接下来有请的是流行唱法的王凯奇带来歌曲《留客歌》。
7: 当时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有想过我该选什么样的民歌，肯定我得唱我最熟悉的东西，我就还是得唱我们大山的留客歌。从小我就听这首歌听长大的，我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加入了 R&B， 然后后面的部分我还加入了自己重新写词写曲的一部分原创的地方，
8: 试一下。对，

卡在一起，我觉得。你林克，我是觉得，嗯，那几下就是那个节奏上来的时候，嗯，要卡点的地方，嗯，之前不要再去转了，你一定要给所有的能量给他胖，哦，胖胖胖胖胖，那个要推起来，嗯，你要在音乐里，一定要音乐。你既然要玩 R&B， 你肯定要在那个律动里，嗯，而并不只是说，反正我们唱完了是感觉是那种风格，然后转完了就完了，嗯，那我们就。你自己也会感

0: 个频嘛。嗯，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嗯、因为你的转音都在意料之中，就是这些转音都没有特别的音程关系、嗯、就是一个习惯的设计一下，嗯，转音不在多，有一两个就可，这啥押韵呢、嗯、我的意思就是说，嗯，
1: 非常感谢薇薇姐给我这么多可贵的经验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才是最打动人的，不是说复杂然后才好，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剪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我新的突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凯奇，不一样的我。

0: 谢谢。你在他身上能看到波澜不惊这四个字，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表现。
1: 他音色非常独特，他在演唱流行音乐的时候可以带着咱们的中国的民族的一些特点，然后他的唱法呢又非常的通俗化，所以我觉得他能更好的让观众和大众接受。
2: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
3: 其实凯奇的指导老师都是谭维维老师。对今天的演唱有什么想法？
4: 比我上去唱歌还紧张，手上全是汗，
3: 手汗，
4: 对，特别紧张。想先说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特别特别的好，民歌或者是这些小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包括前面的佳妮，我也很想表达，需要跟我们观众架起一个情感的桥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他自己在里面还创作了很多，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不是那个小调的样子了。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平，会不会太平，我说你的编曲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要害怕这个这一点。那今天刚刚的舞台上它已经减少了很多了，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好的。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刘宇宁老师，您会对刚刚凯奇的表演有一些建议？
3: 我没有什么建议。首先，那个我觉得唱得很棒，而且整个歌曲的难度什么的都是很厉害的，然后也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能唱的歌手。但是，就现场的感受，他唱的是一首大凉山的歌，我准备去大凉山去旅游了。他前面加的那个他们那个彝语都很不错，很好听，一下让我进入了。但是好像到了后面，突然这个整个编曲改成爵士了，就让我感觉我去大凉山旅游，我准备吃当地美食，他给我上了一盘薯条。如果想要给他改编小调什么的，还是要贴近一些就是那个曲风嘛，在听上我会有一点跳戏，对，就是这样。
4: 再原汁原味一点，你才能把不熟悉你家乡的朋友真正的留下来，才是真正的留住了人。
2: 接下来有请我们流行唱法的下一位，梁凡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即将带来歌曲《远山山歌不唱不开怀》，有请。
5: 这次拿过来的是一个民歌新唱，然后也是在紫阳县采风的时候得来的一个灵感。
6: 远山的炊烟柴火香，记忆中的石板房。
7: 你把那个昂，就是把它的韵母啊，就是把它再昂，把它哎，往里面走一点。
6: 石板

0: 好，你听一下啊，听一下，刚才我觉得这段啊，就是收一点，就揪一点哦。还有
1: 结果，对，这如果说是一直是那个力度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很累。
0: 对，
1: 对，
0: 因为他你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稍微的收一句，
1: 来一个缓冲，
0: 然后你解不约狼，狼不来，再把它放开。
1: 对。

0: 好像是好多了，这样
1: 好听。
2: 小亮哥给了我很多建议，他让我松弛了很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梁帆老师，他其实也结合了民歌的元素，包括一些他去采风之类的，然后陕南民歌的那个融合，但是他整个唱法在今天整场演出当中，我觉得他是最符合于通俗唱法的一位，就很能记住他的。对，他唱的也好听。
1: 谢谢梁帆的演唱。
2: 陕南民歌，他把它结合的采样，看，
3: 我见他第一句话是，我说今天这个衣服像他了啊。为什么选择了这首歌？
4: 其实正好有我们中国唱将这个机会，就是给了这个命题。然后我现在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就是陕南民歌的一个传承。在去年开始，我集中到陕南去采风。我第一次在陕南安康的紫阳县听到这首《山歌不唱不开怀》，哎，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美，真的非常希望这个陕南民歌能带到这个大舞台上了，唱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个民歌的存在，而且还能让大家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好，这个就是我选这首歌的一个目的吧。
1: 为原创点赞，为原创助力。
5: 梁帆他的歌唱状态非常的自然，实际上他是有很多技术的，有很多技巧，但是他这种技巧完全让他化于无形当中，非常真诚和质朴。
6: 我觉得这种拥有很好原创能力的音乐人需要我们去关注，然后让市场更多的听到他的原创音乐作品。鼓励原创，我觉得永远是我们音乐行业从业者需要去坚持的一件使命。
7: 既然你肩负着那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有点重哈，但是我觉得在刚才那首歌里边我没有听得太多。你现在整个作品很完整，就你把这个咱们的民歌包裹在里边，让年轻的听者呢可能更有听感，就是哎我喜欢听。但是民歌呢在哪里？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咱们伴唱的几位老师突然能出来几句咱们真正的陕南的民歌，那就真正能抓住我了。
4: 明白老师，我理解您说的。因为我的表现是一个纯阿卡贝拉，它其实除了中间的民歌的那个唱段之外，它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元素。如果在 backing vocal 里边配上一个原生态的那种唱段，民歌的唱段会更好一些。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迷渡山歌》。
1: 有请。
8: 山对山来爱对。
9: Hello， 雅妮。
10: Hello， 申申老师。
9: 好久不见。
10: 终于报道了。
9: 啥？介绍一下你准备的这首歌吧，是你自己选的歌吗？
10: 对的。哦。是我自己选择的歌曲。
9: 哪首歌？
10: 《迷渡山歌》，它是一首民歌，然后我改编了一下。
9: 你改编的？你给的想法？哎
10: 呦。然后刘卓老师也帮我，
9: 那肯定。好，那我听一下这个版
10: 本。好嘞，
9: 好。
8: 山对山来爱对爱，
9: 你现在
8: 山对山来，
9: 就跟小心翼翼的，你应该把线条拉长拉美一点，因为后面的 pad 是跟着你的。卓哥帮你做的也是没有给你卡死的节奏，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给你展现的。
8: 山对山，
9: 好，你不

0: 我觉得这样好多了，真的好很多。
1: 那我们在那儿自己录一个相对来说精准一点的 demo 回去听。
2: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
0: 对，我觉得你要把你心中想要做的东西再极致一点点，现在有点太平了。
2: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
0: 你要把字头可以稍微唱出来一点点，好不好？
3: 好，
0: 试一下啊。
2: 山

0: 或者是、啊、弱收也可以，但你给我个收的动作。嗯，
1: 潮流真心还吐回来。
2: 我觉得我的表现力其实是增长了很多的，像之前在舞台上就不敢乱动，就是瑟缩着。
0: 我觉得你现在两个 AA 的问题是老有一种在给我你要碰运气的感觉，碰运气蹭上去了呢那就运气好，没蹭上去运气不好，不要这样，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控制里面去唱到那个高音，你才能够唱好它，不能去碰运气，这样唱吧，也没词儿，还不用拿歌词，一二三个。这样就好很多，你就自己的支撑的东西就会强很多。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你的声音非常有力，很亮，可能内向，但是你展现自己的时候，他会很自信展现出来的。我希望你把那个刘亚妮再拎出来。好，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把自己撑进去，比什么都重要，好吗？
1: 好，
0: 让观众记住刘亚妮是个什么样的音色。什么样的人？
2: 觉得很受宠若惊。刘珊老师教给我的都是要我在舞台上做自己，唱出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辜负周深老师对我的期待。

0: 感觉你自己唱的也很过瘾啊。
1: 我能完整的唱下来我已经觉得很棒了，我自己很棒了。
2: 可以
3: 真的很棒。
4: 先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选择了迷渡山歌。
1: 我在网上的时候其实刷到了迷渡山歌的阿卡贝拉版本，我当时就是一下就被这个节奏和旋律给吸引了，我说嗯，就是这个了，然后我自己就编了一个小样，也在刘卓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首作品。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民歌就是经过这种年轻化的改编，我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民歌，了解民歌，
0: 真好。哎呀，大家他一上来他演唱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不知道他哪里就有这个魅力，可能真的就像林云伦老师最开始给他的点评，他就是流行唱法里的原生态，就是这么纯粹，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首先还是要听听你的两位声乐指导老师，先听周深。
5: 我觉得他一上来首先就薛老师说，哎呀这孩子就穿得这么可爱，我觉得
6: 你先把那句话讲完，很适合他，
5: 就很像是你在拆盲盒突然拆出了这一款惊喜。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你拆盲盒突然拆出这样一个娃娃，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们流行唱法应该就是这样，因为流行唱法它实在是可以兼容太多风格了，或者太多的内容在里面。而且我觉得真的呀，你真的好棒，你终于完成了，我一直在为他捏把汗，因为这首歌唱完真的不简单，然后他拿下我觉得很开心，为他自己鼓掌的。对，非常谢谢你雅妮。对，
0: 林伦老师来分享一下。
7: 我觉得雅妮真的是一场比一场进步，她不光是原生态了，她是有着原生态基础的一个音乐小精灵，她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她的唱法去喜欢上我们中国的民歌民间音乐，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真正是可以让年轻人，我们可能很少听对不起啊，很少听美声，很少听这个，但是年轻人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如果能听到这样的好的山歌，这样的民歌，那不好吗？你们拉着手干什么？
8: 不是老师，其实啊，美声也可以唱很多好听的歌的，
7: 美声也有很多好听的歌。
4: 雅妮之前是学美声的，学了多少年？哎，
7: 不要再唱了，不让他唱了，不要让他唱了，
9: 要唱。
3: 要唱，
6: 哇，要试一下吗？
0: 廖昌永老师鼓励他。哇，廖老师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
7: 对，
0: 来吧。
1: 我唱就是上次期中考试的歌吧。
0: 好，可以可以。
1: 我有点怕唱外语歌。
0: 你怕啥？
6: 林老师他开始开口了。

0: 可以哦，
1: 可以啊，
0: 听得出来学过，
2: 挺好的，挺好的。就叔叔阿姨们再开口说让你唱美声，你也不要唱了。
3: 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4: 为什么？哎，为啥？
3: 我觉得他虽然是有

0: 学习过，但是它真正其实在流行上面是能够有更飞跃的一个发展。那你说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1: 你笑什么呢？
2: 我没有笑。
1: 你笑什么呢？
3: 接着说，接着说，很可爱。接着讲吧。
4: 我们的是关爱的眼神，听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3: 说的自己都发怵了。
0: 学习上走错了赛道，但是我觉得在这次中国唱将的舞台上，

0: 助。
1: 对啊，学习不会错的。
2: 是的，
0: 要不然高音根本上不上去。
1: 就是，
0: 有方法才能唱高音的。
3: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0: 要不然想喊了。喊跟唱歌不一样，
3: 这是一个方法
4: 的问题。
3: 如果刚才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方法的他是唱不上去的。
0: 那是高音啊，他是喊，
4: 他还喜欢民歌的。怎么样？他三个都沾就过来了。
1: 还真的，他还学过民族。
4: 他刚刚说还喜欢民歌，喜欢的不得了。他三个赛道都占了。
1: 学习也不会错的，就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那个学习走的那条路。
5: 李霞老师，您说。加入民族声乐吧。
6: 我觉得两边老师说的都没错，但是雅尼，其实从你一个张嘴唱山对山来海对岸，蜜蜂柴花深山里来，如果你前面的那个民歌唱得再纯再干净再悠远再纯净一些，你后面的对比会更强烈。
1: 对，
6: 但是它从哪儿来呢？一定是要学习的，它一定是要经过古典音乐的训练。
0: 说得好，
7: 续上了。
3: 所以这就是
2: 吴碧霞也学过美声的。
0: 对，
1: 雷一当。
6: 我就在想，如果前面那四句是周深老师唱，会是什么感觉？
4: 好了，已经到这个环节了。
7: 他看起来真的很痛苦。
8: 好吧，我试试吧。所有人都不用那么认真的盯着我吧。
2: 看着他。
4: 现在一根针掉在地上，我们都听得到。
8: 好。

0: 我觉得周深老师唱得非常好，因为周深老师也是学过古典的呀。
1: 谢谢各位老师。虽然中国唱将我们是从三个唱法开始的，但是最终三种唱法一定会汇入同一条道路。
2: 说得好。
0: 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亲爱的，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6: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他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7: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品

0: 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1: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词曲有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4: 接下来有请流行唱法最后一名棋手李伟玲带来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5: 这是一首塔吉克族的民族歌曲，对我来说是一次蛮大的考验。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种虚幻缥缈的感觉，我觉得我还不太够。
7: 对，就是说到那个位置的问题，那个位置不要让它太竖了。有点一点点。
6: 我只能抖出一个。
7: 对，然后我觉得第一段就是一个女生。为什么这？就是这种多用你的这个呼吸，然后到了这儿，我觉得就可以有点律动，律动稍微破一下。
6: 为什么这样去写？
7: 但是不要太做作，稍微一点点。
6: 好，
7: 它层次分明一些，但前面就是希望再克制一些。

0: 哎，真的你可以啊，特别好，就是这样。你刚刚做用那个呼吸来带这个心，
1: 我觉得沾了呼吸之后，其实我自己都会感觉，
0: 对，
1: 我的心保持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对，我也是，我跟着都是起来的，这个是一定能感受得到的。
1: 谢谢，对，就是这样。
0: 然后呢，因为这次你有舞蹈，我还专门给你请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刘佳老师来帮你上个课。
1: 哇，太好了，谢谢薇薇姐。
2: 这首歌就是非常具有新疆的风格，有一点爆发力，然后动作非常干净有力的那种，跺脚击掌，眼睛啪一下看过去，对，然后双手我们可以在这儿有一个，在肩膀这儿推出去，撩起走摆一，哒哒哒哒，给过去，非常好，眼快过来，走。

0: 对对对，好多了。
1: 我对于新疆舞的演绎其实是很能够帮助我进入到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民族性包括它的风格是极强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更多的贴近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风格。

0: 哇
1: 哦，李伟玲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2: 第一次听到花为什么这样红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想象到的就是在洁白的雪山上开了很多鲜红的花朵，就是特别圣洁的感觉。后来长大了，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才知道讲述的是边疆战士守卫边疆保护祖国的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自己的感觉，它表达的是炽热的青春、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还有满满的爱国的情怀。这股力量是透过这首歌一直鼓励我的，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
3: 李伟玲他今天整个演唱的状态，不管是演唱的细节还是他情感倾诉的这种表达性来说，接近于完美。
4: 伟玲今天敢于选择这样一个经典作品，我首先佩服你的勇气。但是经典如果要想唱出时代的特色，那我觉得必须要大胆，因为你是唱流行的，所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再有爆发力一点。

0: 民歌的痕迹少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1: 谢谢老师。
2: 我是觉得今天对于流行通道的是一个挑战，这个不是他舒适区嘛，他都是在找到自己不太习惯的方式来演绎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我想中国音乐的创作，当我们走向国际去，我们跟国际对话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给国际对话？我们讲中国话还是讲外国话？讲中国话是很重要的，而讲中国话从什么地方来？从民族中来，从我们的民族音乐当中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来。这个是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它的生命力所在。我们总台央视在做这个节目，在做中国唱将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出发点的，是值得我们尊敬，让我们所有音乐人爱这个舞台，爱央视的一个理由。我们的年轻的人在这上面不但在向前面在看，我们同时也在向我们的这片土地在学习，我们在挖掘它，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人做出的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
1: 谢谢老师。
3: 殊途同归，凝聚在这面旗帜之下，最终共同汇入中国音乐的大江大河。
4: 我们把舞台中央留给陈佳妮，
1: 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如梦如幻的一个梦。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收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趟非常美好的旅程，也很享受这个舞台。我会努力，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我叫陈佳妮。谢谢。
5: 中国唱将跟其他的选秀节目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个育人的一个过程，
6: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发现他们，然后培养他们，
7: 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更多的正能量的作品表达出来，演唱出来，然后起到一个引导凝聚力量的作用。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2: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3: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2: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3: 1.85米以上。
2: 你有1.85米吗？
4: 85.5。哎
2: 呀呀呀！你哪人啊？
4: 我西安的。
2: 有点远，西安行吗？
3: 来东北。
4: 那现在

0: 哪儿家就在哪儿。
1: 我现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3: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2: Come on, baby, go.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允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哇，成武你太厉害了，愣是没有被生活把你的梦想泡软啊。我觉得这种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未来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把你撂倒。
1: 是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带着你青春记忆的化蝶飞送给成武。